0: 但是，他却很坚决地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以。”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坚持着“少年儿宜时苦，苦则制定”的信念，没有选择安逸的校园生活，而是半工半读。 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林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1: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 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

0: 十分推崇。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 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 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1: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嘛，帮着销售新青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们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呢，总体上还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度呢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
2: 五四运动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去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并不反对，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去独闯一片天地，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191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 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经过40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开启了法国的求学之路。
0: 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并且给自己定下了6不准则：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这便是6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
3: 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些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0: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有拒绝学生的入学请求，还勾结法国当局镇压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 目睹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现状和求学的悲惨遭遇，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但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眼神坚毅的留法学生代表。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3: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

0: 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1: 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兄弟正捧着书读得入神，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看的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彻底改变了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
2: 陈延年和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期间，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了一本叫《少年》的杂志。杂志一经发表，便在法国的华工群体里流行起来，大家称它为《巴黎的新青年》。1923年4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国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走在莫斯科街头。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陈乔年旅莫时期填写的党员调查表，调查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
1: 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歌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国际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传唱。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努力下，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面对蓬勃发展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之中。
3: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不光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列宁主义呢十分感兴趣。后来回国之后呢，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呢就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中。
2: 1924年夏天，陈延年回到阔别5年的上海，随后前往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以后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等地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500-600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 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3月，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领导群众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将毒手伸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3: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1: 这里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年来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一半，情报员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一直悬在心头。
2: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4: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别人的一个察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去进行营救。
2: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 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岩。

0: 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 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
1: 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 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 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2: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城东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苏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3: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人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1: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 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
3: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来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硬，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身份确认，陈乔年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1: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0: 在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陈乔年在就义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后，陈乔年倒下了。 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光芒。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23年10月18日深夜，广西东兰县城外，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高举大刀长矛逼近县城。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一位身材魁梧却透着一身书卷气的壮族青年，周围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拔哥。此前拔哥曾经两次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但都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拔哥依然没有气馁，他重整旗鼓，又带领队伍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这位内心坚韧不拔、革命热情高涨的拔哥，就是被誉为广西农民运动先驱的韦拔群。
4: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五转镇一户壮族家庭里。当时正值晚清末期，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速破产，百姓日益贫困，社会动荡不安。而地处广西西北山区的东兰县则更是如此。由于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加上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的层层盘剥，当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从小目睹东兰百姓悲惨现状的韦拔群，对这些穷苦农民十分同情，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身边穷苦的小伙伴。
6: 韦拔群家里面当时是比较富有的，有牛有马，田地很多。在我们那个村里面，他也是一个孩子王，见跟他一起玩耍的那小朋友伙伴们都没吃没穿的，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
4: 有一次，韦拔群眼看乡亲们实在揭不开锅，于是趁家人不在，用烧红的铁钳把自家粮仓的底板钻透，把粮食分给乡亲们。韦拔群慷慨仗义的性格使他从小就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拔哥这个称呼传遍东兰各地。然而韦拔群的解囊相助，对于穷苦的东兰百姓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成了青年韦拔群不断思考的问题。1911年，韦拔群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广西法政学堂学习。家人的初衷是希望他通过读书将来能够谋个官职，光宗耀祖。然而这所专门培养旧法官的学校，常常给学生们灌输做官享福的思想，这与韦拔群的人生理想格格不入。于是他毅然退学，自费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考察，寻求真理。家人为此气得要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即便如此，韦拔群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1920年，韦拔群辗转来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参加了讨伐桂系旧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陆荣廷被驱赶下台后，广西省省长先后要委任他担任南丹、东兰县知事，但都被他推辞了。 心中一直惦记着东兰百姓的韦拔群，从南宁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东兰。
5: 1923年五月的一天，在东兰一处名叫银海洲的山岭上，100多名进步青年高举团结酒，在刀架下宣誓革命到底，永不变心。这个由韦拔群组织成立的东兰公民会就此诞生。成立大会上，韦拔群明确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他号召被压迫的农民拿起武器，组织国民自卫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4: 1923年七月，韦拔群率领农军400多人兵分四路，向桂系驻军把守的东兰县城发起进攻。
7: 攻打东兰县城的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农军的乡被雨水淋湿，无法开乡，加上洪水河暴涨，南路的农军过不了河。经过多次进攻，松阴兵力不足，第一次攻打东兰县城失利。
4: 首次攻城失败并没有影响农军的士气。7月31日，部队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此时农军人数虽已增至800多人，但由于缺乏作战经验，攻城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接连两次失利之后，韦拔群意识到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单靠农军这点兵力以及大刀长矛和一些简陋枪械，是打不下敌人层层设防的东兰县城的。于是韦拔群开始积极发动群众，不断壮大农民武装，同时命农军密切监视各地的土豪劣绅，断绝他们与县城的往来，切断供应，封锁情报。东兰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孤城。经过2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后，韦拔群在1923年10月再次率领农军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成功占领了县城。
5: 三打东兰县城的胜利动摇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统治，拉开了又将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韦拔群的名字很快传开，轰动整个广西，一时间又将两岸洪水河畔到处传唱着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的革命山歌。
4: 农军占领县城后，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他们立即调派部队重入东兰，大举镇压韦拔群率领的农民运动。面对力量远胜自己的敌人，农军被迫撤出县城，退至西山一带。就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陷入低谷的时候，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培养更多农运骨干，1924年7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消息传来，正在苦苦寻求农民运动出路的韦拔群决定再赴广州，为东兰农民运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5: 1924年夏天，韦拔群从东兰出发，奔赴广州。为了避开反动政府通缉，他辗转贵州、云南，然后又绕到越南、香港等地，历经半年多时间，才终于顺利抵达广州。当时恰好赶上第三届农讲所正在招生，这让韦拔群欣喜不已。然而就在他信心满满，以为马上就能够进入农讲所学习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让他的心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4: 广州农讲所自成立以来便严格规定， 凡是进入农讲所学习的学员，年龄必须在18岁到28岁之间，且不收田主及士绅子弟。而当时已经31岁的韦拔群，不仅年龄超标，还是地主家庭出身。就在韦拔群束手无策之际，时任农讲所主任的共产党人阮孝先，在得知前来报名的这名学员就是在广西三打东兰城的韦拔群后，当即拍板破格录取了他。进入农讲所后，

0: 韦拔群不仅认识了阮孝先，还结识了时任农讲所教员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共产党员，进一步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与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短短一个多月的学习，韦拔群的思想便有了质的飞跃，他逐渐认识到东兰农运屡遭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1925年3月，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提前结业，并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广西继续开展农运工作。为培养更多掌握革命理论和农运经验的骨干，韦拔群决定效仿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模式，在东兰开办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然而要想在广西的深山中开办农讲所谈何容易，东兰的经济形势远不及广州，办农讲所所需的各项经费根本无处筹集。为此韦拔群只能再次变卖家产资助农讲所的建设。
1: 1925年11月1日，在东兰县拉甲山南面山腰上的北地岩，聚集了来自东兰、凤山、百色等右江地区11个县的276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么多有志青年为何会从四面八方赶来齐聚此地呢？原来第一届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天正式开课了，而这些人就是讲习所的首批学员。那么这个让韦拔群不惜变卖家产建立的农讲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高约40米、宽约60米、深约140米的天然溶洞就是北地岩，也就是东兰农讲所当时的办学场地。100多年前，就是在这个群山环绕的隐秘洞穴里，韦八群带领学员自力更生，将废弃的岩洞变成了生气蓬勃的革命学堂。
1: 虽然地处深山，但东兰农讲所却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生宿舍、教员宿舍、食堂、图书室、俱乐部等应有尽有。在这里，韦八群既是农讲所主任，又是教员，他将马列主义与当地农民运动的实力巧妙结合，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在他的带领下，学员们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习练武功和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深入周边农村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道理，韦八群还利用东兰人爱唱歌的特点，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揭示社会的不公，让马列主义传遍了东兰的田间地头。
2: 第一次系统的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培养了270多位农民运动骨干。后来他又先后举办了2届，总共为右江地区啊培养了数百位农民运动骨干。这一批干部在后来的百色起义、右江革命跟日益建设和保卫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1: 东兰农讲所前后开办了3届，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同时将全县农会会员扩展到了20000多人，为东兰农运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底，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澎湃，极得农民信仰。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韦八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共产主义的高度一致，共产党人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于是在中共东兰支部成立后不久，韦八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吴八群愿把无耻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这就是韦八群的入党誓词，虽然只有38个字，但字字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他献身革命的决心。在黑暗和挫折中不断摸索奋斗多年之后，韦八群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调集重兵，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韦八群率领农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0: 1929年夏，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奉命秘密进入广西，利用新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兵运工作。10月中旬，韦八群率领的农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连克太平、武转2区，解放东兰县城，又联合凤山农军解放了凤山县城。至此，东兰、凤山一带与右江下游各县连成一片。而随着农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2: 1929年11月，身在东兰县的韦八群突然接得邓小平的紧急通知，叫他马上赶到百色商量工作。一见面，邓小平就说：我们认为百色起义和建立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打算在12月11号这一天举行起义， 建立红军。魏拔军听后热血沸腾，应该说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1: 1929年12月11日，魏拔军带领右湘农民自卫军与邓小平、张云逸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湘苏维埃政府。韦拔群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及右湘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随后韦拔群开始率部转战右湘盆地、洪水河一带，打退了反动武装和桂系军阀的多次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在今天东兰县北部的河池镇，有一个印着红五星的广场格外引人注目。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再次整编，准备北上。然而红军主力北上后，该由谁来留守根据地呢？在广西有着深厚群众基础、斗争经验又十分丰富的韦拔群成了最佳人选。接到留守命令后，韦拔群毫不犹豫，主动将自己所率领的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等全部补充到即将北上的主力部队中，自己则带领不到100人的队伍和一些

0: 都调给北上部队了。
1: 红七军主力北上在即，他们中很多都是跟随维八群征战多年的广西籍子弟，舍不得离开故土，更舍不得离开那个带着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拔哥。不舍之情在队伍里面迅速蔓延，面对这种情形，维八群站出来向大家动员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你们争取在外面有大的发展，我们在家里面等你们胜利归来。他的一席话瞬间洗去了战士们心中的愁绪，然而让战士们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敬爱的拔哥却早已不在了。
2: 红军主力北上以后，反动军阀随即对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围剿。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维八群率领部队一头扎进深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巧妙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敌少我打、敌多我悬的游击战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两次重兵围剿，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利，1932年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亲自坐镇，对广西的红军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3: 白崇禧就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么一个策略，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叛徒收买叛徒来搞垮红军队伍，苏维埃政权。所以当时啊，他一去啊，原来悬赏维八群是10000大洋，马上提高14000大洋。
2: 面对高额赏金，曾跟随维八群参加革命的维昂动摇了。在今天广西西山地区的大山中，深藏着一处洞窟，名叫香刷洞。1932年10月，部队分散突围后，维八群转移到了这里。当时的他已是疾病缠身，警卫员找不到药品，只能在山洞周围采摘红薯、野果给维八群充饥。10月18日，维昂为他们送来了食物，身体十分虚弱的维八群在晚饭后就沉沉睡去，而死亡的危险也在此时悄然降临。
4: 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维昂来到了维八群的这个身边，从维八群的枕头下面拉出了枕在枕头下面的驳壳枪，朝维八群呢开了几枪。
2: 1932年10月19日凌晨，凄厉的枪声划破夜空，维八群惨遭叛徒杀害，时年38岁。维八群牺牲后，敌人残忍地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南宁城头上示众。得知消息的右江军民悲痛万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维八群的遗骨秘密埋葬在东南县东里屯的特崖山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安葬在了东南烈士陵园里。
1: 为革命，为坚持，为到底，这是维八群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所取的名字，连起来就是革命坚持到底，可见他革命的决心是何等坚定，最后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不仅维八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岁月里，维八群一家共有17人为了革命事业先后被敌人残忍杀害，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令人敬仰。
2: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为维八群等牺牲的同志致哀，静默3分钟。对于这位革命战友， 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

0: 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见到广西人，他都会提到韦拔群，称赞他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说他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而曾与他并肩战斗的邓小平，在1962年12月韦拔群牺牲30周年之际，更为这位亲密战友题词。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1: 这一幅长达220多个字啊，可以说是对韦拔群充满了深厚的感情，称赞韦拔群是人民的领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0: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韦拔群这位叱咤风云的群众领袖，在反动军阀与地主豪强相互勾结、不断压榨百姓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农民闹革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践行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铿锵誓言。伟大的事业孕育崇高的精神，韦拔群一心为民，追求真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0: 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频率，锁定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好，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小燕。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上半段的时间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将会关注最新的热点经济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数据分类分级将会如何影响我们融资和投资。而下半段的节目呢，将会关注 A 股市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金广股评板块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节目最后，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贴心的生活方面的服务。好，接下来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一起关注一组最新鲜的经济新闻。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组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新闻。来关注一下财政部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今年一月到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邮政行业发布的消息啊，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的达沃斯论坛呢，将于6月23号，也就是今天，到6月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将会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昨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中外企业参展，那么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呢，占比超过65%。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了昨天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是为1年期3.0%，五年期以上的 LPR 是为3.5%。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

0: 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的票房是3.98亿，总场次144万场，这也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的总场次记录。那么，同时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呢，也已超过12亿元。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经济新闻。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向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出了关于加强中部省份协同联动发展的倡议书。倡议书围绕巩固提升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战略定位，聚焦开展常态化工作交流，深化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毗邻区域合作发展、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消费市场与文旅联动等方面开展了合作，以更加有效的举措凝聚区域发展合力，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共同谱写中部地区的崛起新篇章。近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的审核结果已公示，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了，也成为属五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我省预计会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好，再来关注一下中医药方面的新闻。为了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在今年省财政统筹下达了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3000万元，支持10家医院开展专科建设和中药适宜的技术推广，推进县级中医医院和综合医院优势互补，让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看好中医。省内方面，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有关于对于这个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的标准哈，做了一个提高，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近日呢，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出了通知，会提高我省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的补贴标准。那据了解啊，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会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而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1/3。那么本次提标政策呢，将会从7月1号起啊，从今年的7月1号起执行。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文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型新时空。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会走入的板块是热点全接触。
1: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走入节目的关注的这样一个板块啊，热点全接触。那么在走入这一板块之前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目前 A 股市场的运行情况。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股市的盘面。目前我们看到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164.84点，上涨1.74点，涨幅0.02%。深成指目前运行在16143.45点，下跌231.60点，下跌1.41%。北证五零目前也是红盘运行在1271.45点，上涨6.30点，涨幅0.50%。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4278.46点，下跌81.93点，下跌1.88%。而板块方面。

0: 面我们关注一下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前五的分别有纺织机械、生物制药、环保行业、纺织行业和农林牧渔，跌幅前五的有色金属、玻璃行业、电子器件、塑料制品和飞机制造。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热点全接触，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数据分类分级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融资和投资啊。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在最近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呢，是联合印发了《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这个分级指南。在数据分类方面呢，只能按照金融信息服务数据的业务属性进行了一个分类。其中一级分类呢，是为业务数据、用户数据和企业数据这三大类啊，这在一类的分类当中啊，一级有业务数据、用户数据和企业数据。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细分为二级分类会有九类，三级分类有67类哈。那么在分级方面啊，指南也根据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程度和敏感程度，以及一旦遭到像泄露啊、篡改啊、损毁或者是非法获取、非法使用、非法共享，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组织权益、个人权益造成的危害程度。那同时呢，也把数据从高到低分为四级，分别是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敏感一般数据、常规一般数据。今天呢，我们就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数据分类分级会如何我们影响啊？影响到我们如何会影响到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融资啊、投资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啊，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和聊一聊他的观点。好，叶先生你好啊，我想首先请您啊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啊，说一说这个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它都包含了哪些数据，还有就是哪些主体可能会用到这些数据。那具体到数据哈，哪些这些数据啊和这个企业融资啊，还有包括投资者的投资，它是直接相关的，这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哈。你和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这个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可以从它的使用场景来理解，因为它不是单纯指银行账户数据，也不是股票行情数据，而是指在这个金融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啊，为金融分析、金融交易、金融决策、金融咨询等活动提供支撑的这个各类的这个信息和数据啊。而举几个比较直观的这个例子，我觉得第一类数据就是市场数据，比如说股票、债券、基金、外汇、期货、大宗商品的这种行情数据，包括价格、成交量啊、这个涨跌幅、波动率、买卖盘情况等啊，因为这些数据和投资者是最直接相关的，它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市场走势、资产价格和交易时机的判断。第二类是宏观经济和行业数据，比如我们的 GDP 啊、CPI 啊、PPI 啊、等等啊，那么这包括我们农林牧渔、能源制造、消费、科技等啊这些行业指标，因为这些数据看似它离普通投资者比较远，但实际上它是判断经济周期、产业景气度和资产配置方向一个重要依据。第三类是这种企业数据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企业财务报表、现金流、应收账款、经营流水、这个融资历史、信用记录等等啊，这些数据它和企业融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银行、券商、基金、私募这些投资机构、担保机构在判断一家企业能不能贷、能不能发债啊，那么它可能就会依赖这些数据。第四类是用户数据，那么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个人投资者或者投资机构投资者啊，在金融信息平台上的注册信息、浏览啊、行为、风险偏好、交易习惯等，这些数据主要是帮助金融机构更匹配金融服务。另外一方面，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和投资者权益保护，比较那么敏感性是比较强的。第五类就是我们说就是金融信息这个服务机构自身的数据啊，比如说数据采集、采源、研究报告等等，那么它关系到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本身是否安全、可靠、可追溯。从使用主体来看，主要是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说这个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那么第二类是金融机构啊，比如说银行这些。第三类就是市场的参与者，包括融资企业、上市公司、普通投资者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个与企业融资最

0: 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递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的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接下来将会走入节目的后半段哈。那首先呢，将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近期和当前的一个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京广生活家呢，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下半段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一下 A 股的市场，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走入京广股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前的点位，来关注一下市场上目前运行的点位情况。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4172.98点，上涨9.88点，涨幅是0.24%。再来关注一下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6261.27点，下跌了110.50点，跌幅0.67%。北证五零目前是运行在1271.45点，上涨6.30点，涨幅0.50%。创业板指运行在4323.94点，下跌了35.45点，跌幅是0.82%。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涨跌幅情况，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有纺织机械、环保行业、生物制药、纺织行业和服装鞋类。行业板块跌幅前五的包括有色金属、飞机制造、塑料制品、电器行业和玻璃行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概念板块，概念方面呢，今天涨幅前五的有超导概念、免疫治疗、维生素、赛马概念和水域改革。跌幅前五的有黄金概念、稀缺资源、锂矿、页岩气和石墨烯。好，就当前的盘面，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投资顾问张成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投资观点。张成您好，那首先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也感受到哈，就是似乎在这个市场上啊，从昨天开始风格上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哈。那么具体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您是如何观察的？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好，下面我们将会有请张成来和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您的观点，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张成您好，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刚才所说的，您觉得这个变化哈是怎样的，您是如何观察的？
2: 好的。

0: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上涨，而且主要指数无论是盘中还是收盘啊，都创出了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新高。科创板和科创五零和这个创业板指数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热点来讲啊，昨天啊，在这个上午的时候，我观察到整个市场还是仍然是一个二八分化。啊，大约是这个1000家的公司上涨，然后是这个4000家总公司下跌，啊，但是到了下午啊，整个大金融开始发力，券商股和保险股明显开始走强，啊，带动沪深300指数实现了一个突破，沪深300指数也创下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上涨的公司家数也来到了2900家，啊，形成了一个涨多跌少的局面。啊，当时当然，这个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涨跌家数仍然是一个六开的一个这个比例啊，也就是有60%上涨，40%下跌，那也并不是一个这个整体普涨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整个市场的热点终于从前面就是高度集中在整个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啊，开始向着一些这个大金融等一些其他的方向啊有所这个蔓延。这个呢，应该是昨天市场里这个出现的一个新的迹象啊，当然伴随而来的成交量也出现了明显放大啊，昨天成交量来到了4.7万亿，应该说也是近期的一个属于这个高放量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整体来说呢，就是市场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这个良性上攻的一个阶段啊。首先我觉得还是由于一个是日本加息的迅速落地啊，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啊也表达了这个态度啊，就是美联储主席上之后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公开这个正式发言啊。那么整体上来说呢，市场可能对于一些短期的这种货币政策上的一些担忧啊，这个是逐步消退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随着整个指数创出了一个阶段性新高啊，那么整个市场的情绪也回到了一个这个开始偏暖的一个节奏中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整个市场又进入到一轮新的上升的一个这个趋势中。那么在这轮新的上升趋势中啊，我觉得要去观察一个就是科技方向啊能不能继续强调横强，或者是在科技方向的内部啊会不会出现一些分化啊，因为马上这个一个是这个一些上市公司的叫做业绩预报啊已经开始披露啊，另外一个就是到了7月份啊，整个业绩这个年报啊、中报和这个二季报啊，要陆续开始进入到一个业绩政委的阶段啊，所以说这些可能都是决定后面整个市场这个板块内部的走势也好，或者是板块的一个整体强度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位股啊，虽然说在昨天一部分大金融和一部分啊这个低位股开始有所表现啊，但是能不能形成持续性很重要啊，就是说如果没有形成持续性，那么可能这些短线资金啊很快又会被打散啊，回到这个重新抱团框中。如果说能够出现一定的这个就是形成一个持续性啊，那么也许就市场的热点有望可以说从这个纯抱团科技开始向一些其他的方向和板块有所蔓延。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两天啊，指数方面我觉得可能继续上攻的概率非常大的，但是具体啊就是在操作上到底是做高低切换啊，还是继续保持强者啊，在仓位上到底是说这个做亚能配置，还是说这个做一个高低切换，这个可能都是接下来市场在风格变化和上行过程中我们要去关注。
1: 好，昨天像您说哈，这个成交呢就来到了3.7万亿哈，现在3万亿可能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么突然昨天就放大到了3.7万亿，那就您的观察，这是有新的增量资金流入吗？还是说依然是场内资金的一个腾挪呢？
0: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新的增量资金的流入，因为昨天我也看到就是一些相关的 ETF 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放量，比如说这个啊，赛百瑞的这个沪深300 ETF 啊，大概是放大了50%的成交量啊，到40多亿到7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放大啊，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就是资金流入的一个迹象啊。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由于就是在宏观上货币政策方向上的一些这个。利空落地也好，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消息这个逐步清晰之后，其实一些过往的资金

0: 应该说，对于市场的一些担心啊，也是在消退，而且，这个尤其在 A 股市场上啊，除了这个，高高在上的芯片啊、算力的科技股以外，其实确实一些，金融也好啊，或者一些其他红利的品种也好，估值确实也比较低。所以说，在整个宏观这个大背景这个偏软啊，再加上就是还存在着不少的所谓这个低位的红利和价值股的这个大背景下啊，那么资金选择在这时候一部分增量进入，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再叠加就是昨天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叫高质量发展外资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发布会啊，这个也不排除啊，也包括外资在内的一些中东资金入场，这个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主持人。
1: 那你有没有观察到这种增量资金，它主要是流向了哪些方向啊？
0: 咱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从昨天的这个板块呢，还是可能偏一些这个叫红利或者是低位啊，因为临近这个半年报啊，就是一个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叫绩优股啊，它的这个业绩可能还是没有那么悲观啊，可能即使是有一些大家认为是下行的周期行业。但是可能它最终呈现出来的业绩应该说还会不错。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绩优的公司啊，以一些白酒股为代表，啊，不排除年终可能还会再做一次分红啊，因为这个在历史上来讲也并不罕见啊，就尤其这两年在鼓励这个上市公司积极分红的这个大背景下，啊，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就是一部分应该说还是去做了一些低位承接啊，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资金啊，可能也是会寻找一些这个，趋势比较好，或者说是这个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但是这个向上的动能比较足的一些科技股，这个呢，我觉得凭借一天的这个表现啊，包括就是我们说昨天也是单日成交量放大到3.7万亿，能不能保持住？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注意后面的一些方向，包括像今天早盘，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创新药和相关一些方向也有这种金融迹象。但是能不能形成持续性，或者说是它是昙花一现，还是说这个能够形成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变化？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动态的、持续的去观察啊，才能够有一个大致的一个结论。主持人。
1: 好，昨天还有一个可能会让大家感觉就是跟近期行情有所不一样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比较特别的异动哈，就是这个券商，表现的还是非常亮眼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在开盘之后也是继续了延续昨天上午的一个强势，但是目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波动啊。从券商昨天整体这个上涨，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端倪吗？
0: 从券商昨天的上涨，第一个就是说，首先资金确实有这种切换的意愿啊，因为这个创业板股确实已经很久没有过表现了啊，昨天呢也是难得出现了这个3家以上的券商啊这个涨停啊，然后这个东方财富也有10几个点的上涨，并且伴随着放量啊，然后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券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表现啊，就是也缺乏一定持续性，而且板块的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叫表现的这个力度啊，比如说我们记得在2021年的这个9月份啊，市场从创业板风格开始切换主板风格的这个过程中啊，券商股是出现了整个板块集体的一个涨停，而且是连续多天啊，一些头部的公司连续涨停，但是很显然。昨天券商虽然是打响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大金融或者是这个一些红利股这个异动的第一枪，但是呢，这个整个板块的这个联动涨停的效应，或者是资金去怼这个板块的这个坚定的这个程度，相对我觉得还是不太够啊。所以说今天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整个板块持续性，尤其是昨天这个率先涨停的以广发证券为代表。啊，那么今天像这种叫高位啊领先的头部标的啊，能不能这个率先这个有表现？这个我觉得都是决定整个市场的这个重要的一些因素。所以今天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券商的这些昨天的领头羊啊，今天能不能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
1: 还有就是昨天这个表现比较突出的，就像资源品和能源类的品种哈。那对于他们的这个持续性，还有就是大家在操作的节奏上，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的。那么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些差别啊。就第一个就是，最近在有色里头啊，小金属表现的会更强啊。我们看到就是 钴啊、锆啊、锗啊，就是有很多的小金属。但这里面呢，其实各有各的故事啊，就是不要认为说所有的小金属都是好像一个概念啊，它既不是说是所谓的叫出口管制啊，也不是说是这个随机涨价，它是各有各的这个逻辑，各有各的题材。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就是像这个电池里头啊，我们看到确实最近整个的这个电池材料端啊，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涨价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整个市场我觉得只是可能要观察整个电池板块的是统筹方向，它的这个涨价的这个上下游啊，能不能形成一个衍生效应，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原材料涨价啊，这个终端的储能的电池报价，包括招标的这些啊，能不能也跟随有个变化，这些我可觉得都可能会决定啊，就是接下来整个板块的一个持续性啊。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有色小金属啊这块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然后呢，对于这个稀土短期调整之后，我觉得可能也会还继续有机会啊。对于这个储能这块啊，我觉得要观察上下游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报价的一个情况啊。短期呢，可能先看一下就是一些终端做这个储能电池核心材料的一些这个环节的公司吧，可能机会更大一些。
1: 嗯，好的，好，最后哈，我们想请您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操作方面的一些建议哈。我们也发现在这个当下市场震荡的过程当中，包括也临近了半年报的披露哈，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投资者呢也不知道在操作上应该如何做，您有什么建议呢？想给大家的，最后我们大家来说一下。
0: 这一上我觉得就是操作上，随着这个指数越来越高，虽然趋势是非常明确，但是操作难度我感觉的其实还是越来越大啊。就是这个好股能不能拿住，或者说到底哪些是好股啊，能不能这个筛选出来，这个其实对投资者判断要求比较高。我个人还是建议啊，如果说看好这段行情，那么逢低啊，尤其是指数回踩的时候，去关注一些指数相关的宽基 ETF， 我可能觉得是大多数投资者想要这个跑赢跑赢指数一个不错的选择。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成的分析，再会。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哈嘉宾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观点。这里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4: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3: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4: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3: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当下毕业季、就业季的时候，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的落地，各地也正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的就业和创业。那么今年的就业有哪些新特点、新现象和新体验呢？下面我们将会聚焦的是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下面我们请听央广网记者给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5: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 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6: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7: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8: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漫具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0: P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1: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智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36.6%， 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 32.6%， 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 26.3%， 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 16.9%。这些新智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2: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22%，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42%左右了。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33%，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了27%，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26%，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1: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具吸引力。
2: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0,000元以上。
1: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新智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2: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1: 新智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3: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迭代速度要远远的快于过去所谓的技术进步当中的摩尔定律，也就是1年半技术更新一次的规律，有的可能1年，有的甚至可能几个月，这些大模型算法就会迭代了。这个确实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4: 971财富小故事。
5: 日本企业家李岩光学董事长室村清大学毕业后在九州找不到工作，他的岳父是医生，如果向岳父求助，生活问题肯定能解决。但是室村觉得男子汉不能自力更生，而是低头求人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不愿开口，最后只好去做没有底薪的保险推销员。室村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但是3个月下来一单保险也没签下，而家里的积蓄已经越来越少了。无奈之下，室村和太太商量，咱们到东京去吧，也许那里的机会更多一些。室村太太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你要去东京的话，我是会和你一块儿去的，但是你既然下定决心要做一份工作，没做成一件就像打败了仗的士兵一样匆匆忙忙地跑了，难道你能甘心吗？ 稍停了一下，太太又说，现在离年底还有半个月，你再咬牙坚持半个月，如果还不行，到那时再去东京，行吗？太太的话给世村增添了勇气。第二天，他到已经去过7次的一位小学校长家里推销保险，谁知他刚一开口，校长竟然马上答应购买。原来这位校长也被世村的精神所感动，已经决定只要世村再来上门，一定购买。从此世村的保险销售一发而不可收，并且得以结识李岩光学董事长，做了他的助手，后来自己成了这家企业的董事长。
6: 嗯，我们在财富小故事哈，也是希望呢，各位正在就业或者是创业的青年人，也可以有一种坚持和坚韧的精神哈。我相信这样呢，其实每一位想要有一份好工作的朋友，都会啊，最终得偿所愿，能获得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整，我们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38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做肺栓塞最害怕的防护网。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8: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下肢静脉血栓，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血栓，以及它的分类。
9: 下肢静脉血栓是血液在下肢深部静脉内异常凝固形成的血凝块，多发生在小腿、大腿深处静脉，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引发腿肿、腿疼、皮肤发热等症状，是引发肺栓塞的主要源头。形成下肢静脉血栓有3个核心原因，第一是血液流动缓慢，久坐、久站、术后卧床、长途旅行时，下肢肌肉不收缩，血液凝淤积，凝血因子聚集形成血栓。第二是静脉壁损伤，骨折、手术、静脉穿刺、外伤会破坏血管内壁，让凝血物质附着形成血栓。第三是血液高凝状态，高凝、肥胖、肿瘤、怀孕、服用孕激素、遗传性血栓体质会让血液更容易凝固，增加血栓风险。下肢静脉血栓主要分2类，一类是小腿深静脉血栓，位置浅，症状轻，仅轻微腿疼酸胀易被忽视，但脱落风险仍存在。另一类是髂骨静脉的血栓，位置深，血栓大，会导致整条腿明显肿胀，剧烈疼痛，皮肤发紫，脱落引发肺栓塞的风险极高。
8: 下肢静脉血栓如果不干预，为什么会形成肺栓塞？
9: 下肢静脉血栓不干预，最大危险是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血栓像附着在血管壁的血块，日常活动、肌肉收缩、体位变化、用力咳嗽排便都可能让它松动脱落。脱落的血栓会随血静脉血液回流，经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最后进入肺动脉。肺动脉是给肺部供血的关键血管，血栓会堵塞肺动脉主干或分支，阻碍肺部血供应，这会引发肺栓塞，导致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头晕、口唇发紫，严重时瞬间心跳骤停猝死。 临床数据显示，未及时治疗的下肢静脉血栓约10%患者10天内会发生肺栓塞，大面积肺栓塞死亡率超30%。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是同一疾病不同阶段，统称静脉血栓栓塞症。很多人误以为腿肿腿疼是小问题，拖延就医往往已发生致命的肺栓塞，因此必须早发现早干预。
8: 为什么要放下腔静脉滤器？哪些情况需要放滤器？它是如何在血管里工作的？
9: 下腔静脉滤器是金属网状装置，外形像撑开的小伞，放置在下腔静脉里，核心作用是拦截脱落的血栓，防止其进入肺动脉，相当于体内的防护网，避免致命肺栓塞。需要放置滤器的情况有明确的标准，患者已发生肺栓塞或下肢盆腔有巨大血栓，且存在抗凝禁忌，如近期脑出血、消化道出血、血小板过低。患者规范抗凝仍反复肺栓塞或血栓持续增大，体内存在漂浮血栓，随时可能脱落。急性血栓患者准备做溶栓取栓手术，术中血栓脱落风险高，严重的创伤、骨盆骨折、长期卧床患者血栓风险极高，且暂时不能抗凝，可预防性放置。很多人存在一些误区，我认为只要腿肿就可以放滤器，这是错误的。滤器不是常规放治疗手段，必须严格符合适应症，否则会增加不必要的手术风险。还有人觉得放了滤器就不用吃抗凝药，这也是极大的误区。滤器只能拦截血栓，不能溶解血栓。预防心血栓不放抗凝药，滤器内会快速形成心血栓，堵塞下腔静脉，反而加重病情。滤器在血管内的工作原理简单高效，医生在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或颈部穿刺血管，将折叠的滤器通过导管送入肾静脉下方的下腔静脉，到达位置后滤器自动撑开，牢牢固定在血管壁上，允许血液自由通过，同时拦截直径3毫米以上的血栓。被拦截的血栓会逐渐被血液溶解吸收，根据血栓风险持续时间，滤器可永久留置或血栓封结解除后取出。
8: 接下来请您科普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的适应症有哪些，禁忌症有哪些？
9: 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有严格的适应症，分为绝对适应症和相对适应症。绝对适应症是必须放置滤器的情况，包括患者有下肢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且存在抗凝禁忌，规范抗凝后仍反复发生肺栓塞，体内有巨大的漂浮血栓，急性血栓需做溶栓取栓手术，术中脱落风险高。相对适应症是谨慎评估后可放置的情况，包括严重的创伤、骨盆骨折、脊髓的损伤，血栓风险高且暂时不能抗凝，患者的心肺功能差，一旦肺栓塞会致命，长期卧床、高凝、重症监护患者血栓风险极高。同时手术也有明确的禁忌症，分为绝对禁忌症和相对禁忌症。绝对禁忌症是绝对不能放置的情况，包括下腔静脉已完全闭塞、严重的狭窄或畸形，无放置空间。相对禁忌症是风险高、不建议放置的情况，包括患者已发生大面积肺栓塞、生命垂危、手术意义不大，存在严重的感染、积血症，手术会加重感染。未成年人除非紧急情况，否则不建议放置，避免影响血管发育。
8: 请问您作为导管室护士，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中最主要配合的要点是什么？同时术前准备要做哪些工作？
9: 作为导管室护士，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中核心配合要点是精准的配合、严密监护、快速应急，确保手术安全、无菌、高效推进。术中配合时，护士要先核对患者的身份、病史、过敏史、检查报告，确认无手术禁忌，提前备好手术器械、穿刺针、导管、导丝、滤器、造影剂、无菌敷料以及肾上腺素、止血药、抗过敏药等急救的药品和除颤仪、吸引器等急救设备，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完成消毒、铺巾、局部麻醉，连接心电监护仪，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和意识状态，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配合医生穿刺、

0: 送导管，噪音定位，释放氯气，快速准确传递器械，全程遵守无菌操作，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噪音机过敏、穿刺部位出血、血肿、血管痉挛、心率异常，一旦异常立即报告医生并协助处理。术前准备分为患者准备、身体准备和物品准备。患者准备方面，术前六小时进食，四小时进水，避免术中呕吐误吸，训练患者床上排便排尿，减少术后不适，用通俗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患者紧张焦虑。身体准备方面，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心电图、下肢静脉超声、下腔静脉 CT， 确认血栓的位置、血管解剖和手术的可行性。清洁并备提穿刺部位，降低感染风险，降低建立静脉通物，方便术中用药补液。物品准备方面，调试血管造影设备，备好全套的介入器械、合适型号的氯气、造影剂、无菌用品以及急救药品和设备，确保术前所有物品齐全可用。
1: 请问您下腔静脉氯气植入常用的穿刺入路有哪些？不同入路的护理重点有什么区别？
0: 下腔静脉氯气植入常用穿刺入路有腹静脉入路、颈静脉入路，少数情况用锁骨下静脉入路，不同入路操作特点不同，护理重点也有明显区别。骨静脉入路是最常用的方式，从大腿根部腹股沟处骨静脉穿刺，路径短，操作简单，患者舒适度高。护理重点是术后穿刺侧下肢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用力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用沙袋压迫穿刺处6到8小时止血，观察有无渗血、肿痛、疼痛、皮肤发紫。术后24小时内卧床，避免下床活动，防止导管移位出血。颈静脉入路从颈部右侧颈内静脉穿刺，适合骨静脉血栓、肥胖、骨静脉狭窄或闭塞的患者。护理重点是术后颈部用沙袋压迫4到6小时，避免颈部剧烈转动、低头、抬头，防止血肿压迫气管导致呼吸困难。观察颈部有无渗血、肿胀、声音嘶哑、呼吸不畅、颈定气道压迫风险，术后卧床时头部偏向穿刺对侧，减少颈部张力。锁骨下静脉入路使用较少，仅适用于特殊血管解剖的患者。护理重点是术后穿刺部位加压包扎，观察有无渗血、血肿、气胸，比如胸闷、呼吸困难、胸痛，避免肩部剧烈活动，防止导管移位出血，指导患者缓慢呼吸，减少胸部活动对穿刺部位的牵拉。
1: 氯气的种类及选择，请您科普。
0: 氯气主要分为永久性氯气、可回收性氯气、临时性氯气三类。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血栓风险持续时间、抗凝条件、血管解剖等条件，选择合适类型。永久性氯气由合金材料制成，终身留在体内无法取出，适合高凝、血栓风险终身存在、反复血栓无法耐受二次手术的患者。优点是无需二次手术，长期拦截血栓效果稳定，缺点是终身留置体内可能出现血栓附着、血管狭窄、移位、断裂等远期并发症。可回收氯气由特殊材料制成，血栓风险解除后一般2到4周可通过手术取出，适合年轻患者、短期风险血栓风险如骨折、术后创伤、抗凝定剂仅为暂时情况的患者。优点是可取出，避免长期留置的并发症。缺点是需二次手术，有二次穿刺、出血、感染风险，且需在3个月内取出，逾期可能无法取出。临时性氯气使用时间最短1到2周，到期必须取出，不可永久留置，适合年轻、急性血栓、短期高风险无长期抗凝定剂的患者。优点是使用时间短，并发症少，缺点是使用时间严格限制，必须按时取出。选择氯气的核心原则是匹配患者风险，年轻、短期风险优先可选择可回收或临时氯气，高凝、长期风险反复血栓优先选永久性氯气，同时兼顾患者血管解剖条件和经济情况。
1: 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有哪些潜在的术后并发症？
0: 术后护理直接影响患者恢复，需从体位活动、穿刺部位、用药、饮食作息、复查多方面注意，同时警惕潜在并发症。术后体位与活动方面，术后卧床24小时，穿刺的肢体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用力活动。24小时后可下床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的运动、跑跳、负重，防止早晚移位出血。穿刺部位护理方面，穿刺处加压包扎，沙海压迫6到8小时，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观察有无渗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异常，立即报知医护人员。用药护理方面，术后遵医嘱服用抗凝药，如氯发沙班、甘素，预防氯气类血栓形成，不可擅自停药减药。观察有无牙龈出血、皮肤瘀斑、黑便、血尿等出血症状，定期复查凝血功能。饮食与作息方面，术后6小时可进食米汤、粥等流质食物，避免辛辣、油腻、坚硬食物，防止便秘。多喝水，每天2000毫升以上，促进造影剂排出，保证睡眠，避免熬夜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复查方面，术后1、3、6个月复查下肢静脉的超声、下腔静脉的 CT， 观察氯气的位置有无血栓附着、血管通畅情况。可回收氯气患者按时复查，评估是否适合取出。术后潜在并发症分为穿刺部位的并发症、氯气相关并发症、血栓相关并发症和其他并发症。穿刺部位并发症最常见，包括出血、血肿、感染、血管损伤、动静脉瘤。氯气相关并发症包括氯气的移位、倾斜、断裂、脱落。氯气类血栓形成，堵塞下腔静脉，血管壁穿透出血。血栓相关并发症包括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加重、复发。罕见情况下，氯气拦截失败，仍会发生肺栓塞。其他并发症包括造影剂过敏、肾功能的损伤、感染、发热，需及时发现并处理。
1: 请您科普，放了氯气之后，是否能够100%防止血栓不会得肺栓塞？
0: 放了氯气并不能100%防止血栓引发肺栓塞，这是很多患者的核心误区。氯气拦截血栓的成功率约80%至90%，能大幅度降低肺栓塞风险，但并非万能。氯气存在孔隙，直径小于3毫米的微小血栓可能通过孔隙进过肺部，引发小面积的肺栓塞。氯气可能因移位、倾斜、堵塞导致血栓拦截失败，氯气类也可能形成新血栓，新血栓脱落仍会发生肺栓塞。因此，放氯气后仍需严格遵医嘱抗凝，定期复查，不能掉以轻心。除了上述误区，还有两个常见的误区需要纠正。第一是，放了氯气植入手术就不用吃药了，这是错误的。氯气仍能拦截血栓，无法溶解血栓。预防新血栓，术后必须短期或长期服用抗凝药，否则氯气类会快速的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反而增加肺栓塞的风险。第二个误区是，氯气会堵塞血管，这不一定。正规的氯气设计保证血液正常通过，不会堵塞血管，但术后不抗凝，血栓过多附着在氯气上，慢慢堵塞血管，因此术后规范抗凝至关重要。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是否有风险？
0: 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是一种用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导致肺栓塞的介入治疗方法。尽管该手术是一种微创操作，但仍存在一系列已知的并发症风险。这些风险的发生概率与患者的具体身体状况、血栓情况、氯气的种类以及手术医生的操作经验等多种因素相关。多数患者在规范操作下能够顺利完成手术并获得预期收益，但了解潜在风险对于医患共同决策至关重要。手术风险主要分为微手术期风险和远期风险两大类。微手术期风险指在手术过程中或者术后短期内可能出现的手问题，例如穿刺部位出血、血肿形成、血管损伤、造影剂过敏或肾病，以及氯气的放置位置不当。其中穿刺点并发症较为常见，但通常程度为轻微，可通过压迫止血等方式处理。血管损伤和氯气位置偏差则相对少见，对操作技术要求较高。远期风险则指氯气植入体内了可能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氯气移位、 倾斜、断裂、下腔静脉穿孔以及血栓形成。氯气移位和倾斜可能引

0: 响其捕获血栓的效果，而氯气断裂或下腔静脉穿孔虽属罕见，但后果可能较为严重。最值得关注的远期风险是氯气本身可能成为新的血栓，形成病灶，导致下腔静脉阻塞，进而引发下肢肿胀、疼痛，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临床上，对于非永久性氯气，在患者度过血栓脱落高风险后，医生会评估取出氯气的必要性，以降低远期并发症风险。接受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后，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的管理，以促进康复并减少风险。术后早期需注意穿刺部位的清洁与观察，避免剧烈活动，以防止出血。需要长期或短期遵医嘱使用抗凝药物，如华法林钠片、利伐沙丹片或达比加群酯胶囊，以预防新的血栓形成，并定期监测凝血功能。患者应留意自身症状，如出现单侧腿部突然肿胀加剧、疼痛、体温升高，或出现胸痛、呼吸困难、卡血等可能提示肺栓塞的症状，需立即就医。即便没有症状，也需按照医嘱定期返回医院进行影像学复查，例如超声、CT 检查，以评估氯气的位置、形态是否正常，以及下腔静脉和下肢深静脉的血流情况。对于非永久性氯气，务必在医生规定的时间窗内完成取出手术的评估，避免错过最佳取出时机。日常生活中，在病情允许的前提下，应积极进行非负重活动，如踝棒运动，以促进下肢静脉回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控制体重，戒烟戒酒，对于维护血管健康、预防血栓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顾静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治。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主治医师顾静华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2010年东至县中医院工作至今，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在上海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科进修学习，专业特长擅长肿瘤内科常见病肺癌、胃癌、肠癌、乳腺癌等疾病的内科规范化治疗。
7: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顾静华，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小细胞肺癌诊治方面的知识。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是指发生于气管、支气管和肺的恶性肿瘤。肺癌为支气管源性癌，包括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和大细胞癌几种主要类型，因绝大多数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源于支气管腺体或肺泡上皮细胞者较少。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正在迅速上升，而且是世界性的趋势。据统计，在发达国家和我国大城市中，肺癌的发病率已居男性各种肿瘤的首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新发肺癌数182.5万，占所有肿瘤发病率13%，肺癌死亡率159万，占所有肿瘤死亡率19.4%。无论发病率和死亡率，肺癌均居首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在主要城市中已位列恶性肿瘤之首。
7: 那么请问您，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这种疾病有哪些分类？
9: 分类如下：一、鳞状细胞癌，包括乳头状癌、透明细胞癌、小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常见于老年男性，与吸烟关系密切，多起源于钻和亚钻支气管黏膜，一般生长缓慢，转移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多，5年生存率较高，但对放疗和化疗敏感性不如小细胞癌。二、肺腺癌，典型腺癌为腺管或乳头状结构，目前已成为肺癌最常见类型，女性多见，主要起源于支气管粘液腺，可发生于细小支气管或中央气道，临床多表现为周围型肺癌。腺癌可在气管外生长，也可循肺泡壁蔓延，局部浸润和血型转移较早，易累积胸膜引起胸腔积液。三、大细胞肺癌为高度恶性上皮肿瘤，

0: 多发生于周边肺实质，占肺癌2.2%到8.6%，常见大片出血性坏死，大细胞癌转移较小细胞癌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以及唾液腺肿瘤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0: 肺癌的病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大量资料表明，肺癌的危险因子包含吸烟，包括二手烟、失眠、东升、电离辐射、卤素烯类、多环性芳香化合物、镍等。一、吸烟，肺癌的病因比较复杂，其发生与吸烟和环境因素有密切关系。长期吸烟可导致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增生，鳞状上皮增生诱发鳞状上皮癌或未分化小细胞癌。无吸烟嗜好者虽然也可患肺癌，但腺癌较为常见。指燃烧时释放致癌物质，烟草的组成成分及燃烧时的烟雾中含有三四苯类苯丙芘、砷、亚硝胺类多种致癌和促癌物质。据统计，70%到80%的肺癌是由长期吸烟引起的。吸烟人群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人群高10到20倍。吸烟时间越长，吸烟的次数越多，和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肺癌的机会越大。妇女被动吸烟，肺癌的发病率较配偶不吸烟者高2倍以上。二、职业因素，只从事食盐、砷、铬、镍、煤焦油以及放射性元素相关的职业，由于长期接触致癌物质，肺癌的发病率高。例如，云南个旧锡矿作业环境中，砷和放射性砷的浓度高，是肺癌发病率高的重要因素。三、大气污染，已知工业废气、煤和汽油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是城市较农村肺癌发病率高的因素之一。长期接触铀、镭等放射性物质及其衍生物、致癌性碳氢化合物、砷、铬、镍、铜、锡、铁、煤焦油、沥青、石油、石棉、介质气等物质均可诱发肺癌，主要是鳞癌和未分化小细胞癌。四、肺部慢性疾病，如肺结核、息肺、尘肺等，可与肺癌并存。这些病例癌种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此外，肺支气管慢性炎症以及肺纤维疤痕病变，在愈合过程中，可能引起鳞状上皮化生或增生。在此基础上，部分病例可发展为癌种。五、人体内在因素，如家族遗传及免疫功能降低、代谢活动内分泌失调等。六、营养状况，维生素 E、B2 的缺乏及不足在肺癌患者中较为突出。食物中长期缺乏维生素 A、维钾类、贝塔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锌、硒等，易发生肺癌。
1: 请问您，肺癌在临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肺癌的表现如下：一、肺癌的早期症状。肺癌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仅为一般呼吸系统疾病所有的共有的症状，如咳嗽、痰血、低热、胸痛、胸闷等，很容易忽略。肺癌早期常见症状的具体表现：一、咳嗽。肺癌因长在支气管肺组织上，通常会产生呼吸道刺激症状，而发生刺激性咳嗽。二、低热，肿瘤堵住气管后，往往会有阻塞性肺炎存在，程度不一，轻者仅有低热，重者则有高热，用药后可暂时好转，但很快又会复发。三、胸部胀痛， 肺癌早期胸痛较轻，只要表现为闷痛、隐痛，部位不一定，与呼吸的关系也不确定。如胀痛持续发生，则说明癌症有累积胸膜的可能。四、痰血，肿瘤炎症致坏死，毛细血管破损时会有少量出血，往往与痰混合在一起，呈间歇或断续出现。很多肺癌病人就因为痰血而就诊。肺癌的晚期症状如下：以面颈部水肿，在纵隔右侧有上腔静脉，它将来自上肢及头颈部的静脉血输回心脏。若肿瘤侵及纵隔右侧，压迫上腔静脉，最初会使颈静脉因回流不畅而怒张，最后还会导致面颈部水肿，这需要及时诊断和处理。二、声嘶是最常见症状，控制左侧发音功能的喉返神经由颈部下行至胸部，绕过心脏的大血管返回向上至喉，从而支配发音器官的左侧。三、声嘶，三是气促，发生区域性扩散的肺癌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气促，由肺和心肌产生的正常组织液由胸正中的淋巴结回流，若这些淋巴结被肿瘤堵塞，这些组织液将积聚在心包内形成心包积液，或积聚在胸腔内形成胸腔积液。以上两种情况均可导致气促。然而，因许多吸烟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慢性肺病，这给气促的鉴别带来一定困难。此外，由于一部分肺组织因长有肿瘤而丧失呼吸功能，从而使整个呼吸功能受损，而产生呼吸不适。这种不适感起初只在运动时产生，最终连休息时也可感觉得到。肺癌广泛转移之症状，因为肺癌极易在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因而与远处转移有关的症状往往是医生或患者首先发现的症状。若病灶转移到脑，则可产生持续性头痛、视蒙，继续发展可能导致意识模糊甚至癫痫。这种头痛的性质与普通的紧张性头痛无明显差别，因此极易被人们忽视。视力模糊主要表现为读报或看电视感觉困难，因为大多数肺癌患者为老年人，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需要更换眼镜罢了，而其关键却在于视力性质的改变。那最常见的远处转移或全身转移症状是乏力消瘦，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都有明原因的消瘦，这往往发生于食欲下降之前，即使增加食物也无济于事。
1: 那么请问您在临床上肺癌应该做哪些检查？
0: 第一 ，X 线检查。X 线检查是诊断肺癌最常用的重要手段。通过 X 线检查，可以了解肺癌的部位和大小。早期肺癌病例 X 线检查虽尚未能显示肿块，但可看到由支气管阻塞引起的局部肺气肿、肺不张，或病灶临近部位的浸润性病变或肺部炎性病变。啊，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肺癌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支气管镜可直接窥察支气管内膜及管腔的病理变化情况，窥见癌肿或癌性浸润者可切取组织供病理切片检查，或吸取支气管分泌物

0: 凝聚，可用于肺癌的定位，显示癌变的范围，阳性率可达90%左右。是细胞学检查，抽出原发肺癌病人在痰液中找到脱落的癌细胞，并可判定癌细胞的直接类型。因此，痰细胞学检查是肺癌普查和诊断的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中央型肺癌痰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可达70%到90%，周围型肺癌痰检的阳性率则仅约50%左右。因此，痰细胞学检查阴性不能排除肺癌的可能性。五、剖胸探查术，肺部肿块经多种方法检查和短暂性试探性治疗，仍未能明确病变的性质，肺癌的可能性又不能排除，如病人全身情况许可，应做剖胸探查术，最终根据病变情况及病理组织检查结果给予相应治疗，这样可避免延误病情，致使肺癌病例失去早期诊疗的。第六 ，ECT 检查 ，ECT 骨显像比普通 X 线提早3到6个月发现病灶，可以较早的发现骨转移灶。如病变已达中期，骨病灶骨脱钙达其含量的30%到50%以上 ，X 线片与骨显像都有阳性发现。如病灶成骨反应静止，代谢不活跃，则骨显像为阴性 ，X 线片为阳性，二者互补，可以提高诊断率。七、综合性检查，当 CT 可见气管前旁及隆脱下二四七主淋巴结肿大时，应全麻下行综合性检查，在胸骨上凹部做横切口，钝性分离颈前组织，达到气管前间隙，钝性游离出气管前通道，制作观察镜，缓慢通过无名动脉之后方观察气管旁、气管、支气管角及隆脱下等部位的肿大淋巴结，用特制活检钳解剖剥离，取得活组织。临床资料显示，总的阳性率39%，死亡率约0.04%，1.2%发生并发症如气胸、活反声麻痹、出血、发热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鉴别诊断。
0: 一、肺结核球，易与周围型肺癌混淆，肺结核球多见于青年病人。病变常位于上叶间后段或下叶背段，一般增长不明显，病程较长，在 X 线片上肿块密度不均匀，可看到稀疏透光区常有钙化点，边缘光滑，分界清晰，肺内常有散在性结核病灶。值得提出的是，少数病人肺癌可以与肺结核合并存在，由于临床上无特殊表现 ，X 线针又易被忽视，临床医师常以满足于肺结核的诊断而忽略同时存在的癌症病变，以致往往延误肺癌的早期诊断。因此，对于中年以上的肺结核病人，在肺结核病灶部位或其他肺叶内呈现块状阴影，经抗结核治疗，肺部病灶未见好转，阴影反而增大，或伴有肺乱或肺叶不张，一侧肺门阴影增宽等情况时，都应引起肺结核与肺癌并存的高度怀疑，必须进一步做痰细胞学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肺部炎症，支气管肺炎是早期肺癌产生的阻塞性肺炎，易被误诊为支气管肺炎。支气管肺炎一般疾病较急，发热、寒战等感染症状比较明显，经抗凝药物治疗后，症状迅速消失。肺部病变也较快吸收，如炎症吸收缓慢或反复出现，应进一步深入探讨。肺脓肿，肺癌中央部分坏死液化形成癌性空洞时 ，X 线针易与肺脓肿混淆。肺脓肿病例常有吸入性肺炎病史，急性期有明显的感染症状，痰量多，呈脓性，有臭味。X 线上空洞壁较薄，内壁光滑，有液平面。脓肿周围的肺组织或胸膜常有炎性病变，支气管造影，造影剂多可进入空洞，并常伴有支气管扩张。其他胸部肿瘤，肺部良性肿瘤，肺部良性肿瘤有时需与周围型肺癌相鉴别。肺部良性肿瘤一般不呈现临床症状，生长缓慢，病程长，在 X 线片上显示接近圆形的块，可有钙化点。

0: 轮廓整齐，边界清楚，中无分叶状，肺部孤立性转移性肺癌。肺部孤立性转移癌很难与原发自慰性肺癌相鉴别，鉴别诊断主要依靠详细病史和原发癌肿的症状和体征。肺转移性癌一般较少呈现呼吸道症状和痰血，痰细胞学检查不易找到癌细胞，纵隔肿瘤。双阳性肺癌有可能与纵隔肿瘤混淆，诊断性人工气胸有助于明确肿瘤所在的部位。纵隔肿瘤较早出现卡血，痰细胞学检查未能找到癌细胞，支气管镜检查和支气管造影有助于鉴别诊断。纵隔淋巴瘤较多常见于年轻人，常为双侧性病变，可有发热等全身症状可以鉴别。
1: 那么请问您，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肺癌治疗手段有多种，应根据患者的机体状况、肿瘤细胞学、病理学类型、侵袭范围和发展趋向，采取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强调个体化治疗，有计划合理地应用手术、化疗、放疗和生物靶向等治疗手段，也可以达到根治或最大限度控制肿瘤，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一、药物治疗，分子靶向药物，以肿瘤组织或细胞中所具有的特异性分子为靶点，利用分子靶向药物特异性阻断该靶点的生物学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甚至肿瘤消退的目的。例如，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基非替尼、安诺替尼，以肿瘤血管生成为靶点的贝伐舒单抗，以渐变性淋巴瘤激酶为靶点的科唑替尼等。二、手术治疗。外科治疗是早期肺癌最佳治疗方法。肺癌手术分为根治性手术与姑息性切除，应当力争根治性切除，以期达到最佳彻底切除肿瘤，减少肿瘤转移和复发，并且进行最终病理 TNM 分期，指导术后综合治疗。电视辅助胸腔镜外科手术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微创手术技术，主要适用于一期肺癌患者。该技术比标准胸廓切开术具有一定优势。三、放射治疗。根治性放疗用于病灶局限因解剖原因不能手术或其他原因不能手术者。辅助化疗可以提高疗效。是姑息性放疗，目的在于抑制肿瘤发展，延迟肿瘤扩散和缓解症状，对肺癌引起的顽固性咳嗽、卡血、肺不张、上墙静脉阻塞、综合症等有可能疗效，也可缓解骨转移性疼痛和脑转移引起的症状。五、辅助放疗，适用于术前放疗、术后气源阳性患者。六、免疫治疗，肺癌的免疫治疗是肺癌治疗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免疫系统是机体的防御系统，可以消除机体中出现的有害细胞。机体的免疫系统在肿瘤细胞的诱导下，免疫细胞无法识别肿瘤细胞，但免疫治疗可以帮助免疫细胞重新识别肿瘤细胞。目前已经研制出多种免疫药物，如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药物纳武、单杠及克瑞达等药，主要针对 PD-1、PDL-1 通路进行治疗，联合化疗副作用较小且疗效较好，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国产 PD-1 抑制剂、替雷利兹单抗、卡特利兹单抗、辛吉利单抗等药物也有较好疗效。七、化学药物治疗。化学化疗分为姑息性化疗、辅助化疗和新辅助化疗，应当严格掌握临床试验，充分考虑患者疾病分期、体力情况、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患者意愿等，避免治疗过度或治疗不足。常用化疗药物包括铂类吉西他滨、培明曲塞、紫杉类长征瑞宾、异托铂苷和洗漱碱类似物等。目前一线治疗推荐治疗方案为含铂的两药方案，二线化疗方案多推荐多西拉塞或培明曲塞单药治疗。七、其他治疗。肺癌介入治疗，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适用于失去手术指征、全身化疗无效的晚期肺患者，此方法毒副作用小，可同时缓解症状和减轻患者痛苦。总之，肺癌的治疗近些年取得较大进展，肺癌新的靶向治疗药物不断问世，靶向药物治疗已经规范开展，免疫治疗也开始了治疗肺癌的新纪元，可以用于晚期肺癌的一线治疗。对于因为内科原因 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早期肺小细胞肺癌，可以进行立即镜像放疗，放疗设备已精确到了亚毫米级。手术加放疗加药物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期。谢谢大家。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11: 是
10: 刘运田。
11: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10: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11: 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10: 爱看您
11: 哦，是吗？
10: 喜欢您，
11: 为什么呀？
10: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11: 是吗？
10: 这什么意思呀？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11: 我都成符号了。
10: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11: 您给说说。
10: 饺子，
11: 这没错。
10: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11: 都吃这个
10: 各种的馅儿
11: 哦，
10: 韭菜鸡蛋的
11: 有，
10: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11: 呵，
10: 素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11: 全乎。
10: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11: 啊对，
10: 元宵节吃什么呀？
11: 吃什么呀？
10: 饺子。
11: 哎。
10: 哎，
11: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10: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11: 那也得吃元宵，
10: 元宵吃元宵。
11: 哎，
10: 元宵各种馅儿
11: 哦，
10: 韭菜鸡蛋的，
11: 对，
10: 牛肉大葱的，
11: 怎么还是饺子？
10: 鸡肉香菇，
11: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10: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11: 放鞭炮，
10: 放鞭炮。
11: 嘿，
10: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11: 是，
10: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11: 哟，
10: 就给买一点儿，
11: 买的少，
10: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11: 单着来，
10: 点单个放，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11: 是，
10: 我们放炮是这样，这手点一根香，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找了
11: 、
10: 刘云天不一样，
11: 我呢，
10: 刘云天是炮不动，香来找炮，找了，
11: 哎，
10: 脸都炸黑了，
11: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10: 对，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11: 好，
10: 现在不一样了，
11: 现在呢，
10: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11: 现在呢，
10: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放炮，
11: 啊，
10: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11: 这什么意思？
10: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11: 好、嗯，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10: 他一点，哒，给自己炸黑了。
11: 哎呦，
10: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0: 啊，不送我了，
1: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0: 哦，都瞧出来了，
1: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这
1: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0: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0: 您怕什么呀？
1: 因为一到过年了，
0: 嗯，
1: 他就得期末考试。
0: 有考试？
1: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0: 嗯，
1: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0: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1: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0: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1: 哎，还有改分数。
0: 嗯，
1: 刘云谦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0: 我
1: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
0: 嗯，
1: 刘云谦有主意
0: 啊，
1: 偷偷的加个0，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0: 哟，
1: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0: 这怎么也打呀？
1: 我让你考09。
0: 哎，
1: 我让你考09，
0: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1: 你说是不是傻？
0: 是。
1: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0: 啊，有什么区别了？
1: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0: 哦。
1: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0: 哦，这倒是，
1: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0: 都知道了，
1: 你不说不行啊，
0: 逃不掉了。
1: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啊，
1: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0: 哎，您给讲讲。
1: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我是从哪儿来的？
0: 哎，好像是啊，
1: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0: 怎么说的？
1: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0: 嗯，这倒像。
1: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0: 是啊，
1: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0: 哦，这还有区别呢。
1: 80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0: 哦，咱们这一代。
1: 70后是河里捞上来的。90后是充话费送的。
0: 啊，
1: 00后是团购的。
0: 哎嚯，
1: 10后双十一秒杀的。
0: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1: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0: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嗯，
1: 美女越来越多了。
0: 这倒是啊。
1: 为什么呀？
0: 啊，
1: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0: 哎，
1: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0: 我整容
1: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0: 嗯，
1: 哎呀，
0: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1: 不见皮吗？
0: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1: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0: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好乱
1: 的。美女越来越多了。
0: 哦，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呀？
1: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0: 哦，媒介不同了，
1: 越来越多了。
0: 是吗？
1: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0: 嗯，
1: 都是哪儿？报纸、
0: 嗯、
1: 杂志、广播电视
0: 啊，也就这些。
1: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0: 靠这个。
1: 现在朋友圈里
0: 嗯
1: 各种新闻
0: 哦，都
1: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0: 不好辨。
1: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0: 这什么意思？
1: 哎，他的流氓营销。
0: 嗯，
1: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0: 哦，
1: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0: 嗯
1: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0: 有
1: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0: 是是。
1: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0: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1: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0: 我就吓唬你。
1: 还有什么知道吗？
0: 嗯，
1: 伪科学类的。
0: 哦，科学方面
1: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0: 嗨，
1: 您各位别信啊。
0: 嗯，
1: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0: 嗯，
1: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能信。
0: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1: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0: 哇，
1: 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0: 哦，还真是没毒，
1: 绝对没有毒。
0: 嗯，
1: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0: 哎，
1: 哦，邻居都找来了。
0: 是，
1: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0: 这位嘴也损点，
1: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0: 哦，
1: 还有一类、
0: 嗯、
1: 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0: 嗯，
1: 咱是不信。
0: 哦，
1: 咱爹妈信。
0: 父母那
1: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0: 哦、
1: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0: 嗯、
1: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0: 嗯、
1: 真是掰开了手指的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 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0: 好了，
1: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0: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她。
1: 和过去不一样了
0: 啊，是瞧出来了。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吗？
1: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0: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0: 啊，
1: 蓝天白云啊。
0: 啊，这倒是。
1: 你看这现在
0: 啊，
1: 现在的天
0: 怎么了？
1: 灰蒙蒙的。
0: 哦，
1: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0: 您等会儿，
1: 雾离，
0: 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1: 雾离，
0: 什么叫雾离呀？
1: 可吸入颗粒物，泼墨2.5，
0: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2.5。
1: PM，
0: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1: 我看他长得像离，
0: 像那也得说是离，
1: 是离。我是说的离，
0: 别捣乱行。
1: 我觉得这个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0: 啊，这倒是。
1: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0: 嗯，
1: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0: 那没错，
1: 不能信网上那套，
0: 不能太盲目。
1: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0: 哦。
1: 刘云谦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0: 偏方治大病。
1: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0: 啊？啊，
1: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0: 这我看过，
1: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0: 啊，
1: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0: 啊，
1: 鸭血冲咖啡，
0: 鸭血，
1: 鲜牛奶撒鸭血碎，
0: 哎呦，
1: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
0: 嗯，
1: 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0: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1: 晚上鸭血刺身，
0: 哎呦，
1: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0: 哎呀呀呀，
1: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0: 哇，
1: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0: 啊，
1: 6对鸭绒枕，
0: 哇，
1: 全小区一人发了1件羽绒服，
0: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1: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谦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嗯，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0: 哎，
1: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0: 哎，去你的吧。”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哎呀，非常高兴啊！
4: 哎，
3: 这种环境表演相声，
4: 嗯，
3: 非常新奇。
4: 哎，
3: 你看，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4: 是是是。
3: 哎，
4: 嗯，
3: 眼熟吗？
4: 啊，
3: 眼熟吗？
4: 是是李丁吗？
3: 李丁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4: 哦，月亮姐姐。
3: 对。还真是，
4: 哎，
3: 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4: 那可不，啊，
3: 你哪年的？
4: 96年的吗？
3: 96年的，啊，真年轻，
4: 嗯，
3: 96哈，24、69，54了。
4: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了，
3: 啊，真的年轻哈，
4: 啊，
3: 我是看见这个李玲玉老师特别高
4: 兴。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3: 我叫刘钊，
4: 啊，
3: 他叫孙超，
4: 还有我。
3: 超是哪人呢？
4: 啊，
3: 哈尔滨人。
4: 哎，没错，
3: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4: 是是，
3: 大家都去哈尔滨，
4: 对，
3: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
4: 啊，
3: 不光他是哈尔滨人，
4: 嗯，
3: 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5: 真奇怪呀，啊。
3: 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4: 他高兴，
3: 真的这么多朋友，
4: 哎，
3: 我看你以后，
4: 嗯，
3: 像回家一样。
4: 哦，等于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3: 回家的感觉。
4: 哦，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3: 哎，
4: 嗯，好，
3: 说到回家，哎，过年了
4: 啊，
3: 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4: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3: 是替你
4: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3: 你回家吗？
4: 我不回家呀。
3: 还是的呀。
4: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
3: 哦，你爸也倒插门？
4: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3: 有道理
4: 啊，
3: 哈尔滨人吗？
4: 啊，
3: 哎，那儿冷了
4: 啊，
3: 过年了，
4: 啊，
3: 到暖和地儿。对吧，
4: 啊，
3: 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
4: 啊，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5: 凤鸟，凤鸟难迁。
3: 不是，那怎么说啊？
4: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哎，
3: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啊，
4: 是是是是，
3: 哎，
4: 啊，
3: 我建议哈，
4: 啊，
3: 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 哦，高铁多舒服啊！
4: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3: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4: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3: 不是，
4: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混
3: 呢。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过高铁吗？
4: 我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3: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4: 您呢？
3: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的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4: 这为什么？
3: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吧，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4: 好，
3: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4: 温暖。
3: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4: 你偷的身份证了。
3: 咱看人准呐，
4: 是是是。
3: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4: 干嘛？
3: 掏出一包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呐！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闷闷闷闷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4: 你馋了？
3: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4: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3: 啊，对对对。
4: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3: 对对。是吧？
4: 就他一拿出来，你流哈喇子。
3: 我流什么哈喇子？
4: 摸你，好狗好狗。
3: 没听。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哦，
4: 好好好。
3: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你猜什么味儿？
4: 什么味儿？
3: 老坛酸菜。哎呵，
4: 这也够味儿的，这
3: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4: 还怎么着？
3: 冬阴功味儿。
4: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3: 谁说不是？
4: 就是50来岁的人家吃三包啊。
3: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4: 对，您得说两句。
3: 对呀，
4: 这不成。
3: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4: 是是，
3: 我还跟旁边呢。啊，
4: 对，这实话。
3: 您影响不好，
4: 对，
3: 您也不说让让我，
4: 让让你。
3: 对你，我还能
4: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3: 我能真吃他的吗？
4: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3: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4: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3: 到站下车了。
4: 哦，这一共吃三袋儿。哎，
3: 对呀，他没闲着。我歇会儿吧。等到站刚一上人，麻烦了。上了一孩子。7、8岁的小孩。这月月姐最了解呀。
6: 不是，
3: 这月亮姐姐最了解。月亮姐，
6: 月月，改名了，月月。
4: 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吗？
3: 是谁啊？谁叫月月？哦，月亮姐，
4: 月亮姐，
3: 月亮姐，
4: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
7: 好妈妈，好妈妈，
8: 好妈妈，
7: 好妈妈，好妈妈。哎，
3: 这句别剪啊，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7、8岁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儿，上火车的兴奋，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大家快点，哎呦，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4: 我哪像一个40来岁的演员呀？
3: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表演什么？
4: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啊？
3: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4: 是吗？
3: 放飞自我，哎呦！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4: 多新鲜！
3: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4: 对，
3: 您管管这孩子，
4: 对，
3: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4: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不是？
3: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4: 老太太怎么说？
3: 隔辈儿亲呢？啊，
4: 对对对。
3: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
4: 那是啊，
3: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4: 对呀，
3: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4: 对，
3: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来。哦，我看见他妈，
4: 那您更生气了呀，
3: 气儿当时消了。
4: 这快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3: 你别说哈，啊，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4: 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3: 哪儿像要完孩子？
4: 是
3: 30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4: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的？
3: 办法
4: 啊！他妈什么办法？
3: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4: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3: 小孩就是小孩。嗯嗯，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4: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3: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4: 怎么意思啊？
3: 这是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啊、
4: 差多少钱呢？
3: 300万呐、啊！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那谁，啊、老赵、啊，赵总，啊，赵总差多少啊？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啊，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不行？啊，我自己拿50。啊，这还差多少啊？啊，
4: 差多少？
3: 299万多呀。
4: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3: 没万没万，
4: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3: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4: 是是。
3: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就招着你了。
4: 事儿是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3: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4: 是是是。
3: 等他这一消停，嗯，终于能睡觉啊。
4: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3: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4: 是。
3: 别看有点挤，嗯，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4: 怎么了？
3: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啊，一睁眼啊，到了湛江西了。
4: 那好啊，啊，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3: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4: 再怎么着？
3: 我要去海口啊，都不用坐车。
4: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3: 你爸你妈在呢。
4: 他俩在没用啊。
3: 他们俩在管用啊。
4: 管什么用呢？
3: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4: 我去你的吧。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2: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1: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2: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1: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2: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哎
1: 呦！坚强一点啊，爷爷。
2: 我的顾客呢？
1: 齐了，
2: 齐了。嗯。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1: 请柬呢？
3: 请柬呢？
2: 请柬呢？
1: 在这儿呢，
3: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2: 在这儿呢。嗯，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1: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2: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1: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
3: 快洗手。
2: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1: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2: 你拉倒吧你。
1: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2: 等会儿。什么金盆儿？
1: 展示，
2: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嘿嘿，
1: 啥意思？
3: 啥意思？
2: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1: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2: 谁说我要退休了？
1: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2: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1: 对啊，
2: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1: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2: 你有正事儿吗？
1: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2: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1: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2: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1: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2: 哎，我可没这么说。
1: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
2: 哎，你敢？
4: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是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2: 一对七，
1: 管不上，
2: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4: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1: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
2: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4: 我当然知道了。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儿。
1: 对，
2: 我说的是手艺。
4: 嗨，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锅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2: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4: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

0: 一天啊300对了。
1: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儿。哎，您呢？
2: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0: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就送我吧。
2: 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1: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3: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1: 欢迎一次啊。
3: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2: 这还用看吗？
3: 张爷爷！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姑娘。他才是。
3: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2: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3: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2: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3: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1: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2: 你要脸不？
1: 不要了。
2: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3: 他已经走了。
1: 哦，遗憾。
3: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2: 哎呦，是吗？
3: 就是这本。
2: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3: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2: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3: 我爷爷说他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2: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3: 谢谢爷爷。
2: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1: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3: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1: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3: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1: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3: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1: 哎呀，不用谢，
2: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1: 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
3: 怎么了？
1: 爷爷，你怎么了？
2: 我抻着了。
1: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2: 我也不想啊。
1: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2: 要不要你行吗，孙子？
1: 还行吗？你先把自个儿解开吧。哦，
3: 爷爷，
2: 好。
3: 哦，你
1: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3: 真的是要谢谢你。
1: 你要和我在一起。
2: 哎呀，
1: 爷爷我错了啊。
3: 你跪反了。
1: 哎，爷爷我错了啊，
2: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3: 白贵了。
2: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1: 记得。
2: 太棒了。
3: 哇哦。
2: 哎呀，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3: 爷爷。
1: 爷爷。

0: 愿意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1: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2: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3: 那是五个字儿。
4: 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电呢我交给你了。
5: 真的吗，爷爷？
4: 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对的好。
4: 这是对联吗？哎呦
2: 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4: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1: 庆
5: 庆。哎，
6: 庆庆庆庆庆庆。
4: 你怎么又来了呀？
6: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5: 真的吗？
4: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7: 来啦。
4: 我看看我看看
8: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4: 这是笛子呀。
8: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4: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9: 江爷爷，哎，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哎呀，
4: 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这我修。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5: 有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4: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10: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修修这个。
4: 粉笔呀。
1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侯振鹏，哎，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13: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啊。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哎呀，
12: 啊，居然能不坐过站。哎，
13: 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12: 我坐过站了。
13: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12: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13: 是那样吗？
12: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一按这小喇叭，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13: 这不挺清楚的吗？
12: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啊。来，刘老板，干张老板，您咋了？来，可别了吧，你走了，别娘可别了，看车了，来看车了吧，来了，看车了，可别了啊！
13: 哎，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啊。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12: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13: 商业街呀。
12: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啊。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13: 对，
12: 没有这三个字啊，
13: 不可能。
12: 来，有人没有了啊？有。来，有人了，刷卡了，换了王景到了啊。来刷卡了，换了，王姐到了，刷卡了，换了，关门。哎
13: 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啊？你说这是个别现象啊？你要真怕坐过了呀？哎，坐那地铁去。
12: 他说这好，
13: 是不是？
12: 坐地铁好啊，哎，省劲儿。哎，
13: 赶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12: 越人多越合适。
13: 这是为什么呀？
12: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哎，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13: 这是干嘛呀？
12: 闭眼啊，一会儿一睁眼，哎，啊。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哎，
13: 给挤上去了是吗？啊，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12: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哦。您要是个老外，还真得留点神。哎，
13: 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12: 一到这个英语啊，英文，
13: 对，
12: 报出那站名来，还是中文呀？
13: 是那样吗？
12: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13: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啊。
12: 嗯，下回啊，要是不好翻译，
13: 对，
12: 你这么报
13: 啊？怎么报啊
12: ？The next station is
13: 这回呢？
12: 欢迎跟南口到了啊，
13: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啊，要我说你这上了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12: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啊。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13: 是啊，
12: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啊。哦，嘿，就他这个
13: 怎么着？哎啊，
12: 比我还高一点。
13: 比你高叫大高个啊？
12: 我1米87啊。
13: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12: 甭管，背个大书包，长1米，宽1米5，
13: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
12: 听着耳机，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3: 那得什么样啊？
12: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他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哦，小伙子没理会，哟，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
0: 哟，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
0: 哎，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哎，冲着我过来，哎，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好
1: 的，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哎，我
1: 后边
0: 坐我呢。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转去吧。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他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这什么意思？
1: 他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啊，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他听见呀，
0: 啊。你这坐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啊，妈妈哟，嗨，你是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说话。
1: 我招你惹你了？
2: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1: 哎，我没有呢。
2: 没有。多大岁数了？
1: 33了。
2: 妈哟！
1: 怎么了？
2: 33不搞对象
1: 啊？
2: 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那就胡说呀！
2: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我都坐过四站了。哎，
1: 光顾了聊天了。
2: 各位乘客，
1: 广播又响了，
2: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这可太可气了，
2: 是不是？
1: 对，
2: 就这帮人，
1: 嗯，
2: 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
1: 啊，
2: 15-16个乘客，
1: 哦，
2: 40-50个乞讨的，
1: 三个人要一个人，
2: 单出头，
1: 哎呦，
2: 二人转，拉场戏，
1: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2: 太不像话了！
1: 是，
2: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
1: 哎，
2: 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1: 那当然，
2: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1: 对，
2: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1: 你瞧瞧，
2: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1: 哎嗨，
2: 我，
1: 那你得挣多少啊？
2: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1: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2: 大家猜
1: 啊？
2: 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1: 您可劲儿猜
2: 啊！
1: 有500
2: 啊，
1: 5万，或有5万的啊，
2: 这有5万的是吧？
1: 真有大帮人啊，今儿啊，
2: 5万啊，5万，
1: 对，
2: 5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2: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
1: 嗯，
2: 这帮人
1: 对
2: 一天少说能挣6-700块钱，
1: 嚯，
2: 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
1: 他们挣2万块钱，
2: 你能挣2万吗？
1: 我挣不了2万。
2: 再说咱们挣2万的也是少数，
1: 嗯，
2: 别拿咱们辛苦钱，
1: 对，
2: 都便宜了他们。
1: 说的没错。
2: 哎，我正想在这儿，
1: 嗯，
2: 又打那边过来一个，
1: 哟，是吗？
2: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1: 你学学，
2: 下回您注意
1: 什么样？咱瞧瞧。
2: 地铁门一开，
1: 哎，
2: 再瞧这位，
1: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2万一个月。
2: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1: 待会儿您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2: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1: 哎，那警察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Ich lulette doch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弓箭手一散，胡延庆跳下擂台。哎呀，众位弟兄，多谢你们相帮，不然我方才准得被人射成刺猬猬。有位叫刘胜的说，哎呀，胡延将军，你太是好样，我们服了你了，这回呀，我们就跟定你了。人都说跟着星星走，多少借点光，我们这伙人就跟你干了。胡延庆说，那可不行，我是国家捉拿的反叛，我走到哪哪就有事儿，走到哪哪就遭殃，你们跟着我不要吃亏吗？李毅、董卿说，我们愿意啊，跟着你准有出息。哎，咱们现在怎么办？胡延庆说，我们这些人呢，不能在这待着，快出京城，不离开是非之地就有性命危险。那走吧，从哪么走？这个说，我走东门，我走西门，我是从南城进来的，我从北门。有一个年纪大的武生说，哎，这30-40号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这不乱了吗？一会儿官军来了，准得被一个一个的抓住。这么办，咱们选个头，我们已经动手打死官军，就成了反叛，那么就得抱成个团一块走，好不好？当然好啊。选谁呢？这些人异口同音呢，胡延庆。胡延庆也不推辞，既然如此，那我就当着临时的头，听我的。我在前边开道，我的两个兄弟孟强、焦玉断后，你们大家在中间，前后记住，都照样点儿，别断了条，听着没有？咱们走东门、酸枣门。只要出了城门，到了树林没人的地方，我们就能保住性命。好，走吧。就这么，胡延庆在前，虎步生风，后边人是紧紧跟随。很快出了相国寺街，再往前走就十字街。刚到十字街，就听着到一声炮响，有一股御林军横住道路。胡延庆也不答言，晃动双鞭杀向人群。兵刃过处啊，只见御林军的兵器啊，沾上就飞，碰就出手啊，挨着一点就受伤啊，叮当，哎我的妈呀，哭爹喊娘，那真是虎堂羊群，风扫落叶这一般，杀出一条血路。后边人也够厉害，紧跟着冲过去，一连冲过3支队伍的阻拦。前面看见城门洞，这会儿心呐，激动得了不得呀。嗯，要出城就能保住命了。在城里，在城里这命啊，不定是谁的呢。 来到城门洞前一看，哟，城门上栓落锁，有十几个人拿刀持枪守在这儿。站住！胡延庆还管那套啊，噔噔噔噔噔噔往前一冲，我的妈呀，黑爷爷来了，三道京城的胡延庆，快跑啊！哇、哦，有的真害怕，有的也是敬佩胡燕家是忠良，老人死的区域剩下小一辈，我们多少也得留点情。这些当兵的跑光了，顺着城根上城马道了，胡延庆也不理他们，到了城门洞切近一看，上栓落锁，胡延庆长下不会打，往死了打，砸不开，会打的大大大三下锁都搭开，然后撤掉门栓，过来四个大汉，一伸手，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四个大汉也费劲呢，好不容易几个人手忙脚乱，咣，门分左右。他们想跑出去，胡延庆如果一哈腰，可就出去了。他出去了，后边人就留城里了。怎么？这伙人到底是年轻啊，他们光顾城门洞的事儿，忘了上城楼子了。人这城楼啊有千斤闸，是防御工事，除了关城门，上面到千斤闸，千斤闸又下来，那就城门插死了，再也出不去了。胡延庆不知道啊，走啊，刚说走，人家一摇露露，哇，说千斤闸下来了。千斤闸什么样的呢？上文书我已经说了，里边啊是厚厚的木料打成，外边用铁皮子包着，上钉菊花钉，分量非常重，平时不用啊，把它吊在城门楼外的城墙上。怎么吊着呢？有锁链棕绳，用辘轳绞上去的，辘轳在城门楼上，要用的时候把这锁链棕绳一放，哗，千斤闸下来了，咔嚓，把城门就堵死了，里不出外不进。如果千斤闸一落，胡延庆有天大本领也出不去城，他怎么能不害怕呢？他这么一瞧，坏了，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哪怕就这么宽的缝，我也能从底下钻出去，后边好几十人呢，哎呀，这怎么办？宁就一人担，不救二人寒，千斤闸不能让他落下去。想这儿，小英雄立刻来到千斤闸下，往这一站，脚下生根，伸出双臂，浑身力量叫到双臂上，往上一举，嗨，千斤闸往下一落，他唰给擎住了。哎呀，这多大力气啊！都说霸王力举千斤顶，谁也没见过。可胡延庆举千斤闸，这伙人都看见了。哎呀，神力呀，好样的！胡延庆拖着千斤闸喊了一声：“快跑！”不敢多说了，怕伤气呀，就那样脸憋得去死啊，那是勉强支持。这会儿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用不用我们帮忙啊？快跑！脸蹭蹭窜出去，该松手了，不会松，手一软，哭嚓，你自己准得砸死。说力举千斤闸，说书的嘴碰嘴呀、啊，就说了，要真办起来，那可不是人人都能办得了的。胡延庆明白呀、啊。虽然费劲还在这举着，他想跑，猛然再次的较劲儿，嗨呜，往上一推，随后突然伸手，一个金蝉脱壳， 噌，窜出五尺多远，咔嚓，千斤闸突然坠地，把地下的砖呢砸碎了吴起树。小孟强回头一看，哎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大哥呀，太危险了。兄弟，别说这个，快走。很快过了护城河，没落吊桥不要紧，没告诉你吗？正月十五打雷，现在一百天，河里还是没有水。

想要把千斤闸搅起来，还等会儿功夫，一时半时搅不起来。里边城里乱不提，再说呼延庆领着众人这么一数，不到四十人。众位哥哥兄弟，你们跟我受惊了，这次京城也算没白来，咱算开开眼界，咱们后会有期。干嘛得分手啊？不能都在一起呀、啊，都在一块儿，要叫敌人追上，不都一勺烩了吗？哪是这些人呢？全部走。胡延将军，我们佩服你，我们就跟你走了。再说我们回到家里，万一要庞文追去，我们也保不住性命，干脆我们远遁他乡，你上哪我们上哪去吧。是啊，现在朝廷奸臣挡道，悬城卖官，本来是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可是有庞文在，不能用我们，我们得找一个能发挥用武之地。胡延庆一听挺高兴啊，那么自己多了这么多人，哎呀，你们不怕受牵连就可以，不过我们上哪儿去呢？回二虎庄不行，这么多人容易被敌人发现，商量来商量去，其中有一个人叫刘胜。胡延将军，如果你们没地方，我倒一个去处，我是山西人，在我们家附近有座山叫齐平山，有位老寨主叫齐平，他也是在朝里当官的，是个武将，镇守边关，有与和元帅不和，辞官不做，要回归故土，没想到走在中途碰见个知府的儿子调戏妇女，老齐平一怒之下杀了个知府的儿子，这才占山为王。他可是公道大王啊，公买公卖，自重自吃，从来不抢不夺，杀的是赃官污吏，土豪劣绅。别看占山呢，比庞文、黄文炳强的太多了。要是没地方，我们就到齐平山去。胡延庆想也行，孟强说：“要不我们偷军去？到西夏，听说少令公杨光广在西夏镇守，我们到那儿去。”胡延庆说：“不行，我们到那儿容易给少令公添麻烦，要叫庞文知道，背不齐连累了老杨家。要我看到齐平山为好。”刘胜说：“那太好了，我给你们带道。”那好啊，那我们这么办。如果一旦杀散了，齐平山见面，要是一块走就更好了，尽量多照应点，看看有没有家口的不去的。其中有四个，有儿有女有老婆孩，人家不去了，就从这儿分手了，剩下是34人呢。胡延庆说：“好，那咱们收拾收拾，准备登城赶路。”孟强啊，快到高升殿把我们马匹兵刃取来。小孟强刚走时间不大，敌兵追出来了，千斤闸搅起，吊桥落平，官军从东城门杀向树林。胡延庆说：“都别跑，这么办，咱们每人弄一匹马到山西去，咱不是快吗？”“对呀，抢马去。”这回一听高兴，呼，又来个群殴乱战。打了一会儿，小孟强把三匹马都带来了，胡延庆上马轻枪又打了一阵，看了看这些人呢，都有战马了，地下可扔下好几十具尸体呀。弟兄们，你们先行一步，有我在这挡着呢，我给你们断后。孟强焦虑说：“不，我们俩陪着不行，你们快走，有我断后，你就放心，你快走就行了。”“那好，你可快点追去啊。”“你放心，我的脚力快，你们走吧。”是不是呼呼都走了，胡延庆一个人在这挡着，那这是一夫挡官万夫莫敌呀，打得天昏地暗，直到掌上灯光，他一琢磨那些人走远了，这才收住兵刃，啪，用枪转一扫马后丘，这匹乌骓马蹄跳跑跑消失在黑夜之中。军兵再追呀、啊、没个追，因为天太黑了。可有一样，胡延庆也跑糊涂了，

0: 黑灯瞎火的往哪儿跑，他哪知道啊？转来转去找不着正道，进山里头。哎呀，整在山里转一宿啊！胡延庆是又累又乏又饿，这会儿上哪儿去了呢？我得找人打听打听，没人，那还不说，白天打了一天，又一宿了。你说他是半大小伙子，正能吃的时候哪受得了？这匹马也受不了，突突打着响鼻儿，四蹄拉了汗，意思说主人呐，你得给我点吃的，我该喝水了。哦，我不吃行，马得喂一喂，溜溜。就这么，胡延庆甩蹬下马，松开马的肚带，透透马鞍子，牵着马溜两圈，散散汗，印点水。松开缰绳，就得随便溜溜达达的吃点草料，自己坐在地上也喘喘气儿。凉风徐来，身上觉得冷了，肚子咕噜噜噜噜直响啊！哎，这阵儿要弄张饼吃，弄点牛肉吃，多好啊！越这么合计，越饿，挺着吧。过了一会儿，不行，我别再睡着了。肚子没食，半夜再凉，我又一身汗，再来毛病怎么办？我还得走，我找着那些人去。就这么，啪啪啪，马肚带紧好，马鞍子扣得了，把大枪挂好，认灯上马，信马悠缰，顺着山环又转悠开了，转了一圈啊，还没找着正道。转眼天光放亮。他出了这个山环，再往前走，古代本来就人烟稀少，又是这个偏僻地方，碰不见人。哎呀，哪有村庄呢？我兜里还有点钱，买点吃的。巧了，特别荒凉啊，没人家。嗯，到了上午9点左右，远远的看，炊烟渺渺。哎呀！有人家要点吃，催马到且进，带缰绳这么一看，嗨，这泄气点，这点炊烟呐，是从一个破瓦寒窑里冒出来的，也就是烧砖的窑作废不要了，里边有人住。哎，甭管什么地方，外许烧窑在里边，有几个大小伙子，我要点吃的，给点钱不也行吗？就这么戳枪拴马，紧走几步一看，这破窑子挂了半截草帘子。请问里边有人吗？有人吗？这一问，门帘扒一挑，打里边走出个妇人来。胡延庆一看，这个女的大约50来岁，哎呀，衣服太破烂了，补丁落补丁，瘦的皮包了骨。他一撩帘也看见了，屋里地下3个砖头支这么一个像锅灶一样，放砂锅咕嘟咕嘟冒气儿。虽然不知道里边煮的什么，就看这个砂锅啊，也没好东西。这是个要饭的七婆，既然是要饭的，我就别跟人要吃的了。哦，对不起，说着转身要走，这妇人一瞧，就是一愣，哎，这一壮士，你有事吗？啊，我乃行路之人，又饥又渴，想讨点吃的。我带着银钱了，可是看你太困难，我就不忍心再张嘴了。哦。请问壮士，你从哪儿来的？这个，不便说，我就不问了。既然到这儿，就是有缘，进来吧。不不不，哎，你再走10里8里也不一定有人家，进来吧。多谢。胡延庆一哈腰，腰太矮了，进来了。到里边啊，还得稍微弯着点腰呢，不然非撞了不可。一看呐，这边啊有堆干草，破破烂烂的被褥， 放个砖头，上边蒙件破衣服，这可能是这个贫婆睡觉的地方。往这砂锅里一瞧啊，嗨，花花绿绿挺好看，一块一块的大饼子，还点剩饭菜叶，红的绿的咕嘟咕嘟，一看就是吃百家食讨要的东西。胡延庆晃脑袋，这壮士，哎，坐地下吧。
1: 哎，坐下了，
0: 这你就吃吧。胡延庆一看老人盛情难却，哎，好，他想我吃完了多给点银子，他双手接过来，刚接过来，只见这贫婆眼泪唰就流下来了。胡延庆一看，你看这不用不着吗？你要舍不得就别给我，给我你就别哭啊。老人家，我说我不要。不不不，壮士，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我心里难受，这眼泪呀就刷刷的往下流。你是哪的人呢？大王庄的人呢？是上江县大王庄。对对对对，你贵姓？哦，我姓王。叫什么名字？王三汉。啊，你是王三汉？你老爷叫什么名字？王天成啊。你娘可叫王金莲啊。哎，老人家，你认识我娘？孩子，儿啊，你可想死为娘了。
1: 嗯，
0: 破。胡延庆一想，多别扭啊，什么时候找这么老妈？我妈多年轻啊。我老人家，您这怎么说话？您认错人了吧？孩子，你仔细看看，我就是你娘王金莲。啊，胡延庆愣住了，是我娘？不对呀，什么时候找这么个老妈呀？我娘没那么大岁数，是不是？真是，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胡延庆为什么不认识呢？这里有原因。6年前，王金莲为找自己儿子离开大王庄，当时只有27岁。事过6年，王金莲今年才30多岁，可是现在看去50来岁。因为当初在大王庄是有钱家的小姐呀，那多貌美呀，自从到这之后已经沦落成乞丐，挨家讨要，风吹雨淋，没穿的没吃的没带的，那还不老得快呀。可是胡延庆虽然和母亲分别6年，个子长得再高模样不太变呢，尤其他一行一动当娘的磕了板记到心里，胡延庆一进寒窑，王金莲就看出来了，只是不敢贸然相认。孩子，我确实是你娘王金莲。母子寒窑相认，才一段齐平山居家团聚。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到，胡彦庆到破瓦。

你妈呀！说着，他从怀里掏了掏，掏出小包来，包个里三层外三层，把它打开之后，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孩子，你看，这块佩玉是你爹留给我的，这上边有你爹的名字，有他生辰八字。他说，九以后你们父子相见，全凭这块佩玉给你。哦，胡延庆接过来，仔细看，这块佩玉很古朴，这个玉石的料非常好。他又仔细看看，看看老人的眼神、举手投足，娘，扑通就跪下了，眼泪哗哗的流下来。娘啊，我对不起你老啊。我们母子在一起九年，都是姐弟相称，我不叫娘。好容易相认之后又分手，六年的孩儿太不孝了。你打我吧，你打我两下，我心里好受啊。娘，王金莲俯下身子抱住孩子脑袋哭了起来。六年的苦水什么时候哭干呢？胡延庆赶紧把娘搀起来，叫她坐在干草上擦干眼泪。娘，这回咱们娘儿俩再也不分手了，我到哪儿去就把您带到哪儿，您是苦去甜来。哎，对，娘啊，就盼这一天了。从打跟你爹结婚那天起，就没有省一天心呐，日夜为他提心吊胆，怕官府抓他。成亲半年走了，一去十六年，音信皆无，把你还丢了。娘，真不想活了，几次要死，可是我舍不得你呀。娘，这六年你怎么过来的？王金莲就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胡延庆九岁上京城上坟，王金莲着急呀，怕孩子有危险，整天泪水洗面，非要找儿子不可。老员外王天成不让去，王金莲要死要活的，没办法，疼闺女啊，好吧，你去吧。告诉老家人王毅，你呀、给牵着毛驴儿，多带点钱和衣服，领到京城啊转一圈，我估计也找不着。反正大王庄离京城才60里，去一趟用不了三四天，他看不见也就回来了。王毅背着包裹，牵着毛驴儿，王金莲长这么大头一次离开家呀，俩人上路了。按说这条道啊很太平，可就没想到走出40多里地的地方有贼了。出了伙强人，抢走了毛驴儿来抢包裹，王毅不给，两下一撕了，这贼人一脚踢在王毅的小腹上，当时绝气身亡。王金莲这个哭啊，三环首饰全抢尽了，还好给衣服留下了。过往行人一看，别光哭了，快埋起来吧，大伙帮忙把王毅埋了起来。王金莲溺死，我赶快回家，回家跟我爹说一声啊，再重新把老人呢安葬起来。你想啊，古代女子都缠足3寸金莲，穿的又挺阔，长得又貌美，你说她街上一走，这些坏小子能放过她吗？嬉皮笑脸的围前围后，一天也走不了几里地儿啊。王金莲难坏了，没等到大王庄，有个老人告诉他不要上大王庄了。庞文的两个儿子火烧大王庄，王天成一家全都葬身火海，对王金莲打击太大了，哭天喊地，一点用没有，别回去了。怎么办？回京城找儿子。没等到京城，那过往行人呐都说这个小胡延庆在京城杀死官军，据说逃出来了，也有说在大王庄烧死的。京城又不能去，上哪儿去？找我丈夫去。我丈夫临走的时候说是到幽州去借兵。对，去幽州。幽州在哪儿？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在北边。

0: 很远很远，千里迢迢，分文皆无，怎么找去？把外边穿的值钱衣服啊卖了，换上粗布衣服，脸用锅底灰抹上，头发披散开，装疯卖傻往北走。你想得多难呐、啊、讨吃要吃，餐风宿露，开始还想儿子啊父亲啊哥哥呀丈夫啊，后来呀、啊、脑子就木了，谁也不想了，就合计啊，只要得不到呼延庆的信儿，我就等着，要是呼延庆有三长两短的，我就不活了。光阴似箭，六年，就在一年前，他就来在这个破瓦寒窑。这个地方肃静，虽然讨饭走得远点儿，没人惹，没人闹，想不到今天在这儿母子见面，是悲喜交加。儿啊，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呼延庆把自己三闹京城的事儿简单的说了一遍。哟，把王金莲吓得心砰砰直跳啊，孩子，这可太危险了。娘，我不好好的吗？娘啊，你收拾收拾，咱娘俩走，离开这地方。哎哟，你饿了吧？还没吃饭呢，来来，快吃，凉了，我给你热热啊。又放到火上，咕嘟咕嘟，一会儿热开了。呼延庆一看，这里边竟什么呢？你想啊，要饭的人，要饭要好的，一块馒头，一块饼子，稀饭，剩菜，红红绿绿的。你还别说，这一开锅呀，香气扑鼻。平时呼延庆常下饭馆，吃什么也觉得没有这个东西香。他赶紧端过来，娘，那我吃了啊。那粥起来，呼延庆食量大呀，也不怕热，吹了吹，咕嘟嘟嘟嘟，半罐子下去了，生一口想起来，哎，娘啊，你还没吃呢吧？哎，娘吃过了，早晨吃完了，这是热热怕酸了，留明天吃的，你都吃了吧。其实王金莲昨天晚上吃饭到现在滴水没进，看见儿子了，乐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呼延庆把东西都吃下去了，娘，走吧，别家，我收拾收拾，把东西都拿着。啊，这有啥玩意儿啊？哎，破家值万贯哦，还万贯呢，你连一贯都不值，别要了，不行。就看老太太忙忙活活的，这边用麻绳捆了一捆什么呢，破肉套破棉被，这边弄个篮子，篮子没有帘了，用绳子绑着，里边黄瓷瓦罐，打狗灶条，两双筷子，还有那个破砂锅，拎着来到了外边。咱们怎么走啊？娘，你看那有匹马，把东西放到马上。王金莲一看呢，这东西是不能要，那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明白，这匹马，呵，那个毛跟黑缎子一样，鞍颤交环，一盖巨心，旁边挂着枪。再看看儿子，浑身上下穿的是丝绸果缎的衣服，一表堂堂。瞧瞧自己这身儿，再看看黄瓷瓦罐，打狗灶条，哎呀，这东西是不能要了。青儿啊，娘也没法跟你走，你说你这匹马要拖着我多难看呢，走到哪也叫人笑话呢，哪弄个要饭的老婆子呀。娘，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您是我娘，穿什么我都不嫌难看。咱们到前面庄子，我给你买身衣服，东西不要就不要了。哎哎哎，那好，那来，我扶您上马。哎呦，这么高的马娘也上不去，我周你过来过来，来来来，勉强把他娘周到马上，还把王金莲吓坏了。哎呦，这不能摔着，娘您骑着，我牵着，我扶着您，您放心，摔不着，咱慢点走啊。驾，好嘛，像油滑逛景一样。呼延庆着急了，咱娘俩这么走啊，什么年头能到七平山呢？还有一波人在那等我呢，孟强焦玉上哪儿去了？不行，娘啊，咱们走得太慢了。哎呦，这还慢呢，比我在部下走快多了。哎呀，娘啊， 我有事，这么办，咱娘俩骑一匹马，我叫他快点走，你别害怕，我呀搂着您，你把眼睛闭上，咱们赶快找个镇子给您洗洗涮涮，吃点东西，咱们好到齐平山去。哎哎哎，儿啊，你怎么说都好，上来吧。把汪金莲往前挪一挪，胡延庆认凳上马，用袋子把娘划在身上，娘把眼睛闭上，趴下，闭上眼睛啊，走了啊。磕膝盖一碰，飞虎战驾这匹马，这一跑汪金莲快要吓死了，这一点的他这汗呢哗哗往下直流啊，怎么他没吃东西啊，身子发虚啊，儿啊不行了，我要摔下去。一看前边有个村庄，胡延庆这才带住缰绳，吁，娘别动，我先下去啊。下了马，绳带都解开了，把娘扶起来。王金莲靠在大树呢，光喘气儿了。孩子，我心里发慌，我得吃点东西。行，那咱们一块儿进村吧，我可不去，我怕给你丢人。娘在这坐着，你去买点吃的来。我在这吃，咱们再走也好，不过我怕您在这出事儿啊。有啥怕的，娘浑身上下不值一文钱，又是这么大岁满脸褶子老太婆，谁能把我怎么的，你去吧，娘哪都不动。哎好，胡延庆上马进了村子，没有多钱呢、那钱呢都在焦玉手，只有散碎银子，不过买两件粗布衣服这还都有，买个骨头簪子，粗布的衣服，又买了一包子，什么包子饼肉，用油绸子包好回来了。娘都给您拿来了，王金莲好几年也没吃了这么好的东西了，又饿了，拿起包子就吃啊。胡延庆也吃，娘俩吃完了渴了，哎呦我得喝点水，您等着，我到村子里给您弄热水去，用不着，娘喝好几年的河沟水了，河沟水就行，弄点河沟水，咕噜也喝下去了，衣服也换上了，头发梳了梳。你还真别说，人是衣服马是鞍，这回能年轻十年。娘上马走，俩这才进了村子，找一家小罩了一店住下，小屋不大，叫娘来屋里睡一宿，明天好启程。他娘说好，这么办，孩子，我别耽误你，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给你误事，娘不误事，我应该尽孝。不过娘俩唠着唠着，胡延庆心里有事坐不住了，您在这坐着，我出去溜达溜达。他出去转一圈，天黑的时候回来了，坏了，王金莲病了。怎么好几年不见油水，突然吃这么多包子和肉，再喝点凉水，急性胃肠炎。哎呦，把个老人折腾的了，一会儿也在屋里坐不住啊。胡延庆又给买药，买药像熬药，那阵哪来那个胶囊丸啊，这是汤药，熬药喝药，整折腾一宿，天光放亮，王金莲稍微安静一些。胡延庆闲着没事，他溜溜达达的就出了村子，前边是密树松林，他刚到村口，就听林中有人高喊，呸，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一斧子一个，管杀不管埋。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胡延庆心里觉得可笑，还有接我的，我还没接你呢，我谁出来，你把东西留下。胡延庆听着耳熟，哦，孟强焦玉出来。哎，大哥，一看是孟强焦玉，不是你们俩怎么接到啊，跟你闹着玩呗。哥哥呀，我们太想你了，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找不着你啊，我们叫那伙人先走了，我们在这等着找你，转了半天也没有，刚才看见你不着急不着慌那个村子里晃荡出来了，你干啥呢。胡延庆把自己见着娘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俩乐坏了，咱蒙娘在村里，那咱得见见。就这么胡延庆领着两个人来到店房， 孟强、焦玉见着王金莲扑通就跪下了。娘哎，儿子给你磕头了。
1: 儿子给你磕头了。
0: 哟，老太太就爱听这句话，有叫我娘的。快起来，你们谁呀？
1: 我叫孟强，我叫焦玉，我大哥胡延庆就住在我们那二胡庄呢。
0: 王金莲都知道了，拉住两孩子，左看右看，看不够啊。
1: 娘，走啊，咱们上七平山去。
0: 孩子，娘昨天晚上有病了，走不了。哟，小孟强一想，是啊，你说我们打仗上七平山，将来不得把老人吓死啊？
1: 大哥呀，咱不能带着老娘走，干脆把咱娘啊送二虎庄得了。
0: 不好吧？那又给你们添麻烦。
1: 这叫啥话呀？咱不是一家人吗？
2: 焦玉说对，我娘正闷得慌的，也没个做伙伴了，把这个娘送到二虎庄交给那个娘，两个娘在一块儿多好啊。
0: 跟王金莲一说，王金莲也乐意。
1: 好孩子，要这么说我就到二虎庄去。简短结束，哥三个就把王金莲送到二虎庄，转身回来直奔七平山。一共走了十天，这一天只见前边山连山，山套山，邻里相连，不到什么地方，胡延庆哥仨催马刚打山前过，就听前边杀声震耳，号角成鸣，三人循声而至，到近前闪目这么一瞧啊，
0: 可不是吗？有两个人正在交手，一个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多有十二三岁，
1: 个子可挺高，细高，
0: 也长得漂亮，像年娃娃一样，白白的脸儿，重眉大眼睛，头戴束发紫金冠，上插织金铃，身穿粉绫色箭袖花袍，胸勒狮子畔，外罩粉绫色斗篷，粉绫色的中衣足蹬花头战靴，手拿一杆方天画戟，
3: 嘿，就他往那块儿一站，
0: 就好像三国的吕奉先在世，就是小了点儿。和谁打呢？有一个中年人，大约三十几岁，面薄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一步默然，头戴宝蓝色的纱巾，身穿宝蓝色的箭袖花袍，胸勒狮子畔，外罩宝蓝色的战袍，手里一杆楚白亮银枪，胯下伯龙驹。这俩人在一起啊，像爷俩一样，长得都好，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在靠山根呢，有200名喽啰兵，手拿斩马刀，双手带在那助威，杀呀拿呀，嘟嘟嘟，给谁助威不知道，因为胡延庆不知这两个人呢，哪伙是山上的，哪伙是外来的。孟强、焦玉这么一看，好，打得热闹，我说咱也上。
1: 你干啥去？
0: 打去呗。
1: 你帮谁？
0: 管的谁了，他热闹啊，去去去，倒不知道谁对谁不对，帮什么忙，瞧着吧。就看两匹马马打盘旋，打打打打打，打得非常激烈，枪戟相加，叮当直响啊。这个小孩啊，能耐不小，尤其是几招出的特别狠，竟往致命地方扎，但是看出来了功夫浅。那个中年人呢，这杆枪施展开，花纳崩砸压，刺条盖打扎，到了火候了，功夫倒在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不往致命地方扎，只是你躲躲闪闪，搏来搏去，他怕伤着这个小孩儿。这小孩越扎不着人家，越喊嘿，那个该死的人，唰唰来回折腾。这个中年人好像低低声音在说什么，也听不明白。打着打着，就听着嘎嘣一声，方天画杆戟的戟钺子把那个中年人的枪尖给挂住了。方天画杆戟呀，是枪形，前面是个枪尖，两旁边有这么两个月牙，有个横梁，这月牙呢都带刃，可以伤人。那个枪尖就夹在这几月子这块了，小伙子把手一压，把枪尖给拧住了，嘿，往回躲。再看这中年人呢，稳稳当当往这一坐，不动弹，
2: 可是多挤多没。

0: 躲开，两个人就在这较上劲儿了。这马呀啊，来回转。胡延庆一想，这可得有拉架的，别打了，我问问因为什么，我给帮个忙。想到这，催动乌骓马来到切近，朋友别打了，有什么话好说。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大枪，丈八蛇矛枪，双手端平了，来刀切近，照定这话赶几刻，大枪当劲儿，咔，嘡啷的一声，就给崩开了。这一分开呀、啊，再看两匹马，哒哒哒哒，倒退多少步啊？两个人差点都从马上摔下去，特别那小胖孩，耶，咦，谁？胡延庆说：“我，你是干什么的啊？你跟他一伙的，是贼。好小子，差点你把我摔着，我要你命！嗨，他扎来了。胡延庆说：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打拉架的？你讲理不？我讲什么理？你们是贼，就是贼，贼就是贼。嗯，这孩子怎么回事呢？胡延庆没办法，摆兵刃接驾相还，三转两转。胡延庆那意思，我给你点厉害。”你老实了，我再慢慢解释。没想到啊，枪往下一滑，这个小孩没躲利索，刺啦的一声，就把大腿这块给划开了。枪尖扫这么一下子，不深，不深，鸭嘴型的枪尖啊，就滑下受不了。这么长一道血槽，这个小胖孩啊，从小是俯卧里长大，娇惯成性啊。哪家人碰过一个手指头啊，刺啦一下中音一开，一见血疼的啊，把大戟交到我左手。好啊，你们敢打我，我找我老爷找我娘去，一学战马，军兵给我上啊。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1915年9月，上海法租界搬运站，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在烈日下缓慢前行。工人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沉重的麻包掉落，粮食撒了满地。搬运站的监工却毫不犹豫地挥起皮鞭向工人挥去。辛亥革命后，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革命

0: 中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
1: 1915年9月， 伴随着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 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三个月前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回国后不久，陈独秀便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2: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0: 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6号，有栋老式的清水砖墙弄堂房子，这里就是当年《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那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在这里度过无数个日夜。他们白天要补习法语， 还得去码头打杂工挣钱，晚上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里过夜。两人没有床睡，干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吃的也是干硬的大饼。艰苦的生活让这两个少年脸色蜡黄，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却很坚决地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1: 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坚持着“少年儿宜时苦，苦则制定”的信念，没有选择安逸的校园生活，而是半工半读。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3: 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宁双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十分推崇。
1: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征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 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 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2: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嘛，帮着销售新青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们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啊。但是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呢，陈延、陈乔年呢，总体上还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度呢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
1: 五四运动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去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并不反对，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去独闯一片天地，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0: 191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经过40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开启了法国的求学之路。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并且给自己定下了6不准则：
1: 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这便是6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3: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些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1: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学生的入学请求，还勾结法国当局镇压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目睹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现状和求学的悲惨遭遇，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但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眼神坚毅的留法学生代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3: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0: 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兄弟正捧着书读得入神，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看的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彻底改变了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
1: 陈延年和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此期间，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了一本叫《少年》的杂志。杂志一经发表，便在法国的华工群体里流行起来，大家称他为巴黎的新青年。1923年四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国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走在莫斯科街头。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陈乔年旅莫时期填写的党员调查表，调查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
0: 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歌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国际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传唱。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努力下，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施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施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施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施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施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施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施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施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施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施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俄联共扑住农工的三大政策。哦，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等地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500-600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三月，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领导群众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将毒手伸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4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

0: 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1: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孝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2: 这里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到一半，情报员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一直悬在心头。
0: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3: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别人的一个杂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进行营救。
0: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2: 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
0: 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 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2: 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0: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3: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0: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
3: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来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硬，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身份确认，陈乔年的身份也就暴露。
0: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2: 在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陈乔年在就义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后，陈乔年倒下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0: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光芒。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23年10月18日深夜，广西东兰县城外，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高举大刀长矛逼近县城。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一位身材魁梧却透着一身书卷气的壮族青年，周围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拔哥。此前拔哥曾经两次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但都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拔哥依然没有气馁，他重整旗鼓，又带领队伍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

0: 闭塞，加上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的层层盘剥，当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从小目睹东南百姓悲惨现状的韦拔群，对这些穷苦农民十分同情，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身边穷苦的小伙伴。
1: 韦拔群家里面当时是比较富有的，有牛有马，田地很多。在我们那个村里面，他也是一个孩子王，见跟他一起玩耍的那小朋友伙伴们都没吃没穿的，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
0: 有一次，韦拔群眼看乡亲们实在揭不开锅，于是趁家人不在，用烧红的铁钳把自家粮仓的底板钻透，把粮食分给乡亲们。韦拔群慷慨仗义的性格使他从小就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拔哥这个称呼传遍东南各地。然而韦拔群的解囊相助，对于穷苦的东南百姓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成了青年韦拔群不断思考的问题。1911年，韦拔群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广西法政学堂学习，家人的初衷是希望他通过读书将来能够谋个官职，光宗耀祖。然而这所专门培养旧法官的学校常常给学生们灌输做官享福的思想，这与韦拔群的人生理想格格不入。于是他毅然退学，自费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考察，寻求真理。家人为此气得要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即便如此，韦拔群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1920年，韦拔群辗转来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参加了讨伐桂系旧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陆荣廷被驱赶下台后，广西省省长先后要委任他担任南丹、东兰县知事，但都被他推辞了。心中一直惦记着东兰百姓的韦拔群，从南宁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东兰。
2: 1923年五月的一天，在东兰一处名叫银海洲的山岭上，100多名进步青年高举团结酒，在刀架下宣誓革命到底，永不变心。这个由韦拔群组织成立的东兰公民会就此诞生。成立大会上，韦拔群明确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他号召被压迫的农民拿起武器，组织国民自卫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0: 1923年七月，韦拔群率领农军400多人兵分四路，向桂系驻军把守的东兰县城发起进攻。
3: 攻打东兰县城的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农村的乡村被雨水淋湿，无法开箱，加上洪水和暴涨，南路的农村过不了河。经过多次进攻，松阴兵力不足，第一次攻打东兰县城失利。
0: 首次攻城失败并没有影响农军的士气，7月31日，部队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此时农军人数虽已增至800多人，但由于缺乏作战经验，攻城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接连两次失利之后，韦拔群意识到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单靠农军这点兵力以及大刀长矛和一些简陋枪械，是打不下敌人层层设防的东兰县城的。于是韦拔群开始积极发动群众，不断壮大农民武装，同时命农军密切监视各地的土豪劣绅，断绝他们与县城的往来，切断供应，封锁情报。东兰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孤城。经过2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后，韦拔群在1923年10月 再次率领盟军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

0: 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成功占领了县城。
1: 三打东兰县城的胜利动摇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统治，拉开了又将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韦拔群的名字很快传开，轰动整个广西。一时间，又江两岸、洪水河畔到处传唱着：“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的革命山歌。
0: 农军占领县城后，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他们立即调派部队重入东兰，大举镇压韦拔群率领的农民运动。面对力量远胜自己的敌人，农军被迫撤出县城，退至西山一带。就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陷入低谷的时候，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培养更多农运骨干，1924年7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消息传来，正在苦苦寻求农民运动出路的韦拔群决定再赴广州，为东兰农民运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1: 1924年夏天，韦拔群从东兰出发，奔赴广州。为了避开反动政府通缉，他辗转贵州、云南，然后又绕到越南、香港等地，历经半年多时间，才终于顺利抵达广州。当时恰好赶上第三届农讲所正在招生，这让韦拔群欣喜不已。然而，就在他信心满满，以为马上就能够进入农讲所学习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让他的心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0: 广州农讲所自成立以来便严格规定，凡是进入农讲所学习的学员，年龄必须在18岁到28岁之间，且不收田主及士绅子弟。而当时已经31岁的韦拔群不仅年龄超标，还是地主家庭出身。就在韦拔群束手无策之际，时任农讲所主任的共产党人阮孝先在得知前来报名的这名学员就是在广西三打东兰城的韦拔群后，当即拍板破格录取了他。进入农讲所后，韦拔群不仅认识了阮孝先，还结识了时任农讲所教员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共产党员，进一步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与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短短一个多月的学习，韦拔群的思想便有了质的飞跃。他逐渐认识到东兰农运屡遭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1925年3月，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提前结业，并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广西继续开展农运工作。为培养更多掌握革命理论和农运经验的骨干，韦拔群决定效仿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模式，在东兰开办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然而，要想在广西的深山中开办农讲所谈何容易，东兰的经济形势远不及广州，办农讲所所需的各项经费根本无处筹集。为此，韦拔群只能再次变卖家产资助农讲所的建设。
1: 1925年11月1日，在东兰县拉甲山南面山腰上的北地岩，聚集了来自东兰、凤山、百色等右江地区11个县的276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么多有志青年为何会从4面8方赶来齐聚此地呢？原来第一届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天正式开课了，而这些人就是讲习所的首批学员。那么这个让韦拔群不惜变卖家产建立的农讲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高约40米、宽约60米、深约140米的天然溶洞就是北地岩，也就是东兰农讲所当时的办学场地。100多年前，就是在这个群山环绕的隐秘洞穴里，韦八群带领学员自力更生，将废弃的岩洞变成了生气蓬勃的革命学堂。
1: 虽然地处深山，但东兰农讲所却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生宿舍、教员宿舍、食堂、图书室、俱乐部等应有尽有。在这里，韦八群既是农讲所主任，又是教员。他将马列主义与当地农民运动的实力巧妙结合，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在他的带领下，学员们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习练武功和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深入周边农村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道理，韦八群还利用东兰人爱唱歌的特点，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揭示社会的不公，让马列主义传遍了东兰的田间地头。
2: 第一次系统的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培养了270多位农民运动骨干。后来他又先后举办了2届，总共为右江地区啊培养了数百位农民运动骨干。这一批干部在后来的百色起义、右江革命跟日益建设和保卫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1: 东兰农讲所前后开办了3届，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同时将全县农会会员扩展到了20000多人，为东兰农运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底，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澎湃，极得农民信仰。”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韦八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共产主义的高度一致，共产党人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于是在中共东兰支部成立后不久，韦八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吴八群愿把无耻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这就是韦八群的入党誓词，虽然只有38个字，但字字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他献身革命的决心。在黑暗和挫折中不断摸索奋斗多年之后，韦八群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调集重兵，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韦八群率领农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0: 1929年夏，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奉命秘密进入广西，利用新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兵运工作。10月中旬，韦八群率领的农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连克太平、武转2区，解放东兰县城，又联合凤山农军解放了凤山县城。至此，东兰、凤山一带与右江下游各县连成一片。而随着农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2: 1929年11月，身在东兰县的韦八群突然接得邓小平的紧急通知，叫他马上赶到百色商量工作。一见面，邓小平就说：“我们认为百色起义和建立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打算在12月11号这一天举行起义， 建立红军，魏拔军听后热血沸腾，应该说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1: 1929年12月11日，魏拔军带领右湘农民自卫军与邓小平、张云逸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湘苏维埃政府。韦拔群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及右湘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随后韦拔群开始率部转战右湘盆地、洪水河一带，打退了反动武装和桂系军阀的多次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在今天东兰县北部的河池镇，有一个印着红五星的广场格外引人注目。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在此整编，准备北上。然而红军主力北上后，该由谁来留守根据地呢？在广西有着深厚群众基础、斗争经验又十分丰富的韦拔群成了最佳人选。接到留守命令后，韦拔群毫不犹豫，主动将自己所率领的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等全部补充到即将北上的主力部队中，自己则带领不到100人的队伍和一些老旧武器回到东兰凤山一带坚持革命斗争。
3: 韦拔群确实很了不起，他的行动非常开阔。当中央要求当时的红七军主力北上，那么他留下来的部队就给了他一个师的编制，根本就没人，那只剩下的一些就是留下来的，不能说是老弱病残，但是也都是一些战斗力不是那么强，他把精兵强将全都调给北上部队了。
0: 红七军主力北上在即，他们中很多都是跟随韦拔群征战多年的广西籍子弟，舍不得离开故土，更舍不得离开那个带着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拔哥。不舍之情在队伍里面迅速蔓延，面对这种情形，韦拔群站出来向大家动员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你们争取在外面有大的发展，我们在家里面等你们胜利归来。他的一席话瞬间洗去了战士们心中的愁绪。然而让战士们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敬爱的拔哥却早已不在了。
1: 红军主力北上以后，反动军阀随即对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围剿。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韦拔群率领部队一头扎进深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巧妙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敌少我打、敌多我悬的游击战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两次重兵围剿，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利，1932年，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亲自坐镇，对广西的红军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4: 白崇禧就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么一个策略，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叛徒、收买叛徒来搞垮红军队伍、苏维埃政权。所以当时啊，他一去啊，原来悬赏韦拔群是10000大洋，马上提高14000大洋。
1: 面对高额赏金，曾跟随韦拔群参加革命的韦昂动摇了。在今天广西西山地区的大山中，深藏着一处洞窟，名叫香刷洞。1932年10月，部队分散突围后，韦拔群转移到了这里。当时的他已是疾病缠身，警卫员找不到药品，只能在山洞周围采摘红薯、野果给韦拔群充饥。10月18日，韦昂为他们送来了食物，身体十分虚弱的韦拔群在晚饭后就沉沉睡去， 而死亡的危险也在此时悄然降临。
5: 到了凌晨三点的时候，维扬来到了韦宝群的这个身边，从韦宝群的枕头下面拉出了枕在枕头下面的驳壳枪，朝韦宝群呢开了几枪。
1: 1932年10月19日凌晨，凄厉的枪声划破夜空，韦拔群惨遭叛徒杀害，时年38岁。韦拔群牺牲后，敌人残忍地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南宁城头上示众。得知消息的右江军民悲痛万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韦拔群的遗骨秘密埋葬在东南县东里屯的特崖山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安葬在了东南烈士陵园里。
0: 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这是韦拔群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所取的名字，连起来就是革命坚持到底，可见他革命的决心是何等坚定，最后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不仅韦拔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岁月里，韦拔群一家共有17人为了革命事业先后被敌人残忍杀害，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令人敬仰。
1: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为韦拔群等牺牲的同志致哀，静默3分钟。对于这位革命战友，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见到广西人，他都会提到韦拔群，称赞他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说他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而曾与他并肩战斗的邓小平，在1962年12月韦拔群牺牲30周年之际，更为这位亲密战友题词。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6: 这一幅长达220多个字啊，可以说是对韦拔群充满了深厚的感情，称赞韦拔群是人民的领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1: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韦拔群这位叱咤风云的群众领袖，在反动军阀与地主豪强相互勾结不断压榨百姓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农民闹革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践行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铿锵誓言。伟大的事业孕育崇高的精神，韦拔群一心为民，追求真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记，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11: 是
10: 刘运田。
11: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
10: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11: 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10: 爱看您。
11: 哦，是吗？
10: 喜欢您。
11: 为什么呀？
10: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11: 是吗？
10: 这什么意思啊？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11: 我都成符号了。
10: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11: 您给说说。

0: 饺子。
1: 这没错，
0: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1: 都吃这个
0: 各种的馅儿
1: 哦，
0: 韭菜鸡蛋的
1: 有，
0: 牛肉大葱的，
1: 嗯，
0: 鸡肉香菇的，
1: 呵，
0: 素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1: 全乎。
0: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1: 啊，对，
0: 元宵节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
0: 饺子。
1: 哎，
0: 哎，
1: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0: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1: 那也得吃元宵。
0: 元宵吃元宵，
1: 哎，
0: 元宵各种馅儿
1: 哦，
0: 韭菜鸡蛋的，
1: 对，
0: 牛肉大葱的，
1: 怎么还是饺子？
0: 鸡肉香菇，
1: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0: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1: 啊，
0: 放炮仗，
1: 放鞭炮，
0: 放鞭炮。
1: 嘿，
0: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
1: 嗯，
0: 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1: 是，
0: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1: 哟，
0: 就给买一点儿。
1: 买的少，
0: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1: 单着来，
0: 点单个放，
1: 嗯，
0: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1: 嗯，
0: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1: 是
0: 我们放炮是这样，
1: 啊，
0: 这手点一根香，
1: 嗯，
0: 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哎，扔了，
1: 哦，
0: 刘云天不一样，
1: 我呢，
0: 刘云天是炮不动。
1: 啊，
0: 香来找炮
1: 哦！
0: 哎，着了，
1: 打！哎，快，
0: 脸都炸黑了，
1: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0: 对，
1: 嗯，
0: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1: 好，
0: 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1: 啊，
0: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1: 这什么意思？
0: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1: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1: 哎呦，
0: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1: 好不送我了，
0: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1: 了。哦，都瞧出来了，
0: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这
0: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1: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1: 您怕什么呀？
0: 因为一到过年了，
1: 嗯，
0: 他就得期末考试，
1: 有考试。
0: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1: 嗯，
0: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1: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0: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1: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0: 哎，还有改分数，
1: 嗯，
0: 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1: 我
0: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
1: 嗯，
0: 刘云天有主意，嗯。偷偷的加个0，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1: 哟，
0: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1: 这怎么也打呀？
0: 我让你考09。
1: 哎，
0: 我让你考09，
1: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0: 你说是不是傻？
1: 是。
0: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有什么区别了？
0: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1: 哦。
0: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1: 啊，这倒是。
0: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1: 都知道了。
0: 你不说不行啊。
1: 逃不掉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啊，
0: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1: 哎，您给讲讲。
0: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哎，好像是啊。
0: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1: 嗯，这倒像。
0: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1: 是啊，
0: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1: 哦，这还有区别呢。
0: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1: 哦，咱们这一代。
0: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1: 嚯。
0: 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1: 啊。
0: 零零后是团购的。
1: 嚯。
0: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1: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这倒是哈。
0: 为什么呀？
1: 啊，
0: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哎，
0: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1: 我整容，
0: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1: 嗯，
0: 哎呀，
1: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0: 不见皮吗？
1: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璃不认识？
0: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1: 哎，您什么理论？

0: 转呢，
1: 美女越来越多了。
0: 哦，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呀？
1: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0: 哦，媒介不同了，
1: 越来越多了。
0: 是吗？
1: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0: 嗯，
1: 都是哪儿？报纸、
0: 嗯、
1: 杂志、广播电视，
0: 啊，也就这些。
1: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0: 靠这个。
1: 现在朋友圈里，
0: 嗯，
1: 各种新闻，
0: 哦，都
1: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0: 不好辨。
1: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0: 这什么意思？
1: 哎，他的流氓营销，
0: 嗯，
1: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0: 哦，
1: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0: 嗯，
1: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0: 有
1: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0: 是是，
1: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0: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1: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0: 我就吓唬你。
1: 还有什么知道吗？
0: 嗯，
1: 伪科学类的，
0: 哦，科学方面，
1: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0: 嗨，
1: 您各位别信啊，
0: 嗯，
1: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0: 嗯，
1: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能信，
0: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没毒？
1: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0: 哇，
1: 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0: 哦，还真是没毒，
1: 绝对没有毒，
0: 嗯，
1: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0: 哎，
1: 哦，邻居都找来了，
0: 是，
1: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0: 哦，这位嘴也损点，
1: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0: 哦，
1: 还有一类，
0: 嗯，
1: 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0: 嗯，
1: 咱是不信，
0: 哦，
1: 咱爹妈信，
0: 父母那个，
1: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啊，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0: 哦，
1: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0: 嗯，
1: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0: 嗯，
1: 真是掰开了手指的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0: 好了，
1: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0: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她。
1: 和过去不一样了
0: 啊，是瞧出来了。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吗？
1: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0: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1: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0: 啊，
1: 蓝天白云啊，
0: 啊，这倒是。
1: 你看那现在
0: 啊，
1: 现在的天
0: 怎么了？
1: 灰蒙蒙的。
0: 哦。
1: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0: 您等会儿，
1: 雾离，
0: 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1: 雾离，
0: 什么叫雾离呀？
1: 可吸入颗粒物，
0: 可
1: 泼墨2.5，
0: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 ，PM2.5。
1: PM，
0: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1: 我看他长得像离，
0: 像那也得说是离，
1: 是离，哎，我是说的离，
0: 别捣乱去。
1: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0: 啊，这倒
1: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0: 嗯，
1: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0: 那没错，
1: 不能信网上那套，
0: 不能太盲目。
1: 网上有好多偏方，你可别信
0: 哦。
1: 刘云天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0: 偏方治大病
1: 没听说过？哎，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0: 啊？啊，
1: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0: 这我看过。
1: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0: 嗯，
1: 鸭血冲咖啡，
0: 鸭血，
1: 鲜牛奶撒鸭血碎，
0: 哎呦，
1: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
0: 嗯，
1: 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0: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1: 晚上鸭血刺身，
0: 哎呦，
1: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0: 哎呀呀呀，
1: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0: 嚯。
1: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0: 啊，
1: 6对鸭绒枕，
0: 哇，
1: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0: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1: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媳妇，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嗯？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0: 哎，
1: 看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0: 哎，去你的吧。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哎呀，非常高兴啊！
4: 哎，
3: 这种环境表演相声，
4: 嗯，
3: 非常新奇。
4: 哎，
3: 你看，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4: 是是是。
3: 哎，
4: 嗯，
3: 眼熟吗？
4: 啊，
3: 眼熟吗？
4: 是是李冰吗？
3: 李冰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4: 哦，月亮姐姐。
3: 对。哎， 还真是。哎，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4: 那可不。
3: 你哪年的？
4: 96年的吗？
3: 96年的，真年轻。嗯，96哈，24、69，54了。
4: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了。
3: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明玉老师特别高
4: 兴。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3: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4: 还有我，
3: 超是哪人呢？哈尔滨人。
4: 哎，没错。
3: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4: 是是，
3: 大家都去哈尔滨。
4: 对。
3: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啊，不光他是哈尔滨人，嗯，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5: 真奇怪呀。
4: 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
3: 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4: 他高兴，
3: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嗯，像回家一样。
4: 哦，怎么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3: 回家的感觉。哦，
4: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3: 嗯，好。说到回家，哎，过年了啊，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4: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3: 是，
4: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3: 你回家吗？
4: 我不回家呀。
3: 还是的呀。
4: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3: 你爸也倒插门？
4: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3: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啊、到暖和的地儿。对吧、啊？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
4: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5: 候鸟，候鸟难迁。
3: 不是，那怎么说啊？
4: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3: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啊？
4: 是是是是。哎，
3: 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4: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3: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4: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啊，
3: 不是，
4: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飞呢，
3: 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高铁吗？
4: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
3: 都坐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4: 您呢？
3: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4: 啊，这为什么？
3: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吧，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4: 好，好，
3: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4: 温暖，温暖，温暖。
3: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4: 你抽的身份证了？
3: 咱看人准呢，
4: 是是是。
3: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4: 干嘛？
3: 掏出一包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呐！啊，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嗡嗡嗡嘛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4: 你馋了？你
3: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4: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3: 啊，对对对。
4: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3: 对对。
4: 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3: 我流什么哈喇子？
4: 摸你，好狗好狗。
3: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哦，
4: 好好好。哎、
3: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你猜什么味儿？
4: 什么味儿？
3: 老坛酸菜。哎呵，
4: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3: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4: 还怎么着？
3: 冬阴功味儿。
4: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3: 谁说不是？
4: 就是50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3: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4: 对，您得说两句。
3: 对呀。
4: 这不成。
3: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4: 是是，
3: 我还跟旁边呢。
4: 啊，对，这实话。
3: 您影响不好，
4: 对，
3: 您也不说让让我，
4: 让让你。
3: 对你，我还能
4: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3: 我能真吃他的吗？
4: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3: 话 所以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4: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3: 到站下车了。哦，
4: 这一共吃三袋。哎，
3: 对呀、啊嗯，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了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七八岁的小孩。嗯，这月月姐最了解呀、啊，
6: 不是？
3: 这月亮姐姐最了解、啊，月亮姐
5: 月月、哦、改名了，月月。
4: 哦，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

0: 是谁啊？谁叫月月？
1: 哦，月亮姐，
2: 月亮姐，
0: 月亮姐，
2: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
3: 好
2: 吗？
3: 好吗？
4: 好
3: 吗？好吗？好吗？哎，
1: 这句别剪啊！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七八岁的孩子。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的兴奋，嗯，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嗯，从那边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将军，我哎呀，哎呀，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0: 我哪像一个40来岁的演员呀？
1: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表演什么？
0: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
1: 这干嘛这是？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0: 是吗？
1: 放飞自我！哎呦，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嗯，瞅着岁数不小了，
0: 多新鲜！
1: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0: 对，
1: 您管管这孩子，
0: 对，
1: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0: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是。
1: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0: 老太太怎么说？
1: 隔辈儿亲呢？啊，
0: 对对对。
1: 你跟他叫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0: 那是啊，
1: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0: 对呀，
1: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0: 对，
1: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来。哦，我看见他妈，
0: 那您更生气了呀，
1: 气儿当时消了。
0: 这回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1: 你别说哈，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0: 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1: 哪儿像要完孩子？
0: 是
1: 30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0: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1: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0: 他妈什么办法？
1: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0: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1: 小孩就是小孩。嗯嗯，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0: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1: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0: 怎么意思啊？
1: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0: 差多少钱呢？
1: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0: 差多少？
1: 299万多呀。
0: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1: 没万没万，
0: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1: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0: 是是。
1: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就饶了你了。
0: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对
1: 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0: 是是是。
1: 等他这一消停，终于能睡觉
0: 啊！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1: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0: 是，
1: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0: 怎么了？
1: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一睁眼到了湛江西了。
0: 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1: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0: 再怎么着？
1: 我要去海口啊，都不用坐车。
0: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1: 你爸你妈在呢。
0: 他俩在没用啊。
1: 他们俩在管用啊。
0: 管什么用呢？
1: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0: 我去你的吧。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6: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5: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6: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5: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6: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5: 又。坚强一点啊，爷爷。
6: 我的顾客呢？
5: 齐了，
6: 齐了。嗯。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5: 请柬呢？
7: 请柬呢？
5: 请柬呢？在这儿呢，
7: 在这儿呢，
5: 在这儿呢，
6: 在这儿呢。嗯，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5: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6: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5: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哎，爷爷，手脏了，快洗手。
6: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

0: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1: 谁说我要退休了？
0: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1: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0: 对啊，
1: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0: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1: 你有正事儿吗？
0: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0: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1: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0: 老头，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1: 哎，我可没这么说。
0: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
1: 你敢？
2: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是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3: 一对七。啊，
0: 管不上。嘿，
3: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2: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0: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啊，
1: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2: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
0: 对，
1: 我说的是手艺。
2: 嗨，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1: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2: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0: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儿。哎，您呢？
1: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2: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就送我吧。
1: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0: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4: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0: 欢迎一次。
4: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1: 这还用看吗？
4: 张爷爷！
1: 哎呦我的天哪！你，
0: 姑娘，他才是。
4: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1: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4: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1: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4: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0: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1: 你要脸不？
0: 不要了。
1: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4: 他已经走了。
0: 哦，遗憾。
4: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1: 哎呦，是吗？
4: 就是这本。
1: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4: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1: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只。

0: 雄牌钢笔。
1: 嗯，我爷爷说它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0: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它点个尖。
1: 谢谢爷爷。
0: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2: 嗯，嘿 ，yes，
3: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1: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4: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1: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4: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1: 啊，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4: 哎呀，不用谢，
0: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4: 嗯，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
1: 哎，怎么了？
4: 爷爷，你怎么了？
0: 我撑着了。
4: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0: 我也不想啊。
4: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4: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
0: 好。
1: 哦，你死。
4: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1: 真的是要谢谢你。
4: 你要和我在一起。
0: 哎呀，
4: 爷爷我错了啊。
1: 你跪反了。
4: 哎，爷爷我错了啊。
0: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1: 白贵了。
0: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4: 嗯，记得。
0: 太棒了。
1: 哇哦，
4: 哎呀，
0: 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1: 爷爷，
4: 爷爷
0: 啊，
4: 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1: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4: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2: 那是五个字儿。
0: 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店呢，我交给你了。
4: 真的吗，爷爷？
0: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4: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对的好。
0: 这是对联吗？
4: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0: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1: 庆
4: 庆。
0: 哎，
5: 庆庆庆庆庆庆。
0: 你怎么又来了呀？
5: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4: 真的吗？
0: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6: 来了。
0: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7: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
0: 哟，这是笛子呀。
7: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0: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8: 杨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
0: 哎呀，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
8: 哎，
0: 这我修不了。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9: 有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0: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
10: 了。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修修这个。
0: 粉笔啊。
6: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侯振鹏，
12: 哎，
11: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12: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11: 啊，
12: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11: 哎呀，
12: 啊，
11: 居然能不坐过站？
12: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11: 我坐过站了，
12: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11: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12: 啊，
11: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12: 是那样吗？
11: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12: 嗯，
11: 一按这小喇叭，
12: 哎。
11: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12: 这不挺清楚的吗？
11: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12: 啊。
11: 来，刘老板，干掉了，您走了啊。来，可别了吧，你走了，别娘可别了，看车了，来看车了吧，来了，看车了可别了啊！
12: 哎，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11: 啊，
12: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11: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12: 商业街呀。
11: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12: 啊。
11: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12: 对，
11: 没有这三个字啊，
12: 不可能。
11: 来，有人没有了啊？
13: 有。
11: 来，有人来刷卡了，换了，我捡到了啊。来刷卡了，换了，我捡到了，刷卡了，换了，关门。
12: 哎，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
11: 啊？
12: 你说这是个别现象
11: 啊？
12: 你要真怕坐过了呀？
11: 哎，
12: 坐那地铁去。
11: 他说这好，
12: 是不是？
11: 坐地铁好啊？
12: 哎，
11: 省劲儿。
12: 哎，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11: 越人多越合适。
12: 这是为什么呀？
11: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12: 哎，
11: 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12: 这是干嘛呀？
11: 闭眼
12: 啊！
11: 一会儿一睁眼，
12: 哎，
11: 哎，
12: 啊。
11: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12: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11: 啊，
12: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11: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12: 哦。
11: 您要是个老外，
12: 嗯，
11: 还真得留点神。
12: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11: 一到这个英语呀、
12: 啊，啊，
11: 英文，
12: 对，
11: 报出那站名来，
12: 嗯，
11: 还是中文呀？
12: 是那样吗？
11: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回新西街南口。
12: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
11: 啊。
12: 嗯，
11: 下回呀、
12: 啊，啊，
11: 要是不好翻译，
12: 对，
11: 你这么报
12: 啊？怎么报啊
11: ？The next station is
12: 这回呢？
11: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哎
12: 哎、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
11: 啊。
12: 要我说，你就上了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11: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
12: 啊。
11: 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12: 是啊。
11: 嚯、哦！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啊。
12: 哦。
11: 嘿，就他这个
12: 怎么着？
11: 哎
12: 啊，
11: 比我还高一点、哎。
12: 比你高叫大高个啊？
11: 我1米87呀、啊
12: 哎。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11: 甭管。
12: 嗯。
11: 背个大书包。
12: 哦。
11: 长1米，宽1米5。
12: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11: 听着耳机
12: 哦，
11: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2: 那得什么样啊？
11: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哦，小伙子没理会，哟，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

0: 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1: 得说说他，
0: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1: 必须得赔礼。
0: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儿。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跟你道歉。
1: 你早干什么去了？
0: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1: 真是
0: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1: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好，
0: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1: 没完，你要怎么着？
0: 怎么着？啊？
1: 干嘛呀？
0: 娶我？
1: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我
0: 后边
1: 坐我呢，
0: 这是开玩笑的。
1: 没有这事儿就
0: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1: 对，
0: 我上餐车转着。哎，
1: 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0: 有啊，
1: 哪有啊？
0: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1: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0: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1: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0: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1: 太不好，
0: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1: 这应该斗争斗争。
0: 我吃榴莲，
1: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0: 不是真吃。
1: 那怎么着啊？
0: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1: 这还差不多。
0: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1: 羞臊羞臊他们。
0: 各位乘客，
1: 哟，广播响了。
0: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1: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0: 就有不这样做的。
1: 谁呀？
0: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1: 哦，瞅见了。
0: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1: 哟，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他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1: 这可不好。
0: 大妈，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1: 对，
0: 我得成心让他听见呀，
1: 啊。你这坐的对了。
0: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1: 真是。
0: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1: 瞧大妈这觉悟。
0: 哟啊，妈妈哟，呵，嘿，明儿说相声那小陈吧，
1: 认识他。
0: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1: 喜欢我，
0: 嗯，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1: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0: 哎，我跟你说 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1: 哎，我没有呢。
0: 没有，多大岁数了？
1: 33了。
0: 妈哟，
1: 怎么了？
0: 33不搞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哎，
1: 谁有病？这就胡说呀！
0: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啊，我都坐过四站了。哎，
1: 光顾了聊天了。
0: 各位乘客，
1: 广播又响了，
0: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这可太可气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帮人，嗯，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啊，15-16个乘客，哦，40-50个乞讨的，
1: 三个人要一个人，嗯。
0: 单出头，哎呦，二人转，拉场戏，
1: 我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0: 太不像话了！
1: 是，
0: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1: 对，
0: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1: 你瞧瞧，
0: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哎嗨。
1: 我，那你得挣多少啊？
0: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1: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0: 大家猜啊，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1: 您可劲儿猜啊，有500啊，5万，或有50000的啊，
0: 这有50000的是吧？
1: 真有大方人啊，今儿啊，
0: 50000啊，50000，
1: 对，
0: 50000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0: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嗯，这帮人一天少说能挣600-700块钱，嚯，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
1: 他们挣2万块钱，
0: 你能挣2万吗？
1: 我挣不了2万。
0: 在座咱们挣2万的也是少数，嗯，别拿咱们辛苦钱，
1: 对，
0: 都便宜了他们。
1: 说的没错。
0: 哎，我正想在这儿，嗯，有打那边过来一个，哟，
1: 是吗？
0: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1: 你学学，
0: 下回您注意
1: 什么样？咱瞧瞧。
0: 地铁门一开，哎，再瞧这位，哎
1: 哎，我看他就能挣2万一个月。
0: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哎，
1: 好。待会儿您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北江南。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了。几天后，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我跟老人家说，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0: 现在外面正飘着小雨，而我就是主持人小雨。晚上了，不用搞得这么慢浪吧。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抓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还搞什么爱丽丝哦，哎呦喂，掉兔子洞里去了吗这是。注意啊，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就是这个小雨啊最烦人了，你知道吗？就是什么润物细无声也是他，是吧？细雨湿身，哎，那句诗怎么迎来的？反正不重要啊，反正就是地面滑，就跟那个小雪一样，是最滑的。大雪反而没事，大雨呢，你就停在那儿，别动了吧。小雨没当回事儿，哎，你就犯下大错了。小心啊，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注意你的制动距离，好不好？嗯，来吧，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22，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22，看什么呢？我想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开心果们应该都知道洛港公园吧，都知道那个机场跑道吧，是吧？就一圈6公里的那个大跑道，然后都是大草坪，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就是独享过？就是整个跑道上就你一个人啊，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独吞。今儿啊，开心副驾驶节目。

0: 号开心副驾驶。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视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3: 嘿
2: 、
3: 我是小满。

0: 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1: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2: 我是因为上了妖哥的节目，今天中午我才知道今儿是妖哥的生日，昨天呢是小满的生日。哎，你们觉得是不是很神奇这件事儿啊？昨儿是我们家二宝的生日，今儿呢是妖哥的生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妖哥也就比我女儿大一天、啊、来吧各位啊，我看到了也有不少中午的朋友，应该是中午的朋友吧，来到了开心副驾驶。因为我今儿在908在正午乐逍遥跟各位逍遥子们说了，我说你们节目啊听得再嗨，但是你没有有图有真相啊，你看不到视频啊，你没有第一视角啊，对不对？所以只能在开心副驾驶圆你这残缺的梦。真的、啊、就是你看肯定是中午来的嘛，珍珠是不是啊，来了就问鸭子呢，嘎嘎，鸭子呢？别着急别着急，鸭子会有的啊，大鹅也会有的。对，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是不是？我说端午节那天下着瓢泼大盆雨，我出去跑了23公里，很多朋友说我在胡说八道，不可能的，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对啊，是没有几个人跑步啊。我那天在唐西河，据说我的兄弟也在跑，但是大雨天我俩可能就互相错过了，知道吧，错过了，就跟那天大雪我俩在园博园跑，根本我就知道他在那里，他也知道我在这边，看不到啊，看不到。哎呀，真是雪花飘飘。对，这是我在园博园跑的证明。你看这个雨，你看这个雨，不仅仅要看这个雨，还要看鸭子。因为我跟大家说了，我说你们去过大草坪，见过那个很壮观，对吧？很壮观，一眼望不到边啊、嗯。呼伦贝尔大，你知道？对，那是大草坪。但是见过大草坪的朋友都没有见过大澡堂。那天的大草坪就是个大水塘。怎么证明是个大水塘呢？鸭子在里面嘎嘎叫，鸭子在里面想怎么游就怎么游。我们先做个铺垫啊，大家看一下视频你就知道那天的雨有多大。在园博园啊，我到那里基本上就是快到20公里了，所以呢也就快完成整个，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雨已经下了很长时间了，我跑了23嘛，跑了很长时间了，然后雨也下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才会有这么长的积累啊，积累不是积累啊，是压累啊，压累啊。来吧，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2啊，622，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园博园洛港机场跑道上的疯狂风驰电掣啊，然后再给你们上鸭子好吗？
3: 人民日报发文，跑起来人生真的不一样。跑步的魅力就在于它简单而纯粹，不挑地点不分时段，只要愿意动起来就能

0: 收获健康与快乐。跑步能成为消极情绪的出口，一天的疲惫，那些不安和烦躁仿佛随着汗水被一并带走。跑步让人学会与放弃的念头较量，也让人看到坚持的回报。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我们也变得更坚韧更勇敢。跑步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燃烧卡路里，在你亲身体验后就会知道其中滋味。所以还没有跑步的，不妨试试迈开腿；已经在跑步的，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2: 每当跑不动的时候，我们想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开心果小排，哎，我来了，我来了，我来，我迟到了吗？我鸭子呢？鸭子呢？鸭子呢？哎，你们是冲我来的还是冲鸭子来的？妈，我这句话讲的好奇怪呀，这是啊。来，17:4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是梅雨天，所以呢，经常会飘起小雨。我刚才在天湖那边跑了大概有11公里多一点吧，然后就是一开始跑的时候下雨，后来就是晴了，晴了以后立马就很闷，然后又开始下雨，所以一阵一阵的啊，大家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各位，今天啊是个特别的日子，对。今天是妖哥过生日，妖哥多大你们知道吗？53了。然后今天有些妖子在节目当中说，53的妖哥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多月之后回来，妖哥肯定35啊，特别好啊，特别好，特别好。来吧，各位，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奥林匹克日，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大家知道什么是奥林匹克吧？啊，奥林匹克知道吧？奥林匹克就是啊，五环，这是奥林匹克啊，奥林匹克日。那么既然说到了奥林匹克日啊，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首先来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说说你最爱的运动是什么？说说你最爱的运动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毫无疑问，我最爱的运动肯定是跑步了，肯定是跑步了。虽然说跑步也给我带来了，对，有风险，有挫折，有受伤，有痛苦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绝对是利大于弊，因为。可能我真的找不到什么可以替代它的，又健康又可以何以解忧的方法啊！你说唯有杜康，但是那是年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一杯酒和一双跑鞋能够打败一切，而且一杯酒可能更快下肚，等哎就好。但是呢，酒是穿肠箭，它慢慢慢慢的就会放大你的。忧伤或者是忧愁，而且第二天你会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啊。但是跑步这个东西它不一样，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内啡肽。那么跑步是内啡肽，就是你获得它会比较的艰难，甚至有痛苦的过程，因为你跑真的很累嘛。但是很多的负面情绪都会随着汗水排掉啊，这是特别好的。我觉得睡觉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你很忧愁的时候你睡不着，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跑步它是一种醒着的睡眠，它是脑海中的橡皮擦，把你的一些不好的感觉就可以擦掉。这种感受真的是无比奇妙。跑过的开心果应该都有体会啊。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跑步不等于马拉松。我强调啊，跑步不等于马拉松，同时跑步也不是生活啊，不是生活的全部，绝对不是啊。那你可以跑步，但是马拉松参赛那是要经过系统的训练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是极限运动。 OK 好吗？啊，我就说到这里。那么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啊，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说说你最爱的运动是什么。哎，你最爱的运动未必非要你去参与，你喜欢看，你投入其中，你乐在其中也很好呀，是不是？中国足球吗？OK， 好，来，接下来把舞台交给大家，说说你最爱的运动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自从听了开心副驾驶，我觉得我更喜欢停车场，而且我最近也发现好多朋友都在停车场坐在车里。
1: 包月200，
2: 你包了吗？
1: 我包了。
3: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所以呢就来问问大家，你最爱的运动是什么？我们的开心果邵总啊，邵总说，小雨同志，俺跟您一样最爱跑步。好了好了，那我知道了，此邵总非彼邵总，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我们的邵总。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呢？因为我跟邵总的第一次见面啊，我跟邵总第一次见面，我们领导他现在不会再听节目吧？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就跟他介绍，自我介绍，我说我是一个做了很多年节目而且是金话筒未遂的一个主持人。对，我的业余爱好就是

0: 跑步，我真的非常喜欢跑步啊。然后邵总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跑步。朋友们，你知道当时我真想弄一个跑步机在他面前，我跑跑给他看看。好嘞，来啊，很多的开心果都在问鸭子呢。哎，我们今天哎，要不我们带个货怎么样，朋友们啊，带个烤鸭什么的行吗？你们看。我们来看看大家最爱的运动是什么，我们一个个来啊，不着急。哎，看来啊，这个正午乐逍遥这个节目啊，这个广告的力度还是非常的强大啊。我们的听众呢，从八九个人到十来个人了，我很欣慰啊。英格松说，持续不断收听开心副驾驶第33天，以前爱打排球、撑双杠、打羽毛球，现在只有跑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喜欢跑步的开心果们，如果你跑过半马的话呢，我可以拉你进群。我们的开心果啊有一个跑步的群，大家呢也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打卡、互相督促，好吗？如果你跑过半马的话，你可以跟我说啊，我到时候拉您进群。开心果灯明说，哎，室外跑步湿身了就不怕感冒吗？一看你就不跑步啊。我跟你们讲，就今天这个11公里跑下来，我的衣服基本上就没有湿，就是出点汗立马就干了，因为小风一吹，你知道吧，对，你穿速干衣啊。大家跑步的时候啊，尤其是跑一个十几公里，你要跑一个个把小时的话，一定要穿速干衣，不要穿全棉，记住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我们的开心果小白说，我最爱的运动是户外摄影。我的天，哎，大家不要以为户外摄影好像啊，摄影也算运动吗？好家伙，扛一个上百斤的机器，你试试。真的。巢湖玉兴他说，我喜欢排球和跳水。好啊，你喜欢的都是能拿牌子的项目呀，我看出来了。我们的开心果阿包说，雨啊，走路算吗？我没事就喜欢走啊，今天我已经走了3万多步了，顺便买了2个大白馒头吃，基本上日均不低于10000步。我看出来了，你日均啊不低于10000步，然后你的花销呢不高于1块钱。
1: 雨啊，你是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听开心副驾驶而不愿意走了？
2: 小心呐，打雷喽，下雨受一发。
0: 我们再来看两条留言啊。我们的开心果邵总啊，他说芜湖红皮烤鸭等您来吃，我在芜湖等您，谢谢。芜湖的朋友特别的多啊，包括我们的交警程芒果啊，这个邵总啊，芒果交警你认识吧？要不路上介绍你认识一下。交警同志喜欢的是赛车。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雨天路面湿滑不要赛车好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最爱的运动是什么？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啊。珍珠说，最喜欢的运动是跳绳，然后就是跑步了。哎，跳绳真的是，哎，我请教一下您啊，珍珠啊，你1分钟能跳多少？我最高记录1分钟跳199个，但我认识的好多小学的学生都是200以上，而女孩子跳200以上。啊，但是我现在有个最大的困惑是什么，知道吗？就是我每次都抽自己，你知道吧？我每次跳完绳以后，我的身上，就我胳膊上，我腿上，我就跟被虐待过一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4: 大都城的开心果、
5: 合肥的开心果、
6: 河南茶冷的开心果、
7: 河北的开心果、
8: 河南的开心果、
9: 国都的开心果、
10: 四县的开心果
3: 冠名播出。
5: 开心抱一抱。
6: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5: 开心抱一抱。
7: I want to抱抱我。
0: 刚但我说我身边的小学生都跳200多个嘛，然后珍珠说他能跳212个，括弧我也是小学生。哎，是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说话就是实话实说，对不对？哎哎，小学生都那么强吗？都好，开心副大使之开心抱一抱。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广东韶关啊，当地一个小区业主反映，前两天小区内突然有数百只蟑螂集体出没，有爬到身上的，有爬到楼上居民家的，大家都吓得不知所措，质疑小区存在卫生隐患，上百只蟑螂。对此呢，小区所在的社区反映，经过实地排查，本次小区蟑螂中集中滋生，主要原因是近期持续降水啊，环境湿热。另外呢，该小区为无物业管理小区，缺乏常态化的消杀保洁力量。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小区的蟑螂多到什么地步，知道吗？需要用桶去装。真的，不要笑，用桶去装啊。所以怪不得古代犯人都要流放到岭南，这个地方的生活环境也太可怕了吧。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事儿真的要认真跟大家说一下，有些精神小妹真是坏透了。今年5月，崩老头一词窜红网络，崩就是崩溃的崩，老头就是那个老头的老头。记者潜入相关教学群，遇到一个自称18岁、已经全职做了4-5年的女孩，她毫不避讳地讲述骗人的技巧，先包装账号，然后晒漂亮照片，立起美人的人设，美女啊，美女的人设，再编一个父母离异刚出社会的惨角色，激发对方的保护欲，然后顺口就开始要什么奶茶呀、红包呀等等等等。未成年人参与其中的说法也在他的讲述中得到了印证，令人非常的不安。崩老头群啊，崩老头，大家啊，最后跟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吧，反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精神小妹口中的老头啊，其实指的是90后的男士。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你想求职吗？你想发财吗？赶紧来听开心副驾驶吧。我的天啊，哎，我们上回书跟大家说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问大家有什么样的运动的爱好吗？然后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中午逍遥子当中，就是正午乐逍遥的节目啊，908的节目，有一位听友来到了我们的晚高峰来听开心副驾驶，也是我们的开心果了，以后就对你们都有个统一的名字，两个节目都听的叫逍遥果啊，逍遥果。然后呢他叫珍珠，然后呢他说他是一个小学生，他跳绳能够跳212个嘛，对吧，212个，很牛了很牛了。立马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就说了，哎，我想邀请珍珠小同学暑假教我儿子跳绳，就是可以付给你市场价哟，他的基础啊1分钟52个，你看很好进步的哦。珍珠，这个买卖怎么样？要不暑期打个零工？我1分钟52个，你这也太啊，咋挑的呀？但是后来我一看啊，我一看，作为妈妈的精灵啊，他儿子1分钟跳52个吗？妈妈说，那个我最爱的运动啊。是睡觉，因为我入睡困难，每天睡觉前都翻身打滚，直到自己累了就睡着了。你为什么不起来跳绳啊？你为什么不起来跳绳？你运动一下不就行了吗？你有其母必有其子啊，我是不是又损失了一个好听众啊？行吧，啊，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以身作则啊！你不看书，非要叫孩子看书，合适吗？啊，你不运动，非要叫孩子运动，不合适啊！ 说到运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大头宝宝。大头宝宝说，我喜欢在外面散步，

0: 喜欢静坐在那里，挺好啊。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它不是跑步，绝对不是跑步，因为跑步太累了。散步，绝对绝对绝对是最棒的运动，谁都可以参与。而且散步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这个运动就够了。关键是你要坚持，你要坚持。就是这个散步的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就是，你可以说话，但是你不可以唱歌。大家听清楚了吗？就是你可以说话，你可以两个人聊天，但是你不可以唱歌。就这个速度使得你不能唱歌，就刚刚好啊，就刚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开心果啊，次第花开，他说目前我最喜欢的运动肯定是跑步啊，受你和其他人的影响，反正就是感觉很好，改善健康，累并快乐着，谁跑谁知道。而且跑步是一种很安静的运动啊，是一种内省的运动，你知道吧。骆驼祥子问，那你说说你们家小满和妞妞大概能跳多少？妞妞，现在目前啊，一分钟大概112吧，反正就基本上及格啊，及格的水平，很菜，真的很菜。小满是吧？小满咋蛋不会跳啊？跑步伤膝盖这个事，跑步伤膝盖这个事，首先你告诉我你有多重，你是不是200多斤？啊啊，是不是？跑步伤膝盖就是谁告诉你的？你有没有试过？你有没有试过啊？所以好多东西啊，不要听别人讲啊！啊，别人那个谁，他就伤膝盖了，他伤膝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啊！你只有自己试了，鞋子合不合适，是不是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我可以跟大家讲，跳绳的运动量比跑步大多了，跳绳啊，运动量那负荷真的是拉满，一个跳绳，一个爬楼梯，真的特别特别的，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啊！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啊！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恭喜啊！我们又有一位开心果，叫做嘉银流是吧？是叫这名吗？还是刘赢家呀？他成为了我们开心副驾驶开心果跑步群当中的一员，又是一位完成半马的开心果啊，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不管你的成绩怎么样，哎，跑过经历过，人生不就是经历吗？是不是？半马和全马又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完全两个概念啊。 OK，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跑步的大家庭当中来啊。愿不愿意跑半马之类的运动，那是你自己决定的。你看你自己的情况好吗？自由选择，自由选择。不过说到这里啊，有些东西呢是我们由不得你选择的，比方说蟑螂。大家刚才那个消息听到了吧？广东韶关啊，一个小区突然一下跑出了上百只蟑螂，我的乖，都往人身上爬，都要用桶来装，你说多吓人？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那我们这边也是有蟑螂的，对吧？你别说了，我那天打开录播间的门，一只蟑螂就跟我一起进去了，是那种超大的带翅膀的那种。所以我在这里问一下大家伙啊，请问诸位，你们知道蟑螂的天敌是谁吗？蟑螂的天敌是谁吗？大家帮助大家好吗？这个梅雨天啊，蟑螂也是真的是没有那么夸张吧，不像广东韶关那么夸张，但是也是此起彼伏啊，是摁下脑袋起来屁股呀。所以问问大家伙啊，你知道蟑螂的天敌是谁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 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8:1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不驾驶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蟑螂的天敌是谁？我们的两位开心果，一位大头宝宝，一位珍珠啊。我不知道两位应该都是从正午乐逍遥，然后到开心不驾驶来的吧？你看啊，我们的老开心果没有一个人吱声。因为这道题呢，我是给大家出过的，是有标准答案的。新来的朋友呢，说的都是统一的答案，那就是蟑螂的天敌当然是蟑螂药了。我们的松哥说，蟑螂的天敌是我家猫咪。昨天晚上第一次发现一只蟑螂，第一时间报警给我们，我老婆直接杀虫就把它给灭了。哦，就是他是哨兵呗，就是他发现蟑螂以后，猫咪不吃吗？各位，蟑螂的天敌你们都忘了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呀，说过很多次，蟑螂的天敌是什么呀？不记得吗？我们来复习一下啊，蟑螂的天敌有一个非常非常让人一听就难以忘记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做油盐。各位，那个油盐不是我们在厨房里烧菜用的油盐酱醋的油盐啊，此油盐非彼油盐。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623。哎，等一等，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啊，看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或者你干脆就不看也罢。因为我记得想当年给大家看这个油盐的时候，油盐专吃蟑螂，可喜欢吃蟑螂了。哎呦，那真的是蟑螂的天敌呀！你家里要是养上个10几20只油盐，你家保证没有蟑螂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开心果就说了，如果这个东西在我家，我愿意和蟑螂一起搬出去。听清楚了吗？我愿意和蟑螂一起搬出去。所以真是一物降一物啊。来吧，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23，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2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看来我们的这位开心果一起热爱大自然，他没有发油盐这两个字，也没有发623，他就知道油盐长得什么样。你跟他很熟哦。你最好就，你要是觉得这个虫子好可怕，你就看一下上面两个字怎么写，油盐这两个字怎么写，好不好？嗯，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只大油盐啊。包您啊终生难忘。他真的是蟑螂的天敌。

他是真正的蟑螂天敌。来吧，各位，发关键词，看图，千万不要狠一赠哦。

0: 怎么样？油盐都看到了吗？不是不是，咱们炒菜那个油盐吧，大不相同吧？看了以后是不是觉得，要不还是让蟑螂来得更猛烈些吧？六二三发六二三啊，杨洋说，后天就不用再去学校了，这两天考试啊，希望你考出好成绩吧，好不好？努力。庐山奇闻之山上无蟑螂。哦，那庐山上肯定好多油盐吧？我们的开心果句号他说通过，不是开心乐逍遥，是正午乐逍遥啊！你把妖哥的节目都给改了，他回来一下。他说通过开心乐逍遥认识你，没想到你晚上在经济广播直播，以后中午晚上上下班都可以听广播了啊，谢谢支持，谢谢支持啊。我不讲过吗？京广有小雨，交广有小姚。对，我在梦里讲的。我这叫什么呢？我这叫做一个人拜把子。你算老几啊？我说我自己的啊，来，各位，623623就是油盐啊，就是油盐。花姐你也来看啊，有人说这个东西叫钱串子，真的吗？小名还挺好听的啊，钱串子啊，可以。珍珠 what？ 黑赠是吧？623这个动物叫油盐啊，它喜欢，它比蜈蚣小多了，没有蜈蚣那么大，而且蜈蚣它五颜六色的，这么看的话，它的就是四哦不止四只哦，它的肢都比蜈蚣要长一点，但是身材没有蜈蚣好啊。623623啊，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大自然就是这样。每一个物种呢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个物种呢都是整个生物链上的一环，所以大家呢要保护自然，不要动不动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害虫，这就是人本主义，就是我们觉得它有害它就有害吗？大自然造就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对吧？它又没有伤害你，你害怕那是你觉得恶心是吧？有开心果说呀呀呀呀呀，嘴又瓢了嘴又瓢了，我刚吃了个包子，我买了三个包子，我必须要在下节目以后，然后在18:43上地铁之前要把它吃完，所以我刚刚放歌的时候赶紧出去塞了个包子在嘴里，就像这样，这就我的晚餐，三个包子啊。这就是生活真的样子。
1: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复杂时。
2: Yao Yang Fu， 先修路。
0: 开心果银子说啊，我昨天好像还踩死一只。哦，我的天哪，那我要替蟑螂谢谢你呀。来吧，18:18来到今天我们第二张图了，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623，你们千呼万唤压出来，鸭子来了啊，鸭子来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0623，发送阿拉伯数字062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在昨天就跟大家讲，对，他说风雨中这点通，我那天冒着大雨在园博园跑步，有人说我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是什么呢？说我讲园博园大草坪都已经变成了大澡堂，因为有鸭子在里面洗澡，正好被我看到了，于是我就拍了一张照，照片不太清楚，大家不要怪我哟，不要强行去押韵哦。哎，真的真的，就是因为离得很远啊，所以呢我拍了张照片，不管你信不信，我这张照片本来是想压箱底儿，不想给大家随便就拿出来，但是昨天有开心果激我说，你就是胡说，大草坪怎么可能变成水塘，鸭子在里面游泳怎么可能， 那个雨再大至于吗？来你看看至不至于，你看看至不至于好不好。我有图有真相。发送阿拉伯数字062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原谅我，一雨下的非常大。第二，我离就是他在草坪的另外一端，我正好在跑道的另一侧，你知道吧，我没有跑过去，我估计我离他近他可能就会跑了，所以呢我离得比较远，我把整个镜头拉到最大，再加上雨雾。我跟大家讲个真事儿啊，我拍完了以后回去以后手机啊充不上电了，手机告诉我进水，真事儿。然后我干了一件更蠢的事情，就是拿着吹风机呜吹它，知道吧？你知道吹的后果是什么吗？手机差点报废，手机提醒我温度过高，已经烤熟了。真的，我的手机一天啊就是废了，你知道吧？我就拍了这只鸭子，鸭子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0623，请大家吃鸭子。

0: 我的妈呀！
1: 把前面几个字去掉，留最后一个鸭就行了啊。18:24，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0623，0623，六二三是那个恐怖的油盐啊，0623是可爱的鸭子，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园博园在端午节那天，就今年端午节那天下着大雨，然后整个大草坪变成了大池塘的样子。小排说。啊，这是鸭子啊！我都看见小 PT 了，我对鸭子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你觉得鸭子长得什么样？鸭子不就是鸭子吗？你以为是芜湖的红皮烤鸭呀？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花姐，花姐说变成水塘。我都能理解啊，只是我很好奇，这鸭子来自何方？千里迢迢它，花姐，你不知道丑小鸭的故事吗？没有，我开玩笑啊。这个，哎，园博园里面有很多的水塘啊，在那个，在各个园子里有，然后呢，在大草坪，就是机场跑道的另外一侧，有更多的水塘，更大的水面。里面有不少的水鸟啊，所以鸭子很正常，很正常，真的。然后他那天就觉得哪里都是水塘嘛，所以就是出来玩玩，出来玩玩。发送阿拉伯数字0623就可以看到图了。我们的开心果祥子，祥子说，我就好奇，鸭子下大雨在雨中算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下那么大雨，你还在雨里跑步，你神经哦。难道是因为你的名字当中有一个雨字吗？如果你喜欢跑步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在大雨当中去跑步那种天地任自由的感觉。啊，那种畅快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不会感冒。我再次说一遍，不会感冒。你跑完，当然了，如果你说我跑了很远的地方，我还要坐地铁，然后整个身体停下来。你跑回去直接洗澡，一点事儿都没有。现在这个天气没有问题的，相信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要停留就行了，不要在那里，就是坐地铁，然后冷风一吹，那不好，那不好啊！整个人都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会有事的啊！我再次说一遍，不会有事的。跑步不等于马拉松，马拉松不等于生活啊！我跟你们说了，623是非常恐怖的油盐，它是蟑螂的克星啊，0623是可爱的鸭子啊，可爱的鸭子。好吧，看下时间，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想吃鸭腿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

0: 您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杨子荣打虎上山，这个杨子荣打虎上山呢，有不同的版本啊，京剧、电影、电视剧。那么我这个评书的版本与众不同，子荣这打虎啊，真就没放一枪。为什么呢？枪冻住了，卡壳，是一个非常偶然，非常一个巧合，也是子荣同志机智勇敢，那么在生死关头急中生智，那叫河宅水急人急智生，地上那手枪塞到虎嘴里密起来了，使那老虎那嘴合不上，棒棒撞脑袋。子荣抡起那三八大盖的枪把子，咔咔这顿砸呀，他这儿砸，那青鬃马也过来了，呱嘟呱嘟呱嘟呱嘟。青鬃马干嘛来了？报仇来了，我让你吓唬我，用蹄子跑，棒棒，老虎死了。说那枪响不把那土匪惊动来了吗？对呀、啊，子荣把那匣枪有打虎嘴里抠出来，这枪不是动了吗？这样严寒的天气，枪冻住了，卡壳了。嗯，他心中暗想：你说这枪，这破枪，它怎么就不响呢？啊，嘡，这枪响了，怎么的？枪冻住了，搁这虎嘴里头啊，这么一热乎，哎。这膛开了，恢复正常了。呀哈，把子荣气得把枪差点扔地上。这时候杨子荣啊真就没力气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这顿忙活往这儿一躺，四仰八叉啊，哎呀，太惊险了。边上青鬃马嘟嘟嘟，哎，子荣猛然间突然感觉不对劲儿，就听这边上还有那个边上有人踩雪地的声音，嚓嚓哭哧嚓哭哧，什么呢？那一脚踩深了。嗯，不大一会儿有人说话，招呼把号喷了闷子。子荣听明白了，招呼把号，你仔细看，喷了闷子，有人放枪。斜台空满点儿，那有人搁这躺着呢，过来。哎呦，子荣心中暗喜呀、啊，这

0: 鱼来了，我找的就是你们。子龙知道，这威虎山就离这么近，这巡山的，这巡山的听到这边枪声响，过来人了。子龙想，我别动。这人越来越多，估计有20几位。子龙微微脑袋一栽，眯缝着眼睛，这么一溜。 就见这几个人呐，端着枪，小心翼翼的，离得不远了。耳朵，抬喷子，把枪端起来了，抬喷子就准备射击。有一个胆大的过来了，那边枪架子呢，这人来到子龙切近，你是活着呢，还是死了呀？子龙在底下笑了，哈哈哈哈哈哈！万朵桃花一树开呀。 天不转水转，人还转。哎，终于找到娘家了。你是干什么的？哈哈，雷马老何。这还用问吗？啪，一个驴打挺，子龙站在这儿。哎，你们怎么才来呀？你是干什么的？问我呀？干什么的？ 招把眼老，上下挑住，就是你搂住目光，仔细观瞧，那叫上下挑住。哪头山，许的马棒子，四马副官，干不过我，单字名彪。啊？你是胡彪啊？怎么了？说完这句话，子龙在后边喷把那鬼脸摘过来了。 就胡彪那鬼脸，喷自己冠上了。哎哎，我就是我。你真是胡彪，啊？这有什么呢？你乃头山大败，此番如同流浪的孤儿，无地而去。带着我这青鬃马，特来到威虎山，上拜三爷，投靠他老人家，入住茶乡，入局。 请禀报三爷一声。哎呀，嘿，泰迪老何呀，你这腕儿可响啊！啊，要说在柳行当中提起司马副官胡彪，哪有不知何人不晓啊？要说你胡彪扯过旗放炮，把我彪卖炮，在咱们横门当中，您可是正宗的老大。哎呀，您真是对，哎呀，这青鬃马我认识，这青鬃马。 不是当初三爷得到手之后，派人送给许的马棒。听说这匹青鬃马就是被胡彪饲养。哎呦，我们认识这匹马，那你就是胡彪，胡爷，太好了！哟，这只虎，这虎啊，走错了地方，撞见着过。那方才这枪响，不过这虎怎么没有枪伤？你看看，那土匪啊！ 这眼睛毒物，过去这么一抬手，把这虎搬过来，怎么没枪伤呢？另外，这虎扒不来一斤，你也不可能一枪把它整死啊！哎，这是怎么死的呢？这大家伙，让我打死的，用拳头打死的。对，我这今天胡彪为了见三爷，没有觐见之礼，这甩着堂口，我不想抹这腕儿。 我不想丢这人，我必须得有觐见礼啊！所以奉上老虎一只。如果用枪打，我觉得他脏，那枪伤在这虎皮上有个窟窿，看着不美观，所以胡彪我使出平生之力，跟他较量了一番，也不扛打，几拳就闷到这儿了。有一个土匪啊，差点吓晕了，我的妈呀！ 您可知道啊，这东北虎800来斤呐、啊。说这武松打那虎景阳冈，那山东那虎啊，它小，哎，那年的虎也可能吃不饱，也瘦，也估计就200来斤的虎，跟这大家伙比，那没法比呀、啊。这土匪过来，哗，围过来就看这虎，怎么验？没有喷子伤，喷子就是枪，没有喷子口。 啊，弄拳头，那凿不死的！哎呀，胡爷，您甭说别的，来，带过马来，把胡爷抬出去，弟兄们抬上老虎，觐见三爷。这就把胡彪领到威虎山里。山头底下，胡爷得走规矩，蒙上招子。什么叫招子？招子就是眼睛，说招了把式，你仔细看吗？招子，夸拿黑布给蒙上。 你不许你这儿乱瞅乱瞧，你看那儿有碉堡啊，那儿有通道，这不行。哎，这就在马背上，子龙坐在马背上，把眼睛给蒙上，听风识气，在这儿细听，这马踏的石台阶，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腕儿，不叫啊，那叫腕儿。有的说，哎，抱上腕儿来。什么叫抱上腕儿啊？顺腕儿摸瓜，哎，抱上腕儿，那个字儿念腕儿。我说啊，一脚门，怎么的？啊，翻张子，谁干的？谁干的？干不过，哪个干不过？单字名彪啊，哪头山的胡彪来了？对呀、啊，这就是胡爷。哎呦，整这么大一家伙，这一个个一个一个往里头抱，抱到了威虎厅。啊，胡彪来了，坐山雕围地转一圈，真的吧？曹文正，哎，来了。你见过胡彪吗？
1: 我见过呀，哪头山我见过胡彪。
0: 那你老什么人呢？
1: 那不是前些日子传出来吗？
0: 胡彪半路那就是有本领，啊，越来越了，跑出来了，盗走了青龙马。另外呀，三爷呀，那张联络图可在他身上呢。那许那马当，许那马当，他儿子不相信。他可相信那胡彪，所以把那个联络图可能给他呢，身上带的无价之宝，真的吧？
1: 那还用问呢？
0: 你来，能吗？好。不过这胡彪怎么能在共军的手里边跑出来？实在是可疑，并非我老张多疑啊。此时并非太平，万分加小心，共军诡计多端，如果稍微不慎。恐怕我威虎山威，
1: 那当然了，三爷，有您这神机妙算，别人那能对付了吗？
0: 这样，咱们为了试探试探的，白家伙，好，对，是里马，是不是里马老何，还是外马？我这一探便知，列上阵脚。列上阵脚，列上阵脚，列上阵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呢，架出去一半儿，搁着大木头桩子砌成的，高下至少有四丈多，有地方高于五丈。那天窗开着，上边挂的火盆，那里边有松树油子，啊，狗熊的油，点着了，照的是如同白昼一样。那地上铺的是什么呢？全那个熊皮地毯。说为啥铺这个？一是防寒。二是这玩意防潮，最主要的还能睡觉。哎，如果搁这儿吃喝完了，叽里嘎闹不完了，说咱别回咱们住处了，就搁这儿躺着吧。那躺在熊皮上还暖和。然后拾阶而上，是八层台阶，按千坎艮阵，巽离坤兑，修伤生度，经此经开而修。两边带护手栏杆，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后边一把金丝虎皮太师椅，椅子上边。墩子一老头，他不坐着，他墩子。因为什么？坐山雕这个小，手拿烟袋，这个烟袋啊，金丝边金丝刃金丝口， 好家伙，就这烟袋可知道银子了，就蹲在上边，底下通。

0: 我明亮，顶属座山雕这儿，灯光暗淡，瞬时现似乎能看着有个猴子、老猴子蹲在上面。底下是八把太师椅，这就是座山雕的八大金刚。这个八大金刚啊，座山雕给他起个名叫八残金刚。座山雕就说你，郭勇，三爷你是脑残呐、啊，你走走脑袋，哎，脑残。 致残、伤残，反正在座山雕眼里，这八大金刚都有毛病。不过这黑金刚、白金刚、赤面金刚、单臂金刚、土火金刚、赤发金刚，那个个都是能杀惯战、杀人如麻的狂徒。门口有喊堂口的，底下这边站了一百名啊，这一百名全是神刀手，腰里挎刀，这边配着喝炮，这边是神匕首，这手里头全是清一色的。 冲锋枪，两边站立。底下一面鼓，有个小子光膀子，喊堂口的大声喊：“来啊，带六子！带六子！”说什么叫带六子？就是游荡无处可归的人为六子，拿他们土匪行话也叫幽魂，荡荡幽魂。 何处留春？三魂早降，七魂寒心，就是没有家没有业，那就叫幽魂，也叫六子。呆六子，呆六子，左山雕坐在上面，蹲在板凳上，拿小烟袋，一对鹰眼盯住。呆六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杨子荣被扶到这门口，大厅的门口。表爷，宅闷子啦，就是给你把这解开，那叫宅闷子，啪一顿手，闷子拿下来，英雄就站在这儿。我乱身，子荣心里知道这叫到了威虎厅啊，鼓声如暴动，齐刷刷几百只眼睛盯在这门口，外边。 有阳光射进，这时候已经是夕阳了。那么这个阳光射来，众匪首就在一轮红日里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当中，见人影稳步渐行的走了进来。贺唐威在边上大声的喊：“这可是考试一样。” 招了马贺，报上二来。在下干不孤儿，姓胡，单字名彪。我来问你，你是哪个门的？为何来到威虎山？我乃横门弟子，有道是：西北玄天一块云，绿林本师一家亲。今日威虎。 来拜山，不知哪是君来，哪是臣？乌鸦落在凤凰群，此番叩拜三爷，干不过胡彪单手而立。吴志超上代表江湖五大门帮，干不过腕儿，江湖哪五大门帮？冯马燕雀飞，还有另有八门呢，那是金披彩挂，横栏荣格。我问你，江湖之人。 天上有多少颗星啊？江湖人中的星是36000颗星。那江湖的船有多少个钉呢？江湖人的船有3600颗钉。那么哪是星，哪是钉？你心中的星，我心中的钉。我问你，江湖人后边背包里边包里装的是什么？这包里装的是上装天，下装地装的是。 横栏荣阁，冯马燕缺，老少十三家的买卖。好，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横门一家亲，美不美家乡水？我问你干不过，还有一事，请耳目当场听候。此番你来拜三爷，可有奉礼而上？有什么奉礼？就是三爷朝思暮想那张。 联络通。啊！呀！把金刚边上怪叫，那座山雕在那凳子上，嘿，他蹦起来了。联络图，坐山雕有打这桌子后边绕过来，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干不过。你这张联络图是真的吗？三爷，干不过风尘仆仆。荡荡幽魂无处而存，三魂已魄，七魂难以寻门，只有威虎山是我呼标落足之地。三爷久闯江湖，水旱码头，黑白两道，哪个不敢听三爷名言？今日呼标前来献图，岂能儿戏三爷？我掌中若是假的，焉敢呈在三爷的面前，货真价实联络图。呈将上来，边上啪喊堂官过去，到那儿把这联络图啪的带过来，递到坐山雕的手中。坐山雕扑进来，又蹲到凳子上了，出来，神机房，神机房秧子房吗？神机房就是他的高参。三爷，你过来验货。这小子就在上面看，整个呀威虎厅里头啊，呀叉叉，就现在就是这个熊皮地毯，这上边有根针掉下去，都得把大家吓一跳，这可太紧张了。杨子龙五指朝上，坐山雕一回身，胡彪，五指朝上代表什么？江湖无大门帮，还代表什么？轮崩撇靠晃，单说一指代表什么？你是天，我是地，服下微臣胡彪，甘为俯首。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既然你到这儿来听我的，那就是一家亲。弟兄们，还有什么客气的？欢迎胡彪。哗，没有坐山雕这句话，谁也不敢吱声。这就接了，坐山雕给胡彪下把威。你别看你奶头山，你许多八棒的人，你腕儿响名大，你到我这儿来，我憋你一把，我就让你刚不硬正的说出来。作为我的臣子，作为我的手下，作为我的奴才。子龙明白，只要你不把我撵走，老小子你那脑袋就快了。好，大摆宴宴。这边神机营这小子就神机房的看了半天，三爷，这绝对是真的，上边有戴笠的签名，有国民党保密局的大印，还有熊式辉，国民党东北行辕熊式辉的签字，啊，真的，真的。胡彪往前一动身，三爷啊，我此番来，不光给您带了一张你朝思暮想的联络图，我还给您带了一张委任状，啊，因为当初保密局有个特工王平，本想到山上给你送过来，后来在奶头山停留，我跟他交往甚厚，所以给您带来一张委任状。您是绥滨土甲保安第三旅的旅长，少将官衔。这张委任状，这不有三张空白的吗？一个卖给曹本正了，啊，那个、还有两张空白的，一个给许德马棒了，这个杨子龙啊，给坐山雕添上了。哎呀呀，这家双喜临门呐、啊！坐山雕乐的，60岁老江湖啊啊，有打17、18岁开始闯荡， 刀里来油里去，滚爬油锅干过来的，就没识破。结果这张联络图，这更相信了。整个威虎亭大排宴宴，好家伙，大伙围着胡彪开转。这个胡彪啊，很是机灵，在这个坐山鸟眼里滴水不漏。不过呢，胡彪这个举动也使坐山雕产生点怀疑，因为杨子龙即便再怎么装一身的匪气，毕竟是装的，他看这个杨子龙喝酒端得很正，夹菜的时候故意露出那种啊粗，哎，那种野蛮。但是难道说胡彪真这样吗？他心里还打了个问号。谁见过胡彪呢？因为这个鬼脸胡彪他轻易不摘鬼脸，而且这时候杨子龙说了，我今天来为什么要把这鬼脸摘下去，过去为什么戴着鬼脸，我过戴着鬼脸的原因是我没有有安全感，在奶头山摸爬滚打，说不上哪天奶头山就会破了，这是我最后一站，最后的家，所以我要露出庐山真面目，我让大伙儿看看我胡彪长什么模样。哎，这话说得很到家呀，最后一站呢，破釜沉舟了。这话没毛病，坐山雕总感觉到缺点什么。这热闹完了，安排这胡彪睡觉。第二天早晨，曹本正来了，南爷，南爷，您说吧，我家有点事儿，我得走。干什么去？还有一个月过大年了，啊，你怎么走呢？不是，我真有点事儿，不行。现在大雪封山，你的脚印儿别把共军给我引来。那三爷，那不走也行啊。我呢，哎，我上后山住去吧，啊。这前面的弟兄们瞎闹，我睡不着觉。那行吧，上后山吧。哎，那我好了，我走了。曹本正一出来，正好碰上杨子龙，两个人目光一对，就见曹本正一笑。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书接前文，子荣同志进了威虎山，这头三角难踢呀，可子荣呢踢开了，得到了坐山雕的承认。那么他有没有疑虑？有，因为第二天曹本正要走，坐山雕感觉到纳闷，为什么要走啊？那个太吵了，那个还那叫吵呢，哎呦，这睡不着觉。我问你，那个是胡彪吗？那是吧，因为胡彪谁也不认识，我在奶头山的时候我也没见过他庐山真面目，对吧？这个等于他带着这鬼脸儿呢。哦，你到后山去吧。哎，你好，谢谢三爷啊，我在那儿一待稳稳当当完了。老曹一转身出来，正好碰上杨子荣。哎呀，哦，原来是曹大当家的。你不敢当不敢当。哎呀，辛苦啊，见面倒辛苦，必定是江湖嘛，对不对？转身老曹啊急急忙忙走了。子荣感觉心里头就一跳啊，就在这个曹本正的目光之中，子荣似乎看出点什么不对呀、啊、莫非说我哪儿露了马脚？莫非说我哪句话有漏洞？不能啊，昨天说得很好啊，而且酒喝的我放开了海量，干倒了6个，那八大金刚他给干倒6个。早晨过来给三爷请安。哦，胡彪啊，你的到来我如虎添翼呀、啊、我小小的威虎山能得到你胡彪投靠我，我真是又振了雄风。共军现在在牡丹江一带扫匪，其他的山头土崩瓦解，哎，什么蝴蝶迷、郑三炮，特别是谢文东，兵败如山倒啊，惨烈惨烈呀！你的到来，威虎山，你放心，保证是平安无事。现在已近寒冬，大雪封山，想着共军进了威虎山地区，东绕西绕，就是找不到山道，他绝没有办法扎进我威虎山半步啊！你就好好的待着吧，啊，我要委以重任，多谢三爷的抬爱，我胡彪没齿难忘，我做你的马前卒，刀上赶上，

0: 座山雕一混多少年的，资格老，背景深，啊，用座山雕的话说，那是实在是可靠。杨子荣一看座山雕这支队伍，吃了一惊。怎么吃了一惊呢？他这些人呢，全是胳膊长腿长力气大，清一色的冲锋枪。 而且大部分都是过去的兵痞最主要的一点，使子龙吓一跳。这里边有一伙日本部队，还有一伙俄罗斯部队，也就是苏联部队。说这里边有这么多呢？这里边啊，咱们要介绍一下，小日本一投降，啊，这个八一五光复，这个诏书投降书往外一念。 实际，在这个关东军当中负隅顽抗的部队太多了，有的剖腹自杀，不识尚武精神，有的集体逃，有到山上为匪的。就在这乱八地儿当中，座山雕选了一个日本的中队，啊，就见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官，叫本田，就跟这本田谈条件。 你们如果要是回日本，是军人的耻辱；你们如果在中国，你们更加耻辱，因为你们投降了。不如跟我张乐山，啊，你这支部队跟我到威虎山，我以重金聘请，而且你还可以当我的高参。300多名日本兵啊！ 那个战斗力可太强了，号称为关东勇士队。说那怎么还有一伙俄罗斯匪呢？是啊，因为这个再往北，因为他靠的俄罗斯比较近，有边境，时常的有那俄罗斯匪徒啊，到中国这边来骚扰，啊，劫杀来。座山雕花钱买了一伙俄罗斯土匪，这帮小子。
1: 胳膊粗力气大，身材又高，豹子机枪全是重家伙，哎呦，成天喝酒，一喝就3斤多一个人，能杀能砍能战。杨子荣心头一沉呐、啊，这支部队呀、啊，座山雕的部队，与众不同，是很难对付。突然之间来了一个鬼脸胡彪，还没人认识胡彪。
0: 这简直是神话，多加小心吧。所以杨子荣这个行动范围就很窄。哎呦，坐到这个屋里头，这个南北大炕，北炕住4、5个，南炕杨子荣把炕头，那边是黑金刚、白金刚，啊，花脸金刚、赤面金刚，怎么能更接近内部这个机密？正想的时候。 喝了点闷酒，别人都上那儿看牌去了，屋里头就剩他一个人，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大后门帘子一挑，进来一个人，再而往外细听，杨子荣吓一跳，怎么了？哎，伸出手来，拉住了杨子荣的手，同志，啊，把子荣吓一跳，同志，同志。 你来的正是时候。杨子荣把手撤回来了，顺刀里头摸出一个洋烟卷来，自来这打火机嘎巴点着了，深深吸一口。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了？同志，我是东北局的第3处的特工，奉东北局首长之命，已潜进威虎山多日了，就准备一举把它攻破了，里应外合。你的到来正好，因为。 我已经得到了东北局的指示，说最近有一位同志要化妆进威虎山，你可来了，我可把你盼来了。杨子荣又抽口烟，哦，是吗？对，那好吧，那咱们就多多联系，好不好？好，谢谢同志，你要万分加小心呐。 这个左山雕是古

0: 不端，难以对付。另外，我已掌握了进山的通道，你可以把这情报传给组织。哦，是这样。杨子龙点点头，嗯，然后咱们再说。哎，好，这小子走了。杨子龙也走了，站起来。哎呀，收拾收拾，把那三八大盖给挂上了，把青鬃马牵过来，挂到。 鞍桥上，弄个粮食袋子、菜团子、牛肉，啊，倒厨房找了，还有馒头，呱呱塞完了，弄一口袋草料，搭到马的后背上，别子把手枪，牵着马就由打院出来了。正碰上白金刚，白金刚一看，哎呦，怎么了？哎，我说，胡彪，你干什么去？哎呀，这地方我不能待了，我呀。 屯入店诊，坐卧不安宁。你跟三爷说一声，就说我要走，这马上禀报座山雕，座山雕行，哎，胡彪，你怎么要走呢？三爷，我本来就是孤魂野鬼嘛，哪头摔我待不下去，为什么让人打败了？我才无家可归，感谢三爷收留我呀。现在啊，三爷，马上我又要成孤魂野鬼了啊！ 这话怎讲？哎呀，三爷，三爷，这屋里没外人，我接到了一个人的情报。这个人是东北局秘密潜来的特工，在你这儿已经多少天了？方才还以为我是诈降过来，诈头呢，就跟我说要里应外合，所以。 你跟前都有一个中共特工在这儿潜着这么长时间了，你居然不知道马上这山都要破了，我还呆了麻劲儿啊！杨子龙啪把这脸撂下来，把这匪气拿出来了。杨子龙看出来了，我头一天吃饭，座山雕拿眼睛溜我，这一溜，那意思就是不太相信我，可能我太有文静了。我要拿出那种溜溜漆那种匪气，马上你这就成了破锅乱铁了。
1: 你这都什么人呐？不能待吗？联络处我送给你了，老子不干了，下面了。哎，哎，我说胡彪，你站住，站住！真有这事儿？能没这事儿吗？我瞎掰吗？好。哎呀，胡彪老弟呀、啊，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心惊肉跳了。不过你留下，用不了三天，我把这内奸除了啊，内奸除了。 三爷，你真的好好查查你这周围都什么人？哎呦，七顶八歪来这些，你知道那薛霸王怎么破的吗？那山不知道啊，就是有内奸。你知道那个谢文东，那城怎么破的吗？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内奸，共产党可会派内奸了。共产党一整就找个人化妆成谁谁谁谁，炸进他的山，完到那就，明白不？啊，还有这事，对呀。
0: 胡建民，郑三炮不都是因为共军找了一个会化妆的进去之后，到这嘁哩咔嚓就给鼓捣开了吗？哎呀，好了，胡彪你别走，啊，我查内奸。说查，动静大，没行动。那杨子龙笑了，你整这事儿跟我俩？哎呦，可这事儿刚过，又有事儿发生了。 这事儿可像动真格的了，就那个黑金刚不怎么跟座山雕因为分钱的事打起来俩人。三爷啊，我黑金刚跟你黑天白天的，啊，我黑金刚跟着你，刀里来枪里转，赴汤蹈火。我都这岁数了，我爹现在需要钱，你居然不给我那分那金的钱，你对吗？ 现在大雪封山，你下山那脚印被共军马着，不一下给端老巢吗？共军重要还是我爹重要啊？这顶上了，这把座山雕可气坏了，牙根一咬，居然你敢这样！这黑金刚把枪都亮出来了，你要不给我钱，今天咱们就说一道盖儿，说一道盖儿。边上有人伸手了，猛金刚过去领兵，趁其不备，啪嚓！ 就把这枪给下去了，座山雕一拍桌，打！就在这威虎厅这顿揍。论其威虎山的家法， 这个家法叫上滚钉板呢，那叫啊。怎么滚钉板？一个板子上边带那钉子尖儿，就往那大腿里的臀面上开始打，打的血肉横飞，低声埋声。我让你跟我犟嘴，抬出去，这就抬回来了，就抬到宿舍呗，就抬到了杨子龙这个炕上。哎呦我的妈！子龙一看，这屁股快打烂了，这是真伤。哎呀，子龙一跺脚啊，你怎么能跟三爷犟这嘴呢？啊，毕竟人家是大当家的。子龙煎汤熬药，伺候着。黑金刚咬着牙，张着山，张着山，老子有一口气，我不把你掐死，我就不叫黑金刚，哇呀呀呀！不大会儿，白金刚来了。
2: 大哥呀，说句实话，你在当场挨揍，我都想掏枪来的。
0: 兄弟，没事，哥能挺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
2: 不是十年吗？
0: 不，十年不晚，是个年头就不晚。这俩人恨的搁这儿，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这个伤啊，这威虎山有种特殊的药，凡是这土匪，他在山里转悠，无论是被虎咬了、狼掏了、蛇咬了，都有一种秘制配方。就这样的伤，上上药三天以后，哎，那皮儿生芽了，生出新肌肉来。哎呦，杨子龙一看，这好家伙呀！等把威虎山敲得开之后，我一定把这秘方整到手。这要战场上我军战士受伤了，这给上上，这多好！哦，原来是这样。杨子龙啊，就看着黑金刚嘎咬的牙，晚上不睡觉，他疼啊，来回翻滚。哎呦，子龙一看，这是真的，但是心中暗想：不，真的不。那哥俩合计，整死他，一定整死他，分赃。大哥，你现在能动他吗？我能。那什么时候动他？我现在就能动。今天晚上咱俩就摸过去，就把左神雕干死。那他呢？他指着这胡彪。他睡着了，杨子龙喝的酒不少啊，烫着，呼呼呼呼，别人也都睡着了，黑金刚、白金刚这俩小起来，嗖，这黑金刚叭拽出匕首刀来，哎，这小子，走，杨子龙啊，这回乐了，他就在这炕上刷就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垫腚，他这屁股挨着炕啊，他得往下悠啊，唰这么悠下来，嘿，就这一个动作，子龙想，哎呦我的妈呀！子龙想，这打的是什么呢？不是他自己的肉，他这冒着血呢。哦，哎呀呀呀！我真是老龙正在沙滩卧呀。一招响起指迷人，小鞋匠跟我讲过呀，土匪有种苦肉计呀，啊，叫什么呢？叫挂毡子，也叫贴皮术，就是在他那个臀部也好，身上也好，贴上那种猪皮，特制的，哎，野猪皮，煮熟了蹬烂了去毛刮筋，然后贴上去开打。那个底下带着崩血浆，那个东西说白了，老百姓就是染衣服的那个染料，先抹到屁股上，然后把这玩意贴上，一点都看不出来啊，然后就拍就打，实际这个人没有伤着。哎呀呀，子荣心中暗想，我感谢这小鞋匠，要没这小鞋匠，我还富有同情心呢，万一这嘴稍微憋不住说出点什么来，为了极快地解决威虎山，河宅水急，人急无知啊！我背不住，就做出点错事来。感谢了小鞋匠。这俩小子出去了，子龙也出来了。 唰，形如风，恰似闪电，走的这俩小子前边先到了坐山雕的那个住处。坐山雕这个住处门口有俩把岗的，拿了枪，子龙就过来了。三爷在吗？这深更半夜你找的什么呢？没睡呀、啊，我找他有急事，把枪留下。好，枪啪往这一放，三爷，胡彪来见你啊，让他进来。呱，子龙进来了。三爷，给您见礼。怎么了？半夜不睡觉跑这干什么来了？我还得走。你走什么呢？我必须得走。为什么你要走啊？因为你这里边太乱了。我这里边不乱呐，八大金刚众兄弟对我那真是忠心耿耿，无有二念。哎呦，三爷，你威虎亭打了那黑金刚、白金刚，打爆瓶，险些当场掏枪。对呀、啊，他敢，哎哎，敢什么不敢呢？你在这藏一会儿，那俩小一会儿就来了，你看我怎么收拾收拾他。他来干什么？来刺杀你来了，刺杀我来了。对，正说呢，外头真来人了，啊！就听扑腾一声，子龙一想这戏演的不错，那门岗被干倒了。紧接着两道黑影进来，杨子龙叭一闪身，三爷，我给你露一手，什么叫真功夫？啪！两个垫步窜到当院，黑金刚手里拿着匕首，白金刚手里拿着斧头，两个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来到窗底下，就见杨子龙已经到了身后，轻轻这么一拍，喂。你挺好的呗，哎呦，这黑金刚这罪可招了大了。你看他打，挨那打，他遭那罪那是假的。子龙这可是真的。子龙一想，小子，你跟我玩这个，哎，你挺好的吧？黑金刚一回头，你挺好的呗？耶！这一掌就切到这脖子上了，啪！当场昏过去了。白金刚一哆嗦，子龙一个大兵窝腿打我。哎，出去！白金刚说：“行。”砰！一丈多远。坐山雕站的好，真是好啊！哎呦呦呦！你们两个小子，来啊，给我紧闭起来，把他俩关起来了。这都是演戏，给胡彪摆酒。这胡彪可真就没少喝。哎呦，通过两件事儿，这张乐山对这个。杨子龙假胡彪高看了一眼，这一晃就过了七八天，就听不大一会儿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哎呦，胡爷胡爷胡爷，快快快起来，怎么了？共军攻山了啊。杨子龙一听，怎么着？共军攻山了？对，你看过去吧。杨子龙心中暗想，不对吧，李京普司令员在我临走的时候说必须得接到我的情报方能攻山破寨，这怎么的？莫非说不是牡丹江军区的，是其他的剿匪部队？我看看去。子龙就跟过来，就在那山坳上边有一战壕，啪啪啪啪啪的枪。哎呦，子龙一看，这家真家伙真射呀，就听山底下喊，匪徒们投降吧，杀进去就把你威虎山给端喽！嘡，咣，叭的枪。子龙站着一看，笼中目光影影绰绰，大概有那么五六十位。子龙一伸手就在边上那秧子房掌柜那手里头把那望远镜拿过来，我看。大望远镜一看，穿着人民解放军的服装，好多人。有躲在树旁的，有躲在树后的。子龙一看呢，这个枪真打，那边也真射。看一会儿，子龙笑了，明白了。像这种枪，他这子弹射程达不到跟前去，山上土匪射也不往身上打，就往那树上射，啪啪啪啪，就这样。哎呦，赶紧禀报三爷。子龙看明白了。像这个，我这个枪1000米，就最远打到1000米，射出去，得弹走弧形，你不能瞄人，得往高了打，那子弹打弧形划过去，才能整死一个。

0: 子龙笑了，一看这个穿的解放军的这伙土匪，哎呦，那也不像啊！马上明白了，前两次你两探，这是第三探我杨子龙。那好，今天你家杨子龙就让你看看我这个神枪法。说着话，把大枪拿过来了，嘎子弹上膛，抬手一枪，枪瞄了往上啊，那子弹绕划弧形过去了。树后啊，那些假解放军喊的：“你们赶快投降吧！”当当打，其中一颗子弹砰干倒一个，当又干一个，当17个，连续杀了17个土匪。跟山底下受不了了，呼带喘绕的圈跑上了一个来，谁让你们真开枪的？底下死了17、8个了。杨子龙把枪抱住，哎，怎么事？怎么事？旁边这个赤发金刚过来了，哎呦，怎么没跟彪爷说清楚啊？我们这是演习啊！杨子龙啪啪大枪一摔，有你们这么干的吗？拿我当外人？愣说解放军攻山，啊！我找三爷去。他转身过去，这才引出真假胡彪会。战马报恩情，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

0: 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
1: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九零八
4: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风帆蓄力到蒸汽时代，轮船的发明让人类的航行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怎样制造出自己的远洋巨轮？中国船舶工业又该如何跃上新台阶？从舟楫到巨轮，解放之前的黄浦江上总是挂着各国国旗的

船只来来往往，而往返于浦东和浦西之间的平民百姓则只能坐着小舢板。许学燕看着这一幕，心中忍不住感到失落与悲愤，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为祖国的船舶事业做些什么。于是1950年，在得知自己的老师在船舶工业局组建了设计处的第二年，许学燕下定决心，从待遇很不错的浚浦局辞职，加入了船舶工业局设计处的技术组，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船舶设计机构的一员。1958年7月24日，万吨轮委托设计合同签订，要求在快速性、装载量、钢材消耗、全船燃油消耗量四大指标都要赶超英国水平，而且设计周期只有3个月。在造船业，往往用载重吨位直观体现造船规模和水平，从百吨级到千吨级再到万吨级，每上升一个量级，难度系数呈几何级增加，需要一家船厂乃至整个国家几年的时间进行调试磨合，这项任务之难不言而喻。这艘计划中的中国万吨巨轮，寄托的不只是中国远洋贸易与对外交流的任务，更是整个中国造船业奋起直追的决心。帆船在人类航海史上曾一度占领霸主地位，直到18世纪蒸汽机的出现，使得人类终于找到了船只新的动力之源，蒸汽动力驱动轮船的研究成为了热门。然而轮船的发明却历经坎坷，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得这项研究险些中断。最终富尔顿经过数次失败后发明了克莱蒙特号，这是世界上第一艘性能可靠的蒸汽轮船。自此蒸汽轮船被逐渐推广起来，中国也开始了轮船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船舶工业亟待发展。许学燕进入船舶工业局后，跟随老师辛一辛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设计经验，在船舶设计行业逐渐崭露头角。1958年，时年34岁的许学燕被任命为国产万吨轮的总设计师，开始负责中国首艘国产万吨轮的设计工作。要想设计万吨轮，首先就要进行船型的选择，在船模试验池中做测试，进行对比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而许学燕能够进行这项测试，还要感谢他的恩师辛一辛先生。1950年，船舶工业局刚刚成立的时候，辛一辛就立刻倡议筹建船模试验池。船模试验池一般是一个狭长的水池，配备各种设备，通过拖动船模、制造波浪等操作，模拟不同速度、不同水面环境之下船遇到的阻力。这样一个在当代船舶设计中必不可少的实验室，在当年有些人却认为筹建船舶试验池缺乏条件，为时过早。确实此时国内根本没有人知道船舶试验池应该怎么造，辛一辛却不放弃，他先后写信给瑞典船舶试验池的纳特斯托朗教授和荷兰船舶试验池的范·拉美伦博士，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一些资料，同时还写信给在美国学习造船工程的同学方文军，希望他注意试验池的有关资料，并请他从速回国参加筹建工作。经他一再呼吁，上级终于批准在上海先建了一座长70米、宽25米、高2.5米的小型船舶试验池，1954年建成运行，同时正式成立船舶试验所，开始接受船舶试验任务。1957年，船舶试验所开始改称船舶科学研究所。这是由辛一辛一手创办起来的中国第一所船舶科学研究机构。正是这个试验池，
使得许学燕短期内便确定了船型。万吨轮的设计时期，办公室有着这样的奇景：深夜，办公室灯火通明，大人们忙着验算绘图，角落的绘图台上却安安静静地睡着几个三四岁的奶娃娃。原来，为了尽快完成设计任务，女工程师们接了孩子又回到工作岗位，每天都要工作到十一二点才下班回家，第二天一早又准点来上班。就是靠着这样的苦干精神，中国造船工程师画出了万吨轮的初步蓝图。1960年3月中旬，万吨轮就要在如今的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江南造船厂正式投料开工。对江南造船厂而言，这是从5000吨级向万吨级的一次跳跃，而首先受到挑战的就是船厂的硬件设施。厂区内最大的起重设备是40吨重的高架吊车，连最起码的直流电焊机都没有。要建造万吨轮，江南厂先要进行的就是厂内的技术革新与设备升级。甚至为了迎接万吨轮的出生，江南厂还扩建了2号船台。首先迎接挑战的是放样楼。江南造船厂的放样楼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放样楼，却根本无法放下万吨轮。无奈之下，小组决定按照真实大小的1/4进行放样，最终提前完成任务。超出预期完成的放样下料工作，给了整个造船厂信心。下料完成后，就要开始结构分段建造，在船台上进行合拢，完成整个船体的建造。船体合拢完成后就可以下水了。不过通常大体量的船要下水，一定是需要有大潮水来配合的。由于船体自身的重量超过万吨，入水的瞬间带来的冲击力必然是十分强大的。如何将这样大型的巨轮安全地转移到水面之上呢？这对于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们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船体由于过于庞大，一般会采用分段建造法。当船体长度大于100米时，往往就会采用一种岛式建造法。江南造船厂之前建造大型船舶用的比较多的是双岛建造法，也就是将船体分为头尾两个部分，每个部分视为一个独立的岛，两个施工小组同时进行建造工作，最后进行合拢。但是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想要加快进程，是不是可以再加入一个施工小组同时作业，将整个船体工作量拆成三份呢？这种建造法被称为三岛式建造法。比起双岛式，三岛式的建造速度能够加快50%。不过同时这也给施工人员带来了更高的建造要求。船体过去只有一处合拢，现在变成了2处。

大潮日逐渐临近，一件大事压在大火心头，那就是两个重型构件的安装。万吨轮的舵杆原定由太原重型机械厂锻制，但由于下水时间提前，已来不及运到上海，没有舵杆，船就下不了水。最后， 是段押车间的工人们挺身而出，他们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短时间内就锻造出了合格的舵杆，赶上了万吨轮的下水。为了吊装货物，万吨轮上有三根人字形的起重桅杆，每根都高达20多米，重20多吨。这根临时制作的船杆为万吨轮下水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0年4月15日，人们翘首以盼的大潮如约而至。这一天，江南造船厂的宾客如云。此时，已提前两天完工的万吨轮矗立在高高的船台上，侧舷的船名被红布遮盖。从船舷到桅杆，挂上了鲜艳的彩旗，涂装一新，喜气洋洋。下午3点半，上海市海运局的领导 代表交通部在万众瞩目中宣布了这艘新生万吨轮的名字，红布被同时扯落，展现在全场眼前的正是两个遒劲有力、锚体大字"东风"。全场掌声雷动，黄浦江边卷起一阵旋风，人们万分激动地欢呼鼓掌。 中国第一艘国产万吨巨轮"东风号"胜利诞生了。随着主席台上一声令下，一把银斧砍断钢索，顿时彩纸随风飘舞，群歌凌空飞翔。雄伟的万吨巨轮从船台的滑道上平稳地滑向黄浦江心。面对成功，专家们的心里又有了新的目标。 从东风号下水距离国产万吨轮的完成，其实还缺了非常关键的一环，那就是各种船体核心设备的制造。就在东风号下水3个月后，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全面撤走专家。原本与东风号同时进行的巨轮核心设备、发动机、电流经等一系列核心设备，只能转为全自主研发。 一场牵动了全国科研和工业的空前大写作，也就此拉开了序幕。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伯仲先生承担起了万吨轮柴油机设计的重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热效率高、功率范围广，柴油机在各种民用船舶和中小型舰艇的推进装置中确立了主导地位。 在此之前，我国只生产200马力以下的较小功率船用柴油机，而我国第一台低速大功率的船用柴油机，正是由李伯仲为3000吨沿海货轮设计的。船舶的效率与它的螺旋桨有关，螺旋桨直径越大，转速越低，效率就越高，而且低速柴油机可以直接驱动螺旋桨工作的，这意味着 船舶使用低速柴油机可以省去齿轮减速箱，简化了船舶的推进系统。船舶的螺旋桨转速通常都在600至800转左右。低速柴油机要想与螺旋桨的速度匹配上，降低转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降低活塞的速度，但同时为了保证柴油机的功率，就要增加缸径，提高活塞的有效面积。 二是活塞的速度不变，增加活塞的行程。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获得低转速，都意味着柴油机的体积和重量会增大不少。出人意料的是，李伯仲仅用了48天的时间，便带领团队完成了柴油机的设计。万匹机的制造由沪东造船厂负责，李伯仲也直接住到了厂里。 沪东造船厂的前身是英国人埃利克·马勒创建的马勒机器造船厂，1952年被船舶工业局接手。刚刚被接管时，沪东造船厂一共只有293人，经过扩建和技术改造后，初步具备了建造3000吨级。

船舶的生产规模，但面对万吨轮所需的万匹机，对沪东造船厂而言绝对是一次挑战。而第一个拦路虎就是低速柴油机核心的曲轴制造。曲轴的作用就是将柴油机里的各缸的功率汇集起来，以回转运动的形式输送出去。可曲轴复杂的外形使得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锻造失败，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换成了全组合式曲轴制作，多用一点材料和成本，以完成最终目标为最优先。由于试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调试与改进也在持续进行。李伯仲重视实践，从不忽略任何细节的好习惯始终在帮助他。当柴油机的传动链发生了工艺问题后，他正是从自己的笔记之中找到了解决方案。在英国留学之时，李伯仲重视每一次工厂实习，并写下大量笔记，而链条相关的成熟工艺就这样被他记录下来，最终帮助他解决了柴油机的传动链问题。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使得蒸汽轮船横空出世，并很快在全世界推广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船舶工业亟待发展，在一众科学家的努力之下，东风号顺利下水，接下来柴油机的研制工作拉开序幕。给国产万吨轮东风号安装心脏的重任交到了李伯仲的手中。李伯仲带领40余人，仅用了48天，就完成了在当时被称为万匹机的8820马力低速柴油机的设计。尽管所有人都倾尽了全力，但是这台万匹机在生产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不少状况。工作严谨认真的李伯仲和同事们最终花费了3年的时间，才将万吨轮发动机的所有功能测试完毕。1960年，上海航海仪器厂接到了为万吨轮试制电螺经的任务。在远洋航行中，受磁场变化的影响，罗盘指向可能会出现误差。上个世纪50年代，国外船只开始采用电螺经。电螺经又叫陀螺螺经，是船舶重要的航海设备之一，一种导航仪器，是陀螺仪在导航上的一种应用，是船舶必不可少的精密导航设备，被称为船舶的眼睛。电螺经利用陀螺仪转子主轴恒定的原理，能自动保持在地理子午线平面内，不受地磁和船磁运动的影响。这套设备光零部件就有18000多件，对精密度要求很高。刚刚接到任务的航海仪器厂拿到了苏联提供的部分图纸和模具，可转眼间便面临着苏联专家撤离的窘境。一根小小的钢丝材料都会成为研究的拦路虎。幸运的是，仪器厂的工程师马腾图从照相机中找到了灵感。在照相机的快门里有一个弹性极好的金属钢丝，它可以保障每次按下快门的准确性和耐久性。对于照相机厂而言，这种用来制造弹簧的钢丝可以看作是一个绝对要攻克的技术难题。为了确保钢丝的精度，照相机厂的工人甚至能够手捻钢丝。走投无路的马腾图找到了照相机厂的工人，跟着学习手捻钢丝的技术，夜以继日将钢丝捻直，手指都要磨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离电螺经的制成又近了一步。就这样，东风号在多个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进入了验收阶段。时任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的杨友记录了试航时的情景。船在黄浦江缓慢行驶，我走上甲板观看江面景色。江中我国船舶虽多，但多数已经老旧，有的呈现残破状况，江面也停泊着一些新型的外国船舶，它们吨位较大，设备新颖。我深深感到

0: 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奋斗。从1965年11月5日到11月15日，东风号顺利通过轻载试航的24项试验。试航时遇到了4至5级的风浪，但主机运转正常。国产的各项设备许多虽然是首次试制，但性能完善。为了进一步测试东风号的性能，又让它在国内沿海试营运了2年，并在1967年重载航行到大连，正式通过国家鉴定，同意该船航行远洋。1968年1月，新华社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宣布中国产万吨货轮东风号验收成功。随后，东风号开始执行中日航线。1970年开辟了中国加拿大航线。到1975年，经过10年营运实践，证明该船性能良好。为完成国家外贸运输任务和增进各国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多年以来，我国民船装备随着整个船舶工业的发展，产量规模和技术水平不断增强提高，成就斐然。从2010年起，我国造船的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已全面超越当时的造船强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我国船舶工业完成了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成为了国际性产业，开创了我国船舶工业的新局面。2021年12月，一款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被称为长恒系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船型获得了实船建造的通行证。最新设计理念、最先进水动力技术、最优技术装备、最强环保性能，让这艘船立刻引发了全球关注，订单纷至沓来。截至2021年7月底，这款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订单已经累计达20艘，世界等待着它的出世。2024年1月1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商业运营。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可以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我国又一次成功摘取世界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这艘邮轮长323.6米，高72.2米，有24层楼高，总吨位13.55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最多可载乘客5246人。在超过4万平方米的公共区域，配置了餐厅、剧院、健身房等设施。它也被称为移动的海上城市，许多乘客难掩兴奋之情，表示能够亲自登上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体验大国重器，倍感骄傲。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推荐。Listen。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城堡地下惊现巨型骸骨，身长达9米的骨骼究竟是何巨兽？两颗弯刀状牙齿化石的发现，竟然揭开了远古动物霸主的神秘面纱。揭秘史前巨兽，1613年1月11日的清晨，在法国南部多菲内省，
9: 一群工人受雇于一位名叫朗贡的侯爵，在城堡附近准备修建房屋。在过程中，工人们偶然发现了一具巨大的骸骨，整具骸骨长达9米，包括头骨、下颌骨、脊椎骨、肋骨等。其中，骸骨的牙齿格外引人注目，这颗牙齿的重量达到了4.5公斤。发现了这些奇怪的骨骼之后，工人们立刻派人通知了城堡的主人朗贡侯爵。可是，这些巨大的骸骨究竟是什么动物留下的呢？朗贡的发现只是欧洲发现的众多巨大骸骨之一。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这种巨大的骸骨被作为一种象征，陈列在当地的教堂或市政厅，在特殊场合被拿出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它又变成了贵族间争相收藏的宝物。当时的人虽然收藏了这些巨大的骸骨，却从来没有人科学地研究过它们。直到18世纪，一个英国博物学家的研究首次将这些骸骨和大象联系在了一起。1718年，一位名叫丹尼尔的普鲁士博物学家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一块形似象牙的化石。后来这块化石辗转被一位名叫汉斯·斯隆的英国人获得。通过对这颗化石的研究，汉斯·斯隆认为这些遗骸并不属于传说中的巨兽或者巨人，而是属于象的。他认为很久以前，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洪水。大洪水前的西伯利亚属于热带气候，大洪水大幅改变了当地的气候，并埋葬了这些象的遗骸。1728年，汉斯·斯隆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了一篇名为《地下发现的大象牙齿和骨头的技术》的论文，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篇关于猛犸象的综合性科学论文。另外，斯隆还发现这个象牙化石的横截面有一些神奇的纹路。猛犸象的牙齿上的纹路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问题，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童浩文。
10: 我们俗称的象牙，就是说实际上是专业术语是上第二对门齿刻画了。这个象牙呢，总的来讲它有两层，主要两层结构，表层的这个珐琅质层只在这个象牙的最尖端这块有残留一点点，大部分这个象牙它主要是一个表层的这个一个白垩质和下面这个齿质组成。所有的牙齿它都有一个发育过程，发育过程呢它都有一个像树木年轮一样有留下痕迹，横切面上可以看到各种这种圈层结构，在这个圈层结构里面又包含了很多很细密的这种十字交叉的一个线，专业术语叫失势线。但是象牙这个

0: 判断这个是现代象还是猛犸象。猛犸象牙的话，这个夹角它一般小于90度，现代的象牙就非洲象和这个亚洲象，它这个夹角一般都在120多度以上。
1: 虽然似龙低。

0: 的大象时，他没有得出结论。在斯隆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他对大象的研究引起了一位名叫布雷恩的动物学家的兴趣。布雷恩和斯隆之前就有私交。1703年，在斯隆的提议下，布雷恩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看到斯隆的研究成果后，布雷恩不仅借来了斯隆的化石，同时还向当年发现化石的丹尼尔要来了化石的画像。1735年，布雷恩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封信，寄给了斯隆。信中，布雷恩认同斯隆之前的研究结论，认为这种化石是属于大象的，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西伯利亚这样寒冷的地区会发现热带动物。他认为，就像斯隆说的那样，大象是由于大洪水而死亡，大洪水又把这些骸骨冲到了西伯利亚地区。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些科学家们找到了这种巨型大象的残骸，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见过活的生物。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在寒冷地区生活了一种特殊的巨型大象，但是由于人迹罕至，活体还没有被人类发现。于是许多科学家便开始试图寻找活的样本。在美洲就有一个生物学家叫杰弗逊，他的一生都痴迷于在美洲大陆上寻找这种巨型大象。为此他还特意出资请人进行了几次探险，去寻找传说中的这些巨大生物。杰弗逊两年多的远征发现了200多种动植物，但就是没有发现巨型大象。在杰弗逊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每次远征都没能发现这些动物，人们仍然相信它们一定藏在某个未被探险过的地方。虽然没有看到活的巨型大象，但是探险却发现了许多巨型大象的化石，包括不同部位的骨骼和象牙等。不仅仅是北美洲，南美洲也发现了类似的化石。很多化石都辗转送往欧洲大陆，最后落到了一位法国博物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手里。这个人让人类对猛犸象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他就是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居维叶同时看到了来自美国西部和西伯利亚的大象骨头化石。放在一起一对比，居维叶发现两者差异很大，跟现存的大象骨头也大不一样。过去人们认为大象就是大象，但是居维叶认为大象也是有不同种类的，它们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居维叶发现来自西伯利亚的化石牙齿是圆柱形，来自美国的化石牙齿是圆锥形，来自西伯利亚的象牙是弯曲的，来自美国的象牙则更直更结实。通过严谨的对比分类，最终居维叶将从西伯利亚运来的大象命名为猛犸象。几百年间困扰着欧洲人的巨大骸骨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猛犸源自于俄罗斯的古字，意思是地下潜伏的事物。因为所有猛犸象被发现时都已死亡并半埋于土中，所以居维叶这样命名。至于从美国来的那些化石，居维叶认为那根本不是猛犸象，而是完全不同的种类。由于这类象的牙齿上有成对的像乳头形状的凸起，居维叶管它们叫乳齿象。
1: 乳齿象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从这个分类学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泛的名词，就是代表了这个早期象类的很多类型。乳齿象呢，它主要是结构呢，就是说它的牙齿像那个乳头状的牙齿，不像我们这个猛犸象，它的牙齿它就像一些很多齿板。在食性方面，那个乳齿象呢，它这个牙齿齿冠比较低，就是说它一般适合吃一些那个嫩枝嫩叶这一类东西。猛犸象它已经演化成为一种高齿冠的

0: 它适合于吃一些草，主要是在草原生活。大家都知道草里面它还有丰富的硅，也就是它对这个牙齿的损耗要更强烈一些。
1: 居维叶不仅将猛犸象作为一种独立物种和其他大象加以区别，同时还首次提出了灭绝的观点，认为猛犸象和乳齿象已经消失，不再存在于地球上了。1796年，居维叶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字就叫《活着的象和变成化石的象》。居维叶认为地球上曾经发生过全球性的物种大灭绝，他认为造物主造出来了一大堆的生物，时间长了看腻了就给格式化了，抹掉了一切，从头来过。但是造物主每次都不记得上次造了哪些动物，只是大概记得这个轮廓，因此才会出现不同种类的、体型看起来、长相看起来都不大一致的大象。上一回做的大象体格比较高大，但这一次做了一个小一点的，于是物种就呈现出了差异，这就是居维叶的灾变论。那么猛犸象真的存在过吗？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它们灭绝的呢？1728年，英国人汉斯·斯隆首次将神秘的化石和大象联系在一起，此后很多类似的化石被人们陆续发现，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兴趣。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将这种大象命名为猛犸象，并首次提出了猛犸象已经灭绝的观点。居维叶还根据大量化石证据手绘出了猛犸象骨架的全貌，不过他并没有真正把猛犸象的框架组装出来。居维叶的推测究竟准不准确呢？许多科学家都想揭开这个谜底，人们迫切地希望复原出猛犸象骨骼的整体样貌，人类历史上第一副猛犸象骨架组装要从一个鄂温克族的猎人说起。1799年，在俄罗斯的极北地区，有一个名叫舒马霍夫的鄂温克族的猎人，在打猎过程中发现了一具被冰雪掩埋的大象尸体。他砍掉了这只大象的牙和一条前腿，卖给了一位商人。购买这些象牙的人是一位名叫博尔图诺夫的商人。当时博尔图诺夫正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出售和交易他的商品。舒马霍夫对博尔图诺夫说，他是从附近一头真正的猛犸象身上拔下象牙的。于是博尔图诺夫用价值约50卢布的货物换取了这根接近3米长的象牙，这比舒马霍夫所在的村子几年的收入还要多。当时商人买下象牙之后还与猎户一起去了现场。舒马霍夫和博尔图诺夫去看猛犸象尸体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猛犸象已经被拾荒者和舒马霍夫的狗弄脏了，暴露在空气中的肉都已经被吃掉了，但猛犸象的大部分仍然存在。它肥胖的身体和树干般的腿上长满了黄褐色的毛发，于是博尔图诺夫并没有忠实地描绘出他面前残缺不全的尸体，而是想象了这头猛犸象活着时四足站立的样子，画出了大象的草图。2年之后，博尔图诺夫把草图寄给了俄罗斯科学院的植物学家米哈伊尔·亚当斯。1805年，亚当斯前往西伯利亚进行科学考察。1806年夏初，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雅库茨克时，亚当斯从一位象牙商人那里听说了之前舒马霍夫发现的冰冻猛犸象。于是亚当斯雇佣了4名当地人沿着勒拿河航行到北冰洋的三角洲，寻找被舒马霍夫遗弃的残骸。最终他们幸运地发现了它。在收集齐了这头猛犸象的残骸之后，亚当斯还是觉得有点不满意。如果想要把这头猛犸象拿去展出的话，缺少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东西，那就是它的象牙。 于是，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这位植物学家掏钱购买了一套猛犸象牙，假装是属于这头猛犸象的，然后把所有东西分几个包裹寄到圣彼得堡的科学院。尽管亚当斯只能找到巨型动物的微薄残骸，但其尸体代表了科学界已知的最完整的残骸。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发现有血有肉的猛犸象，但此前没有一头猛犸象能够及时被发现供科学家研究。

0: 由于亚当斯的发现，这个猛犸象骨架也被叫做亚当斯猛犸象，它也是科学家发现的第一个猛犸象骨架。后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来到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地质探险，希望和舒马霍夫一样发现猛犸象的冷冻标本。20世纪初，一具先前被掩藏在冰层下的猛犸象尸体出土，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对猛犸象的认知，同时也纠正了此前亚当斯猛犸象复原的一个错误。和人类的最初设想不同，猛犸象牙方向不是朝外，而是朝内生长。那么猛犸象为什么不把象牙作为防御武器，尖端指向外侧呢？
1: 但实际上这个是到已经是成年了，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它应该还是相对是比较直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你看这个象牙一般是往两边撇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再说那样子的话，往两边撇的话，它就行动也不方便，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行动自如。也就是说从生物学结构啊，它有很多事情啊都经过长期的演化来形成的。它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是说随意的想怎么就怎么着。既要符合这个美观，更要更多的符合这个要实用，有利于生存，这个是最根本的。猛犸象的牙尖朝里长，这个应当是符合生物学结构的这种规律的。
0: 由于猛犸象的标本发现仍然不够丰富，科学家们还未能破解出猛犸象牙朝向内侧的原因。这一错误之所以能得到修正，起源于1901年一位俄国古生物学家的探险。1901年的一天，俄国古生物学家普菲泽迈耶在俄国东北部别列佐夫卡河沿岸进行探险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具猛犸象的尸体。在这头猛犸象被发现后，俄国当局资助了普菲泽迈耶的发掘，整个发掘过程耗时10个月，标本必须被切成碎片，利用雪橇摩托运往圣彼得堡。后来普菲泽迈耶还把自己发现猛犸象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叫《西伯利亚人和猛犸象》。由于这头猛犸象的舌头上还残留着带咽的食物，同时它的一侧肩胛骨骨折，科学家们认为这头猛犸象是在进食过程中不小心掉入冰川的裂缝，最终窒息死亡的。伴随着在别列佐夫卡河的发现，人们终于对猛犸象这种动物有了全方位的认识。作为一种稀有的史前动物，猛犸象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之一，吸引了世界各地猎奇者的目光。1951年1月，在纽约，街头巷尾都在讨论着一场神秘的晚会。这个晚会由纽约有名的社团之一探险家俱乐部主办。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其中有一道由猛犸象肉做成的菜。这件事在当时引起轰动，也成为了该俱乐部的传奇历史。当时的宴会是否真的吃了猛犸象，这个谜题最终在2016年破解。研究人员对当年这顿饭的样本进行了基因检查，发现它属于一只绿海龟。当年的晚宴是一场宣传噱头。其实人类不仅关心猛犸象肉尝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对猛犸象本身也是始终充满了探索精神。在别列佐夫卡河猛犸象被发现后的100多年里，很多保存完整、形态生动的猛犸象冷冻标本被陆续发现。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让人类逐渐理清了猛犸象的特征。猛犸象的体型与现代非洲象大致相同，它的全身覆盖着毛皮，外层覆盖着长长的真毛和较短的底毛，毛发的颜色从深色到浅色不等。猛犸象的耳朵和尾巴很短，以尽量减少冻伤和热量损失。同时它长着

0: 长而弯曲的象牙和四颗臼齿，利用象牙和鼻子来操纵物体、战斗和觅食。猛犸象夏季以草类和豆类为食，冬季以灌木树皮为食。一头猛犸象可以活到60岁左右。最早的猛犸象于50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弓箭手一散，胡延庆跳下擂台，哎呀，众位弟兄，多谢你们相帮，不然我方才准得被人射成刺猬猬。有位叫刘胜的说，哎呀，胡延将军，你太是好样，我们服了你了，这回呀，我们就跟定你了。人都说跟着星星走，多少借点光，我们这伙人就跟你干了。胡延庆说，那可不行，我是国家捉拿的反叛，我走到哪哪就有事儿，走到哪哪就遭殃，你们跟着我不要吃亏吗？李毅、董卿说，我们愿意啊，跟着你准有出息。哎，咱们现在怎么办？胡延庆说，我们这些人呢，不能在这待着，快出京城，不离开是非之地就有性命危险。那走吧，从哪么走？这个说，我走东门，我走西门，我是从南城进来的，我从北门。 有一个年纪大的武生说，这三四十号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这不乱了吗？一会儿官军来了，准得被一个一个的抓住，这么办？咱们选个头，我们已经动手打死官军，就成了反叛，那么就得抱成个团一块走，好不好？当然好啊。选谁呢？这些人异口同音呢、胡延庆。胡延庆也不推辞，既然如此，那我就当着临时的头，听我的，我在前边开道，我的两个兄弟孟强、焦玉断后，你们大家在中间，前后记住都照样点儿，别断了条，听着没有？咱们走东门、酸枣门，只要出了城门，到了树林没人的地方，我们就能保住性命。好，走吧。就这么，胡延庆在前，虎步生风，后边人是紧紧跟随，很快出了相国寺街，再往前走就十字街，刚到十字街就听着到一声炮响，有一股御林军横住道路，胡延庆也不答言，晃动双鞭杀向人群。兵刃过处啊，只见御林军的兵器啊，沾上就飞，碰就出手啊，挨着一点就受伤啊，叮当，哎呦我的妈呀，哭爹喊娘，那真是虎汤羊群，风扫落叶这一般，杀出一条血路。后边人也够厉害，紧跟着冲过去，一连冲过三支队伍的阻拦，前面看见城门洞，这会儿心呐、激动得了不得呀，要出城就能保住命了。在城里这命啊，不定是谁的呢。来到城门洞前一看，哟，城门上栓落锁，有十几个人拿刀持枪守在这儿，站住！胡延庆还管那套啊，噔噔噔噔噔噔，往前一冲，我的妈呀，黑爷爷来了，三道京城的胡延庆，快跑啊！哇、有的真害怕，有的也是敬佩，胡燕家是忠良，老人死的去，剩下小一辈，我们多少也得留点情。这些当兵的跑光了，顺着城根上城马道了，胡延庆也不理他们，到了城门洞切近一看，上栓落锁，胡延庆是行家，不会砸，往死了打，砸不开，会打的，大大三下锁都搭开，然后撤掉门栓，过来四个大汉，一伸手，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四个大汉也费劲呢，好不容易几个人的手忙脚乱，咣，门分左右，他们想跑出去，胡延庆如果一哈腰可就出去了，他出去了，后边人就留城里了，怎么这伙人到底是年轻啊，他们光顾城门洞的事儿，忘了上城楼子了。人这城楼啊有千斤闸，是防御工事，除了关城门，上面到千斤闸，千斤闸要下来，那就城门插死了，再也出不去了。胡延庆不知道啊，走啊，刚说走，人家一摇路路，哇，说千斤闸下来了。千斤闸什么样的呢？上文书我已经说了，里边啊是厚厚的木料打成，外边用铁皮子包着，上钉菊花钉，分量非常重，平时不用啊，把它吊在城门楼外的城墙上，怎么吊着呢？有锁链棕绳，用辘轳绞上去的，辘轳在城门楼上，要用的时候把这锁链棕绳一放，哗，千斤闸下来了，咔嚓，把城门就堵死了，里不出外不进。如果千斤闸一落，胡延庆有天大本领也出不去城，他怎么能不害怕呢？他这么一瞧，坏了，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哪怕就这么宽的缝，我也能从底下钻出去，后边好几十人呢，哎呀，这怎么办？宁叫一人担，不叫二人寒， 千斤闸，不能让他落下去。想这儿，小英雄立刻来到千斤闸下，往这一站，脚下生根，伸出双臂，浑身力量叫到双臂上，往上一举，哎，千斤闸往下一落，他唰给擎住了。哎呀，这多大力气啊！都说霸王力举千斤顶，谁也没见过。可是胡延庆举千斤闸，这伙人都看见了。哎呀，神力呀，好样的！胡延庆拖着千斤闸喊了一声：“快跑！”不敢多说了，怕伤气呀。就那样，脸憋得去死，那是勉强支持。这会儿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城外跑。胡延庆手已经哆嗦了，眼看要举不动了，可是他眼睛看不见，心里合计着，耳朵听着，听脚步声。最后孟强焦虑过来：“哥哥，用不用我们帮忙啊？快跑！”脸蹭蹭窜出去，该松手了。不会松，手一软，哭嚓，你自己准得砸死。说力举千斤闸，说书的嘴碰嘴呀，就说了，要真办起来，那可不是人人都能办得了的。胡延庆明白呀，虽然费劲，还在这举着，他想跑，猛然再次的较劲儿，嗨呜，往上一推，随后突然伸手，一个金蝉脱壳，噌，窜出五尺多远，咔嚓，千斤闸突然坠地，把地下的砖呢砸碎了乌旗树。小孟强回头一看，哎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大哥呀，太危险了。兄弟，别说这个，快走。很快过了护城河，没落吊桥不要紧，没告诉你们，正月十五打雷，现在100天河里还是没有水。大伙过了护城河，倒在树林里喘了口气儿。不着急啊，不着急，怎么呢？这千斤闸呀，把出城的人放跑了，把追人的关到城里去了。想要把千斤闸搅起来，还等会儿功夫，一时半时搅不起来。里边城里乱不提，再说胡延庆领着众人这么一数，不到40人。众位哥哥兄弟，你们跟我受惊了，这次京城也算没白来，咱算开开眼界，咱们后会有期。干嘛得分手啊？不能都在一起呀，都在一块儿，要叫敌人追上，不都一勺烩了吗？哪是这些人呢，全部走。胡延将军，我们佩服你，我们就跟你走了。再说我们回到家里，万一要庞文追去，我们也保不住性命，干脆我们远遁他乡，你上哪我们上哪去吧。是啊，现在朝廷奸臣挡道，悬城卖官，本来是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可是有庞文在，不能用我们，我们得找一个能发挥用武之地。胡延庆一听挺高兴啊，那么自己多了这么多人，哎呀，你们不怕受牵连就可以，不过我们上哪儿去呢？回二虎庄不行，这么多人容易被敌人发现，商量来商量去，其中有一个人叫刘胜。胡延将军，如果你们没地方，我倒一个去处，我是山西人，在我们家附近有座山叫齐平山，有位老寨主叫齐平，他也是在朝里当官的，是个武将，镇守边关，由于和元帅不和，辞官不做，要回归故土，没想到走在中途碰见个知府的儿子调戏妇女，老齐平一怒之下杀了个知府的儿子，这才占山为王。 他可是公道大王啊，公买公卖，自种自吃，从来不抢不夺，杀的是赃官污吏、土豪劣绅。别看占山的比庞文、黄文炳强的太多了，要是没地方，我们就到齐平山去。胡延庆想，也行。孟强说，要不我们投军去，到西夏，听说少令公杨光广在西夏镇守，我们到那儿去。胡延庆说，不行，我们到那儿容易给少令公添麻烦，要叫庞文知道，背不齐连累了老杨家，要我看到齐平山为好。刘胜说，那太好了，我给你们带道。那好啊，那我们这么办，如果一旦杀散了，齐平山见面，要是一块走就更好了，尽量多照应点，看看有没有家口的不去的。其中有四个，有儿有女有老婆孩，人家不去就从这儿分手了，剩下是34人呢。胡延庆说，好，那咱们收拾收拾，准备登城赶路。孟强啊，快到高升殿把我们马匹兵刃取来。小孟强刚走时间不大，敌兵追出来了，千斤闸角起，吊桥落平，官军从东城门杀向树林。胡延庆说，都别跑，这么办，咱们每人弄一匹马到山西去，咱不是快吗？对呀，抢马去。这回一听高兴，呼，又来个群殴乱战。打了一会儿，小孟强把三匹马都带来了，胡延庆上马轻枪又打了一阵，看了看这些人呢，都有战马了，地下可扔下好几十具尸体呀。弟兄们，你们先行一步，有我在这挡着呢，我给你们断后。孟强焦虑说，不，我们俩陪着不行，你们快走，有我断后，你就放心，你快走就行了。那好，你可快点追去啊。你放心，我的脚力快，你们走吧。是不是呼呼都走了，胡延庆一个人在这挡着，那这是一夫挡关万夫莫敌呀，打得天昏地暗，直到掌上灯光，他一琢磨那些人走远了，这才收住兵刃，啪，用枪转一扫马后丘，这匹乌骓马蹄跳跑跑，消失在黑夜之中。军兵再追呀，没个追，因为天太黑了。可有一样，胡延庆也跑糊涂了，黑灯瞎火的往哪儿跑，他哪知道啊？转来转去找不着正道，进山里头。哎呀，整在山里转一宿啊！胡延庆是又累又乏又饿，这会儿上哪儿去了呢？我得找人打听打听，没人。那还不说，白天打了一天又一宿了，你说他是半大小伙子正能吃的时候，哪受得了，这匹马也受不了，突突打着响鼻儿，四蹄拉了汗，意思说，主人呐，你得给我点吃的，我该喝水了。哦，我不吃行，马得喂一喂，溜一溜。就这么，胡延庆甩蹬下马，松开马的肚带，透透马鞍子，牵着马溜两圈，散散汗，印点水，松开缰绳，叫他随便溜溜达达的吃点草料，自己坐在地上也喘喘气儿。凉风徐来，身上觉得冷了，肚子咕噜噜噜噜直响啊！哎，这阵儿要弄张饼吃，弄点牛肉吃，多好啊！越这么合计，越饿，挺着吧。过了一会儿，不行，我别再睡着了，肚子没食，半夜再凉，我又一身汗，再来毛病怎么办？我还得走，我找着那些人去。就这么，啪啪啪，马肚带紧好，马鞍子扣得了，把大枪挂好，刃灯上马，信马悠将，顺着山环又转悠开了，转了一圈啊，还没找着正道。转眼天光放亮，他出了这个山环，再往前走，古代本来就人烟稀少，又是这个偏僻地方，碰不见人， 哎呀，哪有村庄呢？我兜里还有点钱，买点吃的。巧了，特别荒凉啊，没人家。嗯，到了上午九点钟左右，远远的看，炊烟渺渺。哎呀，有人家了，要点吃的。催马到且进，带缰绳这么一看，嗨，这泄气点，这点炊烟呐，是从一个破瓦寒窑里冒出来的，也就是烧砖的窑作废不要了，里边有人住。哎，甭管什么地方，外许烧窑在里边，有几个大小伙子，我要点吃的，给点钱不也行吗？就这么戳枪拴马，紧走几步一看，这破窑着挂了半截草帘子。请问里边有人吗？有人吗？这一问，门帘扒了一挑，打里边走出个妇人来。呼延庆一看，这个女的大约50来岁，哎呀，衣服太破烂了，补丁落补丁，瘦的皮包了骨。这他一撩帘儿也看见了，屋里地下3个砖头支这么一个像锅灶一样，放个砂锅咕嘟咕嘟冒气儿。虽然不知道里边煮的什么，就看这个砂锅啊也没好东西。嗯，这是个要饭的七婆，既然是要饭的，我就别跟人要吃的了。哦，对不起。说着转身要走，这妇人一瞧，嗯，就是一愣。哎，这一壮士，你有事吗？啊，我乃行路之人，又饥又渴，想讨点吃的。我带着银钱了，可是看你太困难，我就不忍心再张嘴了。哦，请问壮士，你从哪儿来的？这个不便说，我就不问了。既然到这儿，就是有缘，进来吧。不不不，哎，你再走10里8里也不一定有人家，进来吧。多谢。胡延庆一哈腰，腰太矮了，进来了。到里边啊，还得稍微弯着点腰呢，不然非撞了不可。一看呐，这边啊有堆干草，破破烂烂的被褥，放个砖头，上边蒙件破衣服，这可能是这个贫婆睡觉的地方。往这砂锅里瞧啊，嗨，花花绿绿挺好看，一块一块的大饼子，还得剩饭菜叶，红的绿的咕嘟咕嘟，一看就是吃百家师讨要的东西。胡延庆晃脑袋，这壮士，哎，坐地下吧。哎，坐下了，这你就吃吧。胡延庆一看老人盛情难却，哎，好，他想我吃完了多给点银子，他双手接过来，刚接过来，只见这贫婆眼泪唰就流下来了。胡延庆一看，你看，这不用不着吗？你要舍不得就别给我，给我你就别哭啊，老人家，我说我不要，不不不，壮士，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我心里难受，这眼泪呀就唰唰的往下流。你是哪的人呢？大王庄的人呢？是上江县大王庄。对对对对，你贵姓？哦，我姓王。叫什么名字？王三汉。啊，你是王三汉？你老爷叫什么名字？王天成啊。你娘可叫王金莲啊。哎，老人家，你认识我娘？孩子，儿啊，你可想死为娘了。嗯，破， 胡延庆一想，多别扭啊，什么时候找这么老妈？我妈多年轻啊！我老人家，您这怎么说话？您认错人了吧？孩子，你仔细看看，我就是你娘王金莲。啊！胡延庆愣住了，是我娘？不对呀，什么时候找这么个老妈呀？我娘没那么大岁数，是不是？真是，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可是胡延庆为什么不认识呢？这里有原因。六年前，王金莲为找自己儿子离开大王庄，当时只有27岁。事过六年，王金莲今年才30多岁，可是现在看去50来岁。因为当初在大王庄是有钱家的小姐呀，那多貌美呀，自从到这之后已经沦落成乞丐，挨家讨要，风吹雨淋，没穿的，没吃的，没带的，那还不老得快呀。可是胡延庆虽然和母亲分别6年，个子长得再高，模样不太变呢。尤其他一行一动，当娘的磕了板记到心里。胡延庆一进寒窑，王金莲就看出来了，只是不敢贸然相认。孩子，我确实是你娘王金莲。母子寒窑相认，才一段齐平山居家团聚。
6: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8，
1: 乐豆9-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9-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胡彦庆到破瓦寒窑里去讨饭，巧遇分别6年的母亲王金莲。王金莲认识儿子，可儿子却不敢认妈，因为王金莲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当初王金莲是有钱人家漂亮的小媳妇，20多岁，现在看去能有40-50岁的乞丐婆。王金莲哭得跟泪人一样，庆儿啊，我是你妈呀。说着他从怀里掏六掏，掏出小包来，包个里三层外三层，把它打开之后，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孩子，你看这块佩玉是你爹留给我的，这上边有你爹的名字，有他生辰八字，他说九以后你们父子相见，全凭这块佩玉给你。胡延庆接过来仔细看，这块佩玉很古朴，这个玉石的料非常好。他又仔细看看，看看老人的眼神，举手投足，娘，扑通就跪下了，眼泪哗哗的流下来。娘啊，我对不起你老啊，我们母子在一起9年，都是姐弟相称，我不叫娘，好容易相认之后又分手6年，孩儿太不孝了，你打我吧，你打我2下，我心里好受啊。 娘！王金莲俯下身子，抱住孩子脑袋，哭了起来。六年的苦水，什么时候哭干呢？胡延庆赶紧把娘搀起来，叫她坐在干草上擦干眼泪。娘，这回咱们娘儿俩再也不分手了。我到哪儿去，就把您带到哪儿。您是苦去甜来，哎，对。娘啊，就盼这一天了。从打跟你爹结婚那天起，就没有省一天心呐，日夜为他提心吊胆，怕官府抓他。成亲半年走了，一去十六年，音信皆无，把你还丢了。娘，真不想活了，几次要死，可是我舍不得你呀。娘，这六年你怎么过来的？王金莲就把以往经过实说了一遍。胡延庆九岁上京城上坟，王金莲着急呀，怕孩子有危险，整天泪水洗面，非要找儿子不可。老员外王天成不让去，王金莲要死要活的，没办法，疼闺女啊，好吧，你去吧。告诉老家人王毅，你呀给牵着毛驴儿，多带点钱和衣服，领到京城啊转一圈，我估计也找不着。反正大王庄离京城才六十里，去一趟用不了三四天，他看不见也就回来了。王毅背着包裹，牵着毛驴儿，王金莲长这么大头一次离开家呀，俩人上路。按说这条道啊很太平，可就没想到走出四十多里地的地方有贼了，出了伙强人，抢走了毛驴儿来抢包裹。王毅不给，两下一撕落，这贼人一脚踢在王毅的小腹上，当时绝气身亡。王金莲这个哭啊，三环首饰全抢尽了，还好给衣服留下了。过往行人一看，别光哭了，快埋起来吧，大伙帮忙把王毅埋了起来。王金莲溺死，我赶快回家，回家跟我爹说一声啊，再重新把老人呢安葬起来。你想啊，古代女子都缠足三寸金莲，穿的又挺阔，长得又貌美，你说她街上一走，这些坏小子能放过她吗？嬉皮笑脸的为前为后，一天也走不了几里地儿啊。王金莲难坏了，没等到大王庄，有个老人告诉他不要上大王庄了。庞文的两个儿子火烧大王庄，王天成一家全都葬身火海。对王金莲打

之前衣服卖了，换上粗布衣服，脸用锅底灰抹上，头发披散开，装疯卖傻往北走。你想得多难呢、啊、讨吃要吃，餐风宿露，开始还想儿子啊，父亲呐、啊、哥哥呀、啊、丈夫啊，后来呀、啊、脑子就木了，谁也不想了，就合计啊，只要得不到呼延庆的信儿，我就等着，要是呼延庆有三长两短的，我就不活了。光阴似箭，六年，就在一年前，他就来在这个破瓦寒窑。这个地方肃静，虽然讨饭走得远点儿，没人惹，没人闹，想不到今天在这儿母子见面，是悲喜交加。儿啊，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呼延庆把自己三闹京城的事儿简单的说了一遍。哟，把王金莲吓得心砰砰直跳啊，孩子，这可太危险了。娘，我不好好的吗？娘啊，你收拾收拾，咱娘俩走，离开这地方。哎哟，你饿了吧？还没吃饭呢，来来，快吃，凉了，我给你热热啊，又放到火上。咕嘟咕嘟，一会儿热开了。呼延庆一看，这里边竟什么呢？你想啊，要饭的人，要饭要好的，一块馒头，一块饼子，稀饭，剩菜，红红绿绿的。你还别说，这一开锅呀，香气扑鼻。平时呼延庆常下饭馆，吃什么也觉得没有这个东西香。他赶紧端过来，娘，那我吃了啊。那粥起来，呼延庆食量大呀。也不怕热，吹了吹，咕嘟嘟嘟嘟，半罐子下去，生一口想起来，哎，娘啊，你还没吃呢吧？哎，娘吃过了，早晨吃完了，这是热热怕酸了，留明天吃的，你都吃了吧？其实王金莲昨天晚上吃饭到现在滴水没进，看见儿子了，乐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呼延庆把东西都吃下去了，娘。走吧，别家，我收拾收拾，把东西都拿着啊。这有啥玩意儿啊？哎，破家值万贯哦，还万贯呢，你连一贯都不值，别要了，不行。就看老太太忙忙活活的，这边用麻绳捆了一捆什么呢，破肉套，破棉被，这边弄个篮子，篮子没有帘了，用绳子绑着，里边黄瓷瓦罐，打狗灶条，两双筷子，还那个破砂锅，拎着来到了外边。咱们怎么走啊？娘，你看那有匹马，把东西放到马上。王金莲一看呢，这东西是不能要，那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明白？这匹马，呵，那个毛跟黑缎子一样，鞍颤交环，一概巨星，旁边挂着枪。再看看儿子，浑身上下穿的是丝绸果缎的衣服，一表堂堂。瞧瞧自己这身儿，再看看黄瓷瓦罐，打狗灶条。哎呀，这东西是不能要了。青儿啊，娘也没法跟你走。你说你这匹马要拖着我多难看呢，走到哪儿也叫人笑话呢，哪弄个要饭的老婆子呀。娘，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您是我娘，穿什么我都不嫌难看。咱们到前面庄子，我给你买身衣服，东西不要就不要了。哎哎哎，那好，那来，我扶您上马。哎呦，这么高的马，娘也上不去，我周你过来过来，来来来，勉强把他娘周到马上，还把王金莲吓坏了。哎呦，这不能摔着，娘您骑着，我牵着，我扶着您，您放心，摔不着，咱慢点走啊。驾，好嘛，像油滑逛井一样。呼延庆着急了，

0: 娘啊，咱们走得太慢了。
1: 哎呦，这还慢呢，比我在部下走快多了。
0: 哎呀，娘啊，我有事，这么办，咱娘俩骑一匹马，我叫他快点走，你别害怕，我呀搂着您，你把眼睛闭上，咱们赶快找个镇子给您洗洗涮涮，吃点东西，咱们好到齐平山去。
1: 哎哎哎，儿啊，你怎么说都好，上来吧。
0: 把汪金莲往前挪一挪，胡延庆认凳上马，用袋子把娘划在身上。娘，把眼睛闭上，趴下，
1: 闭上眼睛啊，走了啊。
0: 磕膝盖一碰，飞虎战，驾这匹马，这一跑，汪金莲快要吓死了。这一点的，他这汗呐，哗哗往下直流啊。怎么，他没吃东西啊，身子发虚啊。
1: 儿啊，不行了，我要摔下去。
0: 一看前边有个村庄，胡延庆这才带住缰绳，吁，娘别动，我先下去啊。下了马，绳带都解开了，把娘扶起来。王金莲靠在大树呢，光喘气儿了。
1: 孩子，我心里发慌，我得吃点东西。
0: 行，那咱们一块儿进村吧，我可不去，我怕给你丢人。娘在这坐着，你去买点吃的来。
1: 我在这吃，咱们再走
0: 也好。不过我怕您在这出事儿啊。
1: 有啥怕的，娘浑身上下不值一文钱，又是这么大岁满脸褶子老太婆，谁能把我怎么的。
0: 你去吧，娘哪都不动。
1: 哎，好。
0: 胡延庆上马进了村子，没有多钱呢、那钱呢都在焦玉手，只有散碎银子，不过买两件粗布衣服这还都有，买个骨头簪子，粗布的衣服，又买了一包子，什么包子饼肉，用油绸子包好回来了。
1: 娘，都给您拿来了。
0: 王金莲好几年也没吃了这么好的东西了，又饿了，拿起包子就吃啊。胡延庆也吃，娘俩吃完了渴了，哎呦，我得喝点水，您等着，我到村子里给您弄热水去。
1: 用不着，娘喝好几年的河沟水了，河沟水就行。
0: 弄点河沟水，咕噜也喝下去了，衣服也换上了，头发梳了梳。嗯，你还真别说，人是衣服马是鞍，这回能年轻十年。娘，上马走。俩人这才进了村子，找一家小罩雷店住下。小屋不大，叫娘来屋里睡一宿，明天好启程。他娘说好。这么办，孩子，我别耽误你，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给你误事。娘不误事，我应该尽孝。不过娘俩唠着唠着，胡延庆心里有事坐不住了，您在这坐着，我出去溜达溜达。他出去转一圈，天黑的时候回来了。坏了，王金莲病了。怎么，好几年不见油水，突然吃这么多包子和肉，再喝点凉水，急性胃肠炎。
1: 哎呦，把个老人折腾的了，一会儿也在屋里坐不住啊。
0: 胡延庆又给买药，买药像熬药，那阵哪来那个胶囊丸啊，这是汤药熬药喝药，整折腾一宿，天光放亮，王金莲稍微安静一些。胡延庆闲着没事，他溜溜达达的就出了村子，前边是密树松林。他刚到村口，就听林中有人高喊：“开！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一斧子一个，管杀不管埋。”哇呀呀呀呀呀呀！胡延庆心里觉得可笑，
1: 还有接我的，我还没接你呢，我谁？出来！
0: 你把东西留下。
1: 嗯，胡延庆听着耳熟。哦，
0: 孟强、焦玉，出来。哎，
1: 大哥，
0: 一看是孟强、焦玉，不是你们俩怎么接到啊？跟你闹着玩呗。
1: 哥哥呀，我们太想你了，你上哪儿去了？
0: 嗯，怎么找不着你啊？
1: 我们叫那伙人先走了，我们在这等着找你，转了半天也没有，刚才看见你不着急不着慌那个村子里晃荡出来了。
0: 你干啥呢？胡延庆把自己见着娘的事由头至尾说理。

0: 也俩乐坏了。哦，咱蒙娘在村里，那咱得见见。就这么，胡延庆领着两人来到店旁，孟强、焦玉见着王金莲，扑通就跪下了：“娘哎，儿子给你磕头了，
1: 儿给你磕头了。”
0: 哟，老太太就爱听这句话，有叫娘的，快起来！你们谁呀？我叫孟强，我叫焦玉，我大哥胡延庆就住在我们那二胡庄呢。王金莲都知道了，拉住两孩子，左看右看，看不够啊！娘，走啊，咱们上七平山去。孩子，娘昨天晚上有病了，走不了。哟，小孟强一想，是啊，你说我们打仗上七平山，将来不得把老人吓死啊？大哥呀，咱不能带着老娘走，干脆把咱娘啊送二虎庄得了。不好吧？那又给你们添麻烦，这叫啥话呀？咱不是一家人吗？
2: 焦玉说对，我娘正闷得慌的，也没个做伙伴的，把这个娘送到二虎庄，交给那个娘，两个娘在一块儿多好啊！
0: 跟王金莲一说，王金莲也乐意。好，孩子，要这么说，我就到二虎庄去。简短结束，哥三个就把王金莲送到二虎庄，转身回来，直奔七平山。一共走了十天，这一天，只见前边山连山，山套山，邻里相连。不到什么地方，胡延庆哥仨催马刚打山前过，就听前边杀声震耳，号角长鸣。三人循声而至，到近前闪目这么一瞧啊，可不是吗？有两个人正在交手，一个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多有十二三岁，个子可挺高，细高，也长得漂亮，像年娃不一样，白白的脸，重眉大眼睛，头戴束发紫金冠，上插织金铃，身穿粉绫色箭袖花袍，胸勒狮子畔，外罩粉绫色斗篷，粉绫色的中衣足蹬花头战靴，手拿一杆方天画戟，嘿，就他往那块儿一站，就好像三国的吕奉先在世，就是小了点儿。和谁打呢？有一个中年人，大约三十几岁，面薄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一步默然，头戴宝蓝色的扎巾，身穿宝蓝色的箭袖花袍，胸勒狮子畔，外罩宝蓝色的战袍，手里一杆楚白亮银枪，胯下伯龙驹。这俩人在一起呀，像爷俩一样，长得都好，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在靠山根呢，有200名喽啰兵，手拿斩马刀，双手带在那助威，杀呀拿呀，嘟嘟嘟，给谁助威不知道，因为胡延庆不知这两人呢，哪伙是山上的，哪伙是外来的。孟强、焦玉这么一看，好，打得热闹，我说咱也上。你干啥去？
2: 打去呗。
0: 你帮谁？
2: 管那谁了，他热闹啊，去去去。

0: 你干啥去？
1: 打去呗！
0: 你帮谁？
1: 管他谁了，他热闹啊！去去去！他不能花纳崩砸呀，刺条盖大扎，到了火候了，功夫倒在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不往致命的地方扎。只是你躲躲闪闪，搏来搏去，他怕伤着这个小孩儿。这小孩越扎不着人家，越喊：“嘿，你个该死的！”唰唰来回折腾，这个中年人好像低低声音在说什么，也听不明白。打着打着，就听着嘎啷一声，方天画杆戟的戟月子把那个中年人的枪尖给挂住了。方天画杆戟呀，是枪形，前面是个枪尖，两旁边有这么两个月牙，有个横梁，这月牙呢都带刃，可以伤人。那个枪尖就夹在这戟月子这块儿，小伙子把手一压，把枪尖给拧住了，嘿，往回躲。再看这中年人呢，稳稳当当往这一坐，不动弹。可是躲几躲没躲开，两个人就在这较上劲儿了。这马呀啊，来回转。胡延庆一想，这可得有拉架的，别打了，我问问因为什么，我给帮个忙。想着这，催动乌骓马来到切近，朋友别打了，有什么话好说。抬腿得胜勾扭船，摘下大枪，丈八蛇矛枪，双手端平了，来刀切近，照定这话赶几刻大枪当劲儿，咔嘡啷一声就给崩开了。这一分开呀，再看两匹马踏踏踏踏倒退多少步啊，两个人差点都从马上摔下去，特别那小胖孩呀，咦，谁？胡延庆说：“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啊？你跟他一伙的，是贼。好小子，差点你把我摔着，我要你命！嗨，他扎来了。胡延庆说：“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打拉架呢？你讲理不？我讲什么理？你们是贼，就是贼，就是贼。”这孩子怎么回事呢？胡延庆没办法，摆兵刃接驾相还，三转两转。胡延庆的意思啊，我给你点厉害，你老实了，我再慢慢解释。没想到我枪往下一滑，这个小孩没躲利索，刺啦的一声就把大腿这块给划开了，枪尖扫这么一下子，不深不深，鸭嘴型的枪尖啊就滑下，受不了这么长一道血槽。这个小胖孩啊，从小是俯卧里长大，娇惯成性啊，哪家人碰过一个手指头啊，刺啦一下中音一开，一见血疼的啊，把大戟交到我左手。好啊，你们敢打我，我找我老爷找我娘去，一学战马，军兵给我上啊。哦，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4: 杨子荣打虎上山，这个杨子荣打虎上山呢，有不同的版本啊，京剧、电影、电视剧，那么我这个评书的版本与众不同。子龙这打虎啊，真就没放一枪。为什么呢？枪冻住了，卡壳。是一个非常偶然，非常一个巧合，也是子龙同志机智勇敢，那么在生死关头急中生智，那叫河宅水急人急智生啊。地上那手枪塞到虎嘴里眯起来了，使那老虎那嘴合不上，棒棒撞脑袋，子龙抡起那三八大盖的枪把子，咔咔这顿砸呀，他这儿砸，那青鬃马也过来了，呱呱呱呱呱，青鬃马干嘛来了？报仇来了，我让你吓唬我，又提了跑，棒棒，老虎死了。

让严寒的天气枪冻住了，卡壳了。他心中暗想：你说这枪，这破枪，他怎么就不响呢？啊，嘡！这枪响了，怎么的？枪冻住了，搁这壶嘴里头啊，这么一热乎，哎，这膛开了，恢复正常了。严寒，把子龙气的把枪差点扔地上。这时候，杨子龙啊，真就没力气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这顿忙活，往这儿一躺，四仰八叉。啊，哎呀，太惊险了！边上青鬃马，嘟嘟嘟，哎，子龙猛然间突然感觉不对劲儿，就听这边上，还有那个边上。有人踩雪地的声音，嚓嚓，哭哧嚓，哭哧什么呢？那一脚踩深了。嗯，不大一会儿有人说话，招呼把号，喷了闷子。子龙听明白了，招呼把号，你仔细看，喷了闷子，有人放枪。斜台空马点儿，那有人搁这躺着呢。哎呦，子龙心中暗喜呀、啊！这鱼来了，我找的就是你。子龙知道，这威虎山就离这么近，这巡山的，这巡山的听到这边枪声响，过来人了。子龙想，我别动。这人越来越多，估计有20几位。子龙微微脑袋一栽。眯缝着眼睛，这么一溜，就见这几个人呐，端着枪，小心翼翼的，离得不远了。耳朵着，抬喷子，把枪端起来了，抬喷子就准备射击。有一个胆儿大的过来了，那边枪架子呢？这人来到子龙切近，你是活着的，还是死了呀？子龙在底下笑了。万朵桃花一树开啊，天不转水转，人还转。哎，终于找到娘家了。你是干什么的？立马老何，这还用问吗？啪，一个鲤鱼打挺，子龙站在这儿。哎，你们怎么才来呀？你是干什么的？问我呀？干什么的？招把眼喽，上下挑住，就是你搂住目光，仔细观瞧，那叫上下挑住。哪头山？徐的马棒的四马副官。干不过我，单字名彪。啊？你是胡彪啊？怎么了？说完这句话，子龙在后边喷把那鬼脸摘过来了，就胡彪那鬼脸喷自己挂上了。哎哎，我就是我，你真是胡彪啊？这有什么呢？你奶头山大败，此番如同流浪的孤儿无地而去，带着我的青鬃马特来到威虎山上拜三爷，投靠他老人家，入住插香，入局，请禀报三爷一声。哎呀，嘿，太帝老何呀，你这腕儿可响啊！啊，要说在柳行当中提起司马副官胡彪，哪有不知，何人不晓啊？要说你胡彪扯过旗放炮，拔过镖卖过号，在咱们横门当中，您可是正宗的老大。哎呀，您真是火！对，哎呀，这青鬃马我认识，这青鬃马，不是当初三爷得到手之后派人送给许的马棒。听说这匹青鬃马就是被胡彪饲养。哎呦，我们认识这匹马，那你就是胡彪，胡爷，太好了！哟，这只虎，这虎啊，啊，走错了地方，撞见了我。那方才这枪响，不过这虎怎么没有枪伤？你看看，

0: 那土匪啊，这眼睛毒，过去这么一抬手，把这虎扒不来。怎么没枪伤呢？另外，这虎扒不来一斤，你也不可能一枪把他整死啊！哎，这是怎么死的呢？这大家伙，让我打死的，用拳头打死的。对，我这今天胡彪为了见三爷，没有觐见之礼，这甩着堂口。 我不想抹着腕儿，我不想丢着人，我必须得有金见礼呀、啊。所以奉上老虎一只，如果用枪打，我觉得它脏，那枪伤在这虎皮上有个窟窿，看着不美观，所以胡彪我使出平生之力，跟他较量了一番，也不长打，几拳就闷到这儿了。有一个土匪啊。
1: 差点吓晕了，我的妈呀！您可知道啊，这东北虎扒皮的筋呐，说这武松打那虎景阳冈，那山东那虎啊，它小，哎，那年的虎也可能吃不饱，也瘦，也估计就200来斤的虎，跟这大家伙比，那没法比呀。这土匪过来，哗，围过来就看这虎，怎么验？没有喷子伤，喷子就是枪，没有喷子口。
0: 啊，弄拳头，弄凿吧死的！哎呀，胡爷，您甭说别的，来带过马来，把胡爷抬出去，弟兄们抬上老虎，觐见三爷。这就把胡彪领到威虎山里。山头底下，胡爷得走规矩，蒙上招子。什么叫招子？招子就是眼睛，招了靶子，你仔细看吗？招子，夸拿黑布给蒙上。 你不许你这儿乱瞅乱瞧，你看那儿有碉堡啊，那儿有通道，这不行。哎，这就在马背上，子龙坐在马背上，把眼睛给蒙上，听风识气，在这儿细听，这马踏的石台阶，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腕儿不叫啊，那叫腕儿。有的说，哎，抱上腕儿来。什么叫抱上腕儿啊？顺腕儿摸瓜，哎，抱上腕儿那个字儿念腕儿。我说一脚门，怎么的？啊，翻张子，谁干的？谁干的？干不过，哪个干不过？单字名彪啊，哪头山的胡彪来了？对呀、啊，这就是胡爷。哎呦，整这么大一家伙，这一个个一个往里头抱，抱到了威虎厅。啊，胡彪来了，坐山雕围地转一圈，站着吧，曹文正，来人。你见过胡彪吗？
1: 我见过呀，哪头山我见过胡彪，那你老什么人呢？那不是前一日子传出来吗？胡彪半路那就是有本领，啊，越来越了，跑出来了，盗走了青龙马。另外呀、啊，三爷呀、啊，那张联络图可在他身上呢。那许那马棒，许那马棒，他儿子不相信。他可相信那胡彪，所以把那个联络图可能给他呢，身上带的无价之宝，真的吗？那还用问呢？你来，能了吗？好。不过这胡彪怎么能在共军的手里边跑出来？实在是可疑，并非我老张多疑啊。此时并非太平，万分加小心，共军诡计多端，如果稍微不慎。恐怕我威虎山威，
0: 那当然了，三爷，有您的神机妙算，别人那能对付了吗？这样，咱们为了试探试探他，白家伙，好，对，是里马，是不是里马老何，还是外马？我这一探便知，列上阵脚。列上阵脚，列上阵脚，列上阵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左山雕坐在上面，哎呦，这个威武厅了不得，有2000平啊，这也是借助一个大山洞，然后呢架出去一半，搁着大木头桩子砌成的，高下至少有4丈多，有地方高于5丈，那天窗开着，上边挂的火盆，那里边有松树油子啊，狗熊的油，点着了，照的是如同白昼一样。那地上铺的是什么呢？全那个熊皮地毯。说为啥铺这个？一是防寒，二是这玩意防潮，最主要的还能睡觉。哎，如果搁这儿吃喝完了，叽里嘎闹不完了，说咱别回咱们住处了，就搁这儿躺着吧。那躺在熊皮上还暖和。然后拾阶而上，是8层台阶。按千坎艮阵，巽离坤兑，修伤生度，经此经开而修。两边带护手栏杆，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后边一把金丝虎皮太师椅，椅子上边蹲着一老头，他不坐着，他蹲着。因为什么？坐山雕这个小，手拿烟袋，这个烟袋啊，金丝边、金丝刃、金丝口，好家伙，就这烟袋可值得银子了。就蹲在上边，底下通火明亮，顶属坐山雕这儿，灯光暗淡，时隐时现，似乎能看着有个猴子，老猴子蹲在上边。底下是8把太师椅，这就是坐山雕的8大金刚。这个8大金刚啊，坐山雕给他起个名叫8残金刚。坐山雕就说：“你，郭勇，三爷，你是脑残呐、啊。”你走走脑袋，哎，脑残、智残、伤残，反正在坐山雕眼里，这8大金刚都有毛病。不过这黑金刚、白金刚、赤面金刚、单臂金刚、吐火金刚、赤发金刚，那个个都是能杀惯战、杀人如麻的狂徒。门口有喊堂口的，底下这边站了100名啊，这100名全是神刀手，腰里挎刀，这边配着荷炮，这边是神匕首。这手里头全是清一色的冲锋枪，两边站立，底下一面鼓，有个小子光膀子喊堂口的，大声喊：“来啊，逮六子，逮六子！”说什么叫逮六子？就是游荡无处可归的人为六子，拿他们土匪行话也叫幽魂，荡荡幽魂何处留存？3魂早降，7魂寒心，就是没有家没有业，那就叫幽魂，也叫六子。呆六子，呆六子！左山雕坐在上边，蹲在板凳上，拿着小烟袋，一对鹰眼盯住。呆六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杨子荣被扶到这门口，大厅的门口。表爷，摘闷子啦，就是给你把这解开，那叫摘闷子。啪一顿手，闷子拿下来，英雄就站在这儿。稳了稳神，子荣心里知道这叫到了威虎厅啊。鼓声如暴动，齐刷刷几百只眼睛盯在了门口，外边有阳光射进，这时候已经是夕阳了。那么这个阳光射来，众匪首就在一轮红日里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当中见人影，稳步渐行的走了进来。贺唐威在边上大声地喊：“这可是考试一样，

你是哪个门的？为何来到威虎山？我乃横门弟子，有道是西北玄天一块云，绿林本是一家亲，今日威虎来拜山，不知哪是君来哪是臣。乌鸦落在凤凰群，此番叩拜三爷，干不过虎彪单手而立。吾志朝上，代表江湖五大门帮，干不过我儿，江湖哪五大门帮？冯马燕雀飞，还有另有八门呢，那是金披彩挂，横然融合。我问你，江湖之人，天上有多少颗星啊？江湖人中的星是36000颗星，那江湖的船有多少个钉呢？江湖人的船有3600颗钉。那么哪是星，哪是钉？你心中的星，我心中的钉。我问你，江湖人后边背一包，里边包里装的是什么？这包里装的是上装天，下装地，装的是横栏荣格、冯马燕缺、老少13家的买卖。好，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横门一家亲。美不美家乡水？我问你，干不过还有一事，请耳目当场听候。此番你来拜三爷，可有奉礼而上？有什么奉礼？就是三爷朝思暮想那张啪联络图啊。金刚边上怪叫，那座山雕在那凳子上，嘿，它蹦起来了。联络图，座山雕由打这桌子后边绕过来，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干不过，你这张联络图是真的吗？三爷，干不过风尘仆仆，荡荡幽魂无处而存，三魂已魄，七魂难以寻门，只有威虎山是我虎标落足之地。三爷久闯江湖，水旱码头，黑白两道，哪个不敢听三爷名言？今日胡彪前来献图，岂能儿戏三爷？我掌中若是假的，焉敢呈在三爷的面前？货真价实，联络图呈将上来。边上啪喊堂官过去，到那儿把这联络图啪的带过来，递到坐山雕的手中。坐山雕扑进来，又蹲到凳子上了，出来。神机房，神机房秧子房吗？神机房就是他的高参。三爷，你过来验货。这小子就在上面看，整个呀威虎厅里头呀叉叉，就现在就是这个熊皮地毯，这上边有根针掉下去，都得把大家吓一跳，这可太紧张了。杨子龙五指朝上，坐山雕一回身，胡彪，五指朝上代表什么？江湖五大门帮，还代表什么？轮崩撇靠晃，单说一指代表什么？你是天，我是地，服下微臣胡彪，甘为俯首。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既然你到这儿来听我的，那就是一家亲。弟兄们，还有什么客气的？欢迎胡彪。哗，没有坐山雕这句话，谁也不敢吱声，这就接了。坐山雕给胡彪下把位，你别看你奶头山，你许多麻棒的人，你腕儿响名大，

你到我这儿来，我憋你一把，我就让你刚不硬正的说出来，作为我的臣子，作为我的手下，作为我的奴才。子龙明白，只要你不把我撵走，老小子你那脑袋就快了。好，大摆宴宴，这边神机营这小子就神机房的，看了半天，三爷，这绝对是真的，上边有戴笠的签名，有国民党保密局的大印，还有熊式辉国民党东北行辕熊式辉的签字，啊，真的，真的。胡彪往前一动身，三爷啊，我此番来，不光给您带了一张你朝思暮想的联络图，我还给您带了一张委任状，啊，因为当初。保密局有个特工王平，本想到山上给你送过来，后来在奶头山停留，我跟他交往甚厚，所以给您带来一张委任状。您是绥滨突甲保安第三旅的旅长，少将官衔。这张委任状，这不有三张空白的吗？一个卖给曹本正了，啊，那还有两张空白的，一个给许德马棒了，这个。杨子龙啊，给坐山椒添上了。哎呀呀，这家双喜临门呐、啊！坐山椒乐呢，60岁老江湖啊啊，有打17、18岁开始闯荡，刀里来油里去，滚爬油锅干过来的，就没识破。接过这张联络图，这更相信了。整个威虎亭大排宴宴，好家伙，大伙围着胡彪开转。这个胡彪啊，很是机灵，在这个坐山鸟眼里滴水不漏。不过呢，胡彪这个举动也使坐山鸟产生点怀疑，因为杨子龙即便再怎么装一身的匪气，毕竟是装的。他看这个杨子龙喝酒端得很正，夹菜的时候故意露出那种啊粗，哎，那种野蛮。但是难道说胡彪真这样吗？他心里还打了个问号。谁见过胡彪呢？因为这个鬼脸胡彪他轻易不摘鬼脸，而且这时候杨子龙说了，我今天来为什么要把这鬼脸摘下去，过去为什么戴着鬼脸，我戴着鬼脸的原因是我没有有安全感，在奶头山摸爬滚打，说不上哪天奶头山就会破了，这是我最后一站，最后的家，所以我要露出庐山真面目，我让大伙看看我胡彪长什么模样。哎，这话说得很到家呀，最后一战呢，破釜沉舟了。这话没毛病，坐山鸟总感觉到缺点什么。这热闹完了，安排这胡彪睡觉。第二天早晨，曹本正来了，三爷，三爷，您说吧，我家有点事儿，我得走。干什么去？还有一个月过大年了。啊，你怎么走呢？不是，我真有点事儿。不行，现在大雪封山，你的脚印儿别把共军给我引来。那三爷，那不走也行啊。我呢，哎，我上后山住去吧。啊，这前面的弟兄们瞎闹，我睡不着觉。那行吧，上后山吧。哎，那我好了，我走了。曹本正一出来，正好碰上杨子龙，两人目光一对，就见曹本正一笑。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书接前文，子荣同志进了威虎山，这头三角难踢呀，可子荣呢踢开了，得到了坐山雕的承认。那么他有没有疑虑？有，因为第二天曹本正要走，坐山雕感觉都纳闷，为什么要走啊？那个太吵了，那个那还那叫吵呢？哎呦，这睡不着觉。我问你，那个是胡彪吗？那是吧，因为胡彪谁也不认识，我在奶头山的时候我也没见过他庐山真面目，对吧？这个得用这袋子的鬼脸呢。哦，你到后山去吧。哎，你好，谢谢三爷啊，我在那儿一待稳稳当当完了。老曹一转身出来，正好碰上杨子荣。哎呀，哦，原来是曹的当家的。你不敢当，不敢当。哎呀，辛苦辛苦啊！见面倒辛苦，必定是江湖嘛，对不对？转身，老曹啊，急急忙忙走了。子荣感觉心里头就一跳啊！就在这个曹本正的目光之中，子荣似乎看出点什么，不对呀！莫非说我哪儿露了马脚？莫非说我哪句话有漏洞？不能啊！昨天说得很好啊，而且酒喝的我放开了海量，干倒了六个。那八大金刚他给干倒六个，早晨过来给三爷请安。哦，胡彪啊，你的到来我如虎添翼呀、啊！我小小的威虎山能得到你胡彪投靠我，我真是又振了雄风。共军现在在牡丹江一带扫匪，其他的山头土崩瓦解，哎，什么蝴蝶迷、郑三炮，特别是谢文东，兵败如山倒啊，惨烈惨烈呀！你的到来，威虎山，你放心，保证是平安无事。现在已近寒冬，大雪封山，想着共军进了威虎山地区，东绕西绕，就是找不到山道，他绝没有办法扎进我威虎山半步啊！你就好好的待着吧，啊！我要委以重任，多谢三爷的抬爱，我胡彪没齿难忘，我做你的马前卒，刀山赶上，虎海敢闯。好，既然如此，那咱们生死与共，就在一条船上了。好，这子荣啊，就在这山上待下了。但是威虎山有一个山规，什么呢？不许乱走。就在这大厅的周围，乱走的有几个能走的，像八大金刚，哎，像神机房的。秧子房的，这都是跟坐山雕一混多少年的，资格老，背景深，啊，用坐山雕的话说，那是实在是可靠。杨子荣一看坐山雕这支队伍，吃了一惊。怎么吃了一惊呢？他这些人呢，全是胳膊长腿长力气大，清一色的冲锋枪，而且大部分 都是过去的兵痞，最主要的一点使子龙吓一跳，这里边有一伙日本部队，还有一伙俄罗斯部队，也就是苏联部队。说这里边有这么多呢，这里边啊，咱们要介绍一下，小日本一投降，啊，这个八一五光复，这个诏书、投降书往外一念，实际在这个关东军当中负隅顽抗的部队太多了，有的剖腹自杀，不识尚武精神，有的集体逃，有到山上为匪的，就在这乱八地儿当中，坐山雕，选了一个日本的中队，啊，就见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官，叫本田，就跟这本田谈条件，你们如果要是回日本，是军人的耻辱；你们如果在中国，你们更加耻辱，因为你们投降了，不如跟我张乐山，啊，你这支部队跟我到威虎山，我以重金聘请，而且你还可以当我的高参。300多名日本兵啊，那个战斗力可太强了，

一喝就3斤多一个人，能杀能砍能战。杨子龙心头一沉呐、啊，这支部队呀、啊，坐山雕的部队，与众不同，是很难对付。突然之间来了一个鬼脸胡彪，还没人认识胡彪，这简直是神话。多加小心吧。所以杨子龙这个行动范围就很窄。哎呦，坐到这个屋里头，这个南北大炕，北炕住4-5个，南炕杨子龙把炕头，那边是黑金刚、白金刚啊，花脸金刚、赤面金刚，怎么能更接近内部这个机密？正想的时候，喝了点闷酒，别人都上那儿看牌去了，屋里头就剩他一个人，就带这么个光景。外边大后门帘子一挑，进来一个人，摘耳往外细听，杨子龙吓一跳，怎么了？哎，伸出手来，拉住了杨子龙的手，同志，啊，把子龙吓一跳，同志，同志，你来的正是时候。杨子龙把手撤回来了，顺兜里头摸出一个洋烟卷来，自来着打火机嘎巴点着了，深深吸一口，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了？同志，我是东北局的3处的特工，奉东北局首长之命，已潜进威虎山多日了，就准备一举把它攻破了，里应外合。你的到来正好正好，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东北局的指示，说最近有一位同志要化妆进威虎山，你可来了，我可把你盼来了。杨子龙又抽口烟，哦，是吗？对，那好吧，那咱们就多多联系，好不好？好，谢谢同志，你要万分加小心呐、啊，这个坐山雕是诡计多端，难以对付。另外，我已掌握了进山的通道，你可以把这情报传给组织。哦，是这样。杨子龙点点头，嗯，然后咱们再说。哎，好，这小子走了，杨子龙也走了，站起来。嗯，哎呀，收拾收拾，把那三八大盖儿挂上了，把青鬃马牵过来了，挂到鞍桥上，弄个粮食袋子、菜团子、牛肉啊，到厨房找了，还有馒头，呱呱塞完了。弄一口袋草料搭到马的后背上，别子把手枪牵着马就由打院出来了，正碰上白金刚。白金刚一看，哎呦，怎么了？哎，我说胡彪，你干什么去？哎呀，这地方我不能待了，我呀臀如电枕，坐卧不安宁，你跟三爷说一声，就说我要走，这马上禀报坐山雕。坐山雕行，哎，胡彪，你怎么要走呢？三爷，我本来就是孤魂野鬼嘛，哪头山我待不下去，为什么让人打败了，我才无家可归，感谢三爷收留我呀。现在啊，三爷，马上我又要成孤魂野鬼了啊，这话怎讲？哎呀，三爷，三爷，这屋里没外人，我接到了一个人的情报，这个人是东北局秘密潜来的特工，在你这儿已经多少天了，方才还以为我是诈降过来诈投呢，就跟我说要里应外合，所以你跟前都有一个中共特工在这儿潜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居然不知道马上这山都要破了，我还待着马劲儿啊。杨子龙啪把这脸撂下来，把这个匪气拿出来了。杨子龙看出来了，我头一天吃饭，坐山雕拿眼睛溜我，这一溜，那意思就是不太相信我，可能我太文静了。我要拿出那种溜溜气那种匪气，马上你这就成了破锅乱铁了。你这都是什么人呐？我能待吗？连路图我送给你了，老子不干了。

0: 部长，胡彪，你站住，你站住，站住！真有这事儿？能没这事儿吗？我瞎掰吗？
1: 好。
0: 哎呀，胡彪老弟呀、啊，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心惊肉跳了。不过你留下，用不了三天，我把这内奸除了啊，内奸除了。三爷，你真得好好查查你这周围都什么人。哎呦，七顶八歪来这些，你知道那雪马棒怎么破的吗？那山？不知道啊，就是有内奸。你知道那个谢文东那城怎么破的吗？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内奸，共产党可会派内奸了。共产党一整就找个人化妆成谁谁谁谁，炸进他的山，完到那就，明白不？啊，还有这事？对呀，胡建民、郑三炮不都是因为共军找了一个会化妆的进去之后，到那嘁哩咔嚓就给鼓得开了吗？哎呀！好了，胡彪，你别走。啊，我查内奸。说查，动静大，没行动。哼，杨子荣笑了，你整这事儿跟我俩？哎呦，可这事儿刚过，又有事儿发生了。这事儿可像动真格的了。就那个黑金刚不怎么跟座山雕因为分钱的事儿打起来了，俩人。三爷啊，我黑金刚跟你黑天白天的，嗯，我黑金刚跟着你，刀里来枪里转，赴汤蹈火。我都这岁数了，我爹现在需要钱，你居然不给我那分内金的钱，你对吗？现在大雪封山，你下山那脚印被共军马着，不一下给端老巢吗？共军重要还是我爹重要啊？被顶上了，这把座山雕可气坏了，牙根一咬，居然你敢这样！这黑金刚把枪都亮出来了，你要不给我钱，今天咱们就说一道个儿，说一道个儿。边上有人伸手了，猛金刚过去领兵，趁其不备，啪嚓就把这枪给下下来，坐身脚一拍桌，打！就在这威虎厅这顿揍，论起威虎山的家法。这个家法叫上滚钉板呢，那叫啊，怎么滚钉板？一个板子上边带那钉子尖儿，就往那大腿里的臀面上开始打，打的血肉横飞，地上埋上的。我让你跟我犟嘴，抬出去，这就抬回来了，就抬到宿舍呗，就抬到了杨子荣这个炕上。哎呦，他妈！子荣一看，这屁股快打烂了。这是真伤。哎呀，子荣一跺脚啊，你怎么能跟三爷犟这嘴呢？啊，毕竟人家是大当家的。子荣煎汤熬药，伺候着。黑金刚咬着牙，张着山，张着山，老子有一口气，我不把你掐死，我就不叫黑金刚。哇呀呀呀！不大会儿，白金刚来了。
2: 大哥呀，说句实话，你在当场挨揍，我都想掏枪来的。
0: 兄弟，没事，哥能挺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
2: 不是十年吗？
0: 不，十年不晚，是个年头就不晚。这俩人恨着搁这儿。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这个伤啊，这威虎山有种特殊的药，凡是这土匪，他在山里转悠，无论是被虎咬了、狼掏了、蛇咬了，都有一种秘制配方。就这样的伤，上上药三天以后，哎，那皮儿生芽了，生出新肌肉来。哎呦，杨子荣一看，这好家伙呀！等把威虎山敲得开之后，我一定把这秘方整到手。这要战场上我军战士受伤了，这给上上，这多好！哦，原来是这样。杨子荣啊，就看着黑金刚嘎咬的牙，晚上不睡觉，他疼啊，来回翻滚。哎呦，子荣一看，这是真的，但是心中暗想：不，真的不。那哥俩合计，整死他，一定整死他，分赃。大哥，你现在能动他吗？
3: 我能。
0: 那什么时候动他？
3: 我现在就能动。

今天晚上咱俩就摸过去，就把左神雕干死。那他呢？他指着这胡彪，他睡着了。杨子荣喝的酒不少啊，烫着，别人也都睡着了。黑金刚、白金刚这俩小子起来，嗖，给黑金刚叭拽出匕首刀来。哎呀，这小子，走。杨子荣啊，这回乐了，他就在这炕上刷就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垫劲儿，他这屁股挨着炕啊，这就往下悠啊，刷这么悠下来，嘿。就这一个动作，子龙想，哎呦我的妈呀！子龙想，这打的是什么呢？不是他自己的肉，他这帽子血呢？哦，哎呀呀呀！我真是老龙正在沙滩卧呀，一招响起指迷人。小鞋匠跟我讲过呀，土匪有种苦肉计呀。啊，叫什么呢？叫挂毡子，也叫贴皮术，就是在他那个臀部也好，身上也好，贴上那种猪皮，特制的，哎，野猪皮，煮熟了、蹬烂了，去毛刮筋，然后贴上去开打。那个底下带着崩血浆，那个东西说白了，老百姓就是染衣服的那个染料。先抹到屁股上，然后把这玩意贴上，一点都看不出来啊，然后就拍就打，实际这个人没有上手。哎呀呀，子荣心中暗想：我感谢这小鞋匠，要没这小鞋匠，我还富有同情心呢。万一这嘴稍微憋不住，说出点什么来，为了极快的解决威虎山，河窄水急，人急无知啊，我背不住。就做出点错事来，感谢了小鞋匠。这俩小子出去了，子龙也出来了，唰，行如风，恰似闪电。走的这俩小子前边，先到了座山雕的那个住处。座山雕这个住处门口有俩把岗的，拿着枪，子龙就过来了。三爷在吗？这深更半夜你找的什么呢？没睡呀、啊，我找他有急事，把枪留下。好，枪啪往这一放。三爷，胡彪来见你啊，让他进来。呱，子龙进来了。三爷，给您见礼。怎么了？半夜不睡觉跑这干什么来了？我还得走。你走什么呢？我必须得走。为什么你要走啊？因为你这里边太乱了。我这里边不乱呐。八大金刚众兄弟对我那真是忠心耿耿，无有二念。哎呦，三爷，你威虎亭打了那黑金刚、白金刚，打爆瓶，险些当场掏枪。对呀、啊，他敢，哎哎，敢什么不敢呢？你在这藏一会儿，那俩小一会儿就来了，你看我怎么收拾收拾他。他来干什么？来刺杀你来了，刺杀我来了。对，正说呢，外头真来人了。啊！就听扑腾一声，子龙一想，这戏演的不错，那门岗被干倒了。紧接着两道黑影进来，杨子荣叭一闪身，三爷，我给你露一手，什么叫真功夫？啪！两个垫步窜到当院，黑金刚手里拿着匕首，白金刚手里拿着斧头，两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来到窗户底下，就见杨子荣已经到了身后，轻轻这么一拍，喂，你挺好的呗？哎呦，这黑金刚这罪可招了大了！你看他打，挨那打，他遭那罪那是假的。子龙这可是真的。子龙一想，小子，你跟我玩这个，哎，你挺好的吧？黑金刚一回头，你挺好的呗？耶！这一掌就切到这脖子上了，啪！当场昏过去了。白金刚一哆嗦，子龙一个大兵窝腿打，耶！出去，白金刚说：“行。”噗，一丈多远。坐山雕站的好，真是好啊！哎呦呦呦，你们两个小子，来呀、啊，给我紧闭起来。

0: 他俩关起来了，这都是演戏，给胡彪摆酒。这胡彪可真就没少喝。哎呦，通过两件事儿，这张乐山对这个杨子荣、假胡彪高看了一眼。这一晃就过了七八天，就听不大一会儿，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哎呦，胡爷，胡爷，胡爷，快快快起来！怎么了？共军攻山了啊！杨子荣听怎么的？共军攻山了，对你看过去吧。杨子荣心中暗想：不对吧？李静浦司令员在我临走的时候，说必须得接到我的情报，方能攻山破寨。这怎么的？莫非说不是牡丹江军区的，是其他的剿匪部队？我看看去。子荣就跟过来。就在那山坳上边，有一战壕，啪啪啪啪啪，砰的枪！哎呦，子龙一看这家真家伙，真射呀！就听山底下喊：“匪徒们，投降吧！杀进去就把你威虎山给端喽！”砰，咣，叭的枪。子龙站着一看，笼中目光影影绰绰，大概有那么五六十位。子龙一伸手就在边上那鸭子房掌柜那手里头把那望远镜拿过来，我看。大望远镜一看，穿着人民解放军的服装，好多人，有躲在树旁的，有躲在树后的。子龙一看呢，这个枪真打，那边也真射。看一会儿，子龙笑了，明白了，像这种枪，他这子弹射程达不到跟前去，山上土匪射也不往身上打，就往那树上射，啪啪啪啪，就这样。哎呦，赶紧禀报三爷。子荣看明白了，像这个我这个枪一千米，就最远打到一千米，射出去得弹走弧形，你不能瞄人，得往高了打，那子弹打弧形滑过去才能整死一个。子荣笑了，一看这个穿的解放军的这伙土匪，哎呦，那也不像啊！马上明白了，前两次你两探，这是第三探我杨子荣。那好，今天你家杨子荣就让你看看我这个神枪法。说着话，把大枪拿过来了，嘎子弹上膛，抬手一枪，枪瞄了往上啊，那子弹绕滑弧形过去了。树后啊，那些假解放军喊的：“你们赶快投降吧！”当当打，其中一颗子弹砰，干倒一个；当又干一个；当，十七个，连续杀了十七个土匪。跟山底下受不了了，呼带喘绕着圈跑上了一个来、啊：“谁让你们真开枪的？底下死了十七八个了。”杨子荣把枪抱住，哎，怎么事？怎么事？旁边这个赤发金刚过来了、哎呦，怎么没跟彪爷说清楚啊？我们这是演习啊！杨子荣啪啪大枪一摔，有你们这么干的吗？拿我当外人，愣说解放军攻山，啊！我找三爷去。他转身过去，这才引出真假胡彪会，战马。报恩情，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3: 哎呦，爸爸晃。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3: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

0: 足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5: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7: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5: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1: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快，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妈。
4: 哎，闺女儿，
1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

0: 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哎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过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
5: 说
0: 两
5: 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 2 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1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
1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7: 普普通通。
1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7: 还行吧。
1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7: 一般。
1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7: 凑合吧。
1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7: 妈妈，我好累。
1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

0: 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6: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5: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7: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8: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3: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3: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2: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4: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2: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4: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5: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6: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5: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7: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5: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6: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5: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8: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9: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10: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3: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看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7: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斯达利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5: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4: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6: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哼，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

0: 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2: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熊二，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熊二，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9: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8: 熊二，把金卡还回去。
9: 熊二，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8: 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0: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1: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1: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2: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

0: 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4: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火了，快来救火
6: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3: 哟，那远着嘞！
14: 只在书里见过吗？
15: 那太夸大上了。
1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6: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7: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8: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好运从头泼到脚。
19: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5: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8: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3: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8: 上菜。
3: 第一道在淮南，
10: 老板来碗牛肉汤，
3: 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宝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3: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3: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8: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3: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8: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3: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3: 非同一般，
11: 非比寻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妈，我回来了。
5: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6: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4: 爸妈，你们怎么了？
6: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5: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6: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5: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4: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

0: 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6: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6: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6: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6: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6: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9: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0: 你好，早上好。
9: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0: 坐吧，不客气。
9: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0: 到2号窗口。
9: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4: 很有心情咋了呀？
5: 真是用心了。
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5: 虚伪，
4: 真会装，
5: 有目的的吧？
4: 想讹人呢？
5: 他还能活吗？
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0: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1: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池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红旗，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

0: 淡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0: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1: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2: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14: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7: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7: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2: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

0: 享生活。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不会写的字
9: 用拼音，
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9: 会的。
1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1: 爷爷是苦不是虎，
12: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3: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4: 刘一手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爽。
1: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1: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2: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哎，小王。
8: 哎，燕姐。
7: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8: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7: 哦，
8: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7: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3: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个亿，
8: 我出2个亿，
7: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8: 20个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 2 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我杀！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更是纪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人走。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

0: 我是新青年。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敬。

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他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他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

0: 家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2: 是啊，
1: 真不错。好嘞，
2: 真不错呀，这个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怎么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9: 看，小金盾，
1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0: 妈妈，
1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0: 妈妈，小金盾，
1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9: 还有
1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1: 3、2、1，
2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4: 我来了。
2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5: 绿色代表生命，
0: 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

0: 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
6: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帮。

0: 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

0: 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6: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小白来了，
5: 哎，
6: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5: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6: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5: No, no, no.
6: Go.
5: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
6: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
5: 哎，
6: 工作顺利吗？
5: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6: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5: 自入耳啊。
6: 行，那你展开说说。
5: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6: 你说的可行吗？
5: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6: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5: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6: 我说的是哪个呀？
5: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6: 嗯。
5: 余音绕梁，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那鸟语。花香。
6: 怎么的？没听够，
5: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6: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5: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6: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对墙立动，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重点，最终形成闭环。怎么的？ 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5: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6: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5: 深度思考，
6: 这是你做的？
5: 哎，
6: 这也是你做的？
5: 哎，
6: 这些都是你做的
5: AI。
6: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5: 重点就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6: 对了，哎，干去吧，干去吧。好的。
5: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吧，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6: 什么对不起？
5: 颗粒度对不起。
6: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他们的我们怎么？颗粒度，
5: 姐，这是颗粒度。
6: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5: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6: 不能啊，
5: 底层逻辑打不通。
6: 哪层？
5: 底下那层。
6: 你打了吗？
5: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6: 不可能。
5: 闭环闭不上。
6: 哪环？
5: 闭的那环。
6: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5: 闭环那上闭上，闭上那瞪开了。
6: 那怎么能瞪开呢？
5: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6: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7: 董事长
6: 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9: 对，
8: 下了舞台呢？
9: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8: 都一样不现实。
9: 对了，
8: 脾气秉性
9: 啊，
8: 兴趣爱好
9: 是是，
8: 为人处事啊，
9: 哎。
8: 我们哥俩
9: 啊
8: 差异就比较大，
9: 他有区别呀。
8: 叶鹏这个人啊，
9: 我这人
8: 从小来说
9: 怎么样？
8: 学习差。
9: 小时候不爱学，
8: 这行吧？
9: 啊，这倒可以。
8: 学习差，
9: 哎，
8: 从小学习不好，
9: 是
8: 上课
9: 啊，
8: 老师站在讲台上，
9: 嗯，
8: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9: 问什么呢？
8: 大家说对不对
9: 啊？啊，
8: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9: 我
8: 对不对？
9: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8: 倍儿听老师话。
9: 谁？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8: 怎么说？
9: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8: 废话，
9: 谁赖谁？这太赖他的了。
8: 学习不好，
9: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8: 哪科最差呀？
9: 什么次？
8: 语文，
9: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8: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9: 怎么了？
8: 老师批评他。
9: 老师老说我
8: 叶鹏
9: 啊，
8: 叶鹏，
9: 怎么了？
8: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9: 我是爱睡。
8: 多跟李银飞学习
9: 啊，跟你学呀？
8: 跟我学
9: 啊。
8: 从小
9: 怎么了？
8: 语文方面
9: 啊，
8: 国学方面
9: 啊，
8: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9: 为什么呀？
8: 家学渊源。
9: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8: 我呀
9: 啊，
8: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9: 谁呀？
8: 我呀，怎么了？
9: 你是什么
8: 皇族？
9: 你是皇族，
8: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9: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8: 我问问你，
9: 怎么了？
8: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9: 那现在还有啊？
8: 有吧？啊，那是满清的皇族。
9: 是啊，
8: 你们家上辈儿啊，姓叶吗？
9: 啊，不姓叶，
8: 对不对？
9: 我们是复姓耶律，
8: 复姓耶律，
9: 耶律，
8: 耶律忠，耶律忠。
9: 别别别别别，
8: 下面表示感叹，知道吧？
9: 表示
8: 耶律忠。
9: 别说了，什么耶律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8: 感叹。
9: 谁给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8: 我给我起名起到耶律珠啊，
9: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8: 复姓耶律。
9: 哎，我们是辽国人。
8: 对了，
9: 辽国人，
8: 大辽的天下
9: 契丹，
8: 我们上辈不是。
9: 你们
8: 稍微生僻一点啊，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9: 哪个皇族？
8: 北周的后裔。
9: 北周？
8: 北周，
9: 我没记错啊，
8: 您知道吗？
9: 复姓宇文。
8: 真知道
9: 是吧？
8: 对对对啊！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9: 啊？有啊，
8: 宇文化及呀！啊，我们的上辈，开皇爷啊，叫宇文赟。
9: 所以您，
8: 我也是，复姓宇文。
9: 那您叫什么呢？
8: 宇文，特好。
9: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8: 宇文特好。
9: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8: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9: 语文好啊，
8: 从小语文就好。
9: 怎么好啊？
8: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9: 都学过吗？
8: 都学过吧。啊，四线三格本上写的啊，啊我呃，
9: 对对，
8: 一无余
9: 是，
8: 波泼摸佛
9: 有这个，
8: 特摸得，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9: 这这
8: 落后，
9: 这我
8: 差生着。
9: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8: 背课文
9: 啊？背哪个呀？
8: 天冷了。
9: 哎呀，好家伙！
8: 疫情大宴上南非，
9: 哎，这
8: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哎呀，南非的，
9: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8: 不，疫情大宴上南非了吗？
9: 往南非？
8: 什么？
9: 往南？
8: 往南非？往南非？
9: 往南非？
8: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9: 对对对，
8: 一会排成个一劲儿。

0: 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1: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0: 这你也掌握了啊？
2: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0: 哦，拐宋小宝上去了吗？
2: 多新鲜呀！
0: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2: 不是这词，
0: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啊，这就大点了，
0: 大一点了
2: 啊！
0: 再大点学什么呢？
2: 学什么呢？
0: 说明文。
2: 哦，说明文，
0: 好多说明的手法
2: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0: 同龄人的您各位学吧
2: 啊！
0: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2: 不记得了。
0: 你看他都不记得
2: 啊。
0: 列数字
2: 啊，有。
0: 打比方
2: 是，
0: 做比较，
2: 嗯嗯，
0: 画图表，
2: 嗯，
0: 磨状貌
2: 啊，
0: 下定义
2: 哦，
0: 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2: 是吗？
0: 太熟悉了，
2: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0: 你熟吗？
2: 你说一个，
0: 哎啊，
2: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0: 用哪个说明方法，
2: 啊，我能判断出来，
0: 能判断出来。
2: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0: 听这个啊，
2: 随便说，
0: 听这个
2: 啊，
0: 东
2: 啊，东啊。
0: 方位名词
2: 是是
0: 太阳升起的方向
2: 哦，
0: 与西相对
2: 哦，
0: 这是
2: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0: 我人知道
2: 啊，当然知道了。
0: 听这个
2: 啊说，
0: 据统计
2: 啊，
0: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2: 啊，
0: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2: 哦，列数字。
0: 这也知道，
2: 当然知道了。
0: 听这个
2: 啊，再来一个。
0: 图书馆的书
2: 啊，
0: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2: 分类别呀，
0: 这也知道
2: 啊。
0: 说明文嘛，
2: 这说明文。
0: 再大一点，
2: 学什么了？
0: 学什么文
2: 啊？
0: 文言文，
2: 就是古文。
0: 古文。
2: 对了，
0: 古文。
2: 啊，
0: 篇章太多了。
2: 那是啊，
0: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2: 你说说，
0: 比如说
2: 啊，有什么？
0: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2: 啊，这有。
0: 梦游天姥吟留别
2: 啊，
0: 陋室铭、短歌行
2: 啊，
0: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2: 亮去亮去亮去亮去亮去亮去，干嘛呢？这是，
0: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2: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0: 讲义吗？
2: 这不是讲义，
0: 这什么？
2: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我们都会。
0: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
2: 啊，
0: 便于记忆嘛。
2: 哦，
0: 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2: 怎么样啊？
0: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2: 哪三大特点呀、啊？
0: 第一个
2: 啊，
0: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
2: 哦，
0: 第三点，语言精炼。
2: 说说。这题材丰富，
0: 写什么的都有
2: 啊，
0: 写人的，
2: 嗯，
0: 写物的，
2: 是
0: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2: 哎、啊，这写人写物啊，
0: 太多了
2: 啊！写人，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2: 哪个？
0: 比如说《卖炭翁》，
2: 白居易写的《
0: 卖炭翁》
2: 啊，
0: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2: 嗯，
0: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2: 嗯，
0: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下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2: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0: 熟啊？
2: 啊，这熟。
0: 你看这词儿写的
2: 啊，怎么写的呢？
0: 多好
2: 啊！说，
0: 可怜身上衣正单
2: 啊啊，
0: 心忧炭贱怨天寒。
2: 这什么意思呢？
0: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2: 啊，
0: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2: 哎呦，
0: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2: 你瞧瞧，
0: 你看写的
2: 啊，
0: 旧社会的那个煤炭的
2: 煤炭的，
0: 嗯，多么的苦啊！
2: 是，
0: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2: 啊，这写人特别惨，
0: 写人的
2: 啊，那写物呢？
0: 写物的更多了。
2: 哪一个？《
0: 醉翁亭记》
2: 啊，
0: 《滕王阁序》
2: 是是，《
0: 岳阳楼记》
2: 啊，
0: 咱们都熟悉的
2: 哪一篇？
0: 《书文双绝》
2: 啊，
0: 《兰亭集序》，
2: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0: 王羲之写的
2: 啊，
0: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2: 啊，怎么写呀？
0: 永和大王，
2: 哎呀，
0: 出门就是，
2: 对对对 对, 对，
0: 拐子他那把脚呢、啊，这21.5牛筋面，
2: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0: 永和嘛，
2: 永和大王像话吗？
0: 永和什么？
2: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0: 永和九年。
2: 对了，
0: 周年店庆，
2: 哎。
0: 明年是十年，
2: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0: 那敢整？
2: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戊春之初，这是原。

0: 文啊，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啊！
1: 你看，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脍炙人口，
0: 多少知道的。
1: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0: 甭说那个，都明白，
1: 都明白。
0: 哎，
1: 写物的，
0: 哦，写物的。
1: 嗯，
0: 刚才说还有什么？
1: 叙事的，
0: 叙事诗，
1: 叙事的
0: 啊，
1: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
0: 啊，不
1: 叙事的吗？
0: 是是。
1: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0: 哪一篇呢？
1: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0: 啊，
1: 叫做。燕子食楚、
0: 哦、燕子食楚
1: 燕子出使楚国嘛
0: 对呀、啊、
1: 出使楚国
0: 啊
1: 燕子是齐国人
0: 啊对
1: 燕婴燕平仲
0: 这是他的原名
1: 个矮
0: 是
1: 个小
0: 对
1: 小燕子嘛
0: 穿花衣嘛
1: 啊
0: 年年春天到这里嘛
2: 你问燕子你比啥嘞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怎么穿的呢
0: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呢是吧
1: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0: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1: 我说什么了
0: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啊
1: 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0: 和何云伟似的
1: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
0: 哦、
1: 哎出使到楚国了
0: 哦楚国
1: 楚国干嘛呢
0: 楚国
1: 给他开了一狗洞
0: 哦
1: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0: 羞辱他
1: 给燕子气
0: 啊是
1: 燕子张嘴就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0: 哎、不是是
1: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0: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1: 我这起都多顺呢、
0: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1: 原词儿怎么说的呢、
0: 啊、原词儿
1: 原词儿是说呀
0: 啊
1: 说我要到狗国去、
0: 啊、这个
1: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0: 啊现如今
1: 今晨使楚
0: 到楚国了
1: 我到你楚国了
0: 啊
1: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0: 哦巧妙的化解
1: 给自己国家长脸
0: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1: 老有他的
0: 小个儿嘛
1: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
0: 啊
1: 什么题材都有
0: 啊都有
1: 都有
0: 还有吗
1: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0: 哦，题材丰富。
1: 对 对，
0: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啊？怎么讲啊？
1: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0: 都有什么呢？
1: 相对照的
0: 啊，
1: 你比如说，
0: 嗯，
1: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0: 是是是，
1: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0: 嗯，
1: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
0: 嗯、
1: 这都有。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吃多了吃多了，
1: 没有啊。没吃
0: 我一样一样问
1: 你随便问
0: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1: 对呀、啊、
0: 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
0: 哦
1: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0: 哦哦
1: 这讲的什么呀
0: 什么故事呢
1: 愚公移山嘛
0: 哦
1: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嘛
0: 是是
1: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0: 对对对 对， 对
1: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0: 哦、是
1: 哎家门口
0: 啊
1: 有两座山
0: 这两座山
1: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0: 哦
1: 愚公要干嘛
0: 干嘛呢
1: 挖山不止
0: 你瞧
1: 要把山给挖走
0: 对
1: 哎一来呢
0: 啊
1: 出门能方便一些
0: 是是
1: 二来呢
0: 啊
1: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0: 把这还是挺现代的、
1: 结果呢
0: 啊
1: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0: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1: 聪明老头儿
0: 啊
1: 笑着阻止他
0: 啊
1: 笑而止之曰
0: 嗯
1: 甚矣汝之不会
0: 没听懂
1: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
0: 我傻
1: 不是我给你讲嘛
0: 啊
1: 如果我说给你讲
0: 是是
1: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0: 哦
1: 结果呢
0: 啊
1: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0: 啊、怎么说呢
1: 说子又有子
0: 啊
1: 子又有孙
0: 是
1: 子有生孙孙有生子、
0: 啊、就不计划生育呗
1: 对对对就这意思
0: 啊
1: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0: 都没了数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哎这个名字上
0: 啊
1: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那实际上
1: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0: 啊对
1: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0: 啊
1: 被愚公弄死了
0: 弄死
1: 这说什么呢
0: 啊这什么
1: 不能见招
0: 啊对
1: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0: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作不会天朝不能得罪
1: 哎对哎
0: 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0: 最不像话的
1: 哪句
0: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1: 有
0: 这是谁呀、啊、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论语里边写了
0: 怎么写的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哎、呀
1: 明白吗
0: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1: 对对对，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0: 呢？啊，是是是是，
1: 对不对？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0: 甭说是吧？
1: 对不对？
3: 喜欢苏有朋的。
0: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3: 喜欢小伙，对，
0: 胡皮乱讲，
3: 什么样的人都有，
0: 是吗？
1: 嗯，
0: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1: 语言精炼，
0: 怎么呢？
1: 您琢磨
0: 啊，
1: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0: 哦，解释的复杂，
1: 解释的复杂
0: 啊！
1: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一个？
1: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0: 啊，
1: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地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0: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
1: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0: 普通话，普通话，
1: 普通话
0: 怎么解释呢？
1: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0: 啊，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0: 嗯，
1: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都被我吞并了，
0: 灭了，
1: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0: 哦，
1: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0: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1: 对呀，两个原因
0: 啊。
1: 第一个原因，
0: 嗯，
1: 原文短。
0: 哦，是
1: 十二个字。
0: 对对。
1: 第二个原因呢？
0: 啊，
1: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0: 哦，
1: 听着相对好一些，
0: 好解释。
1: 你要不用书面语，
0: 不用书面的，
1: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0: 不也行吗？
1: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0: 不能。
1: 你在原文长一点
0: 啊，
1: 完全就变味了。
0: 哎，这我不同意
1: 啊！
0: 咱们试试啊，
1: 试试啊，
0: 啊啊，
1: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0: 啊，文章，
1: 挑一个名篇，
0: 哪一篇呢？
1: 诸葛亮写的
0: 啊，哪一篇？
1: 《出师表》。
0: 出师，
1: 啊，这篇文章吧，
0: 就是菜单啊。
1: 对。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0: 是，其前厨归大堂经理管。你看，厨师表像话？
1: 叫什么？
0: 厨师表。
1: 厨师表
0: 啊，
1: 厨师表
0: 啊，
1: 你还记得吗？
0: 太记着了。
1: 那你还记得这个呢？
0: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
1: 啊，
0: 开篇是陈亮言。
1: 对对对，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1: 嗯，
0: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1: 哎，
0: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1: 什么叫鼓掌？
0: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啊，这不就
1: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0: 原文就这个，
1: 原文就是这个
0: 啊。
1: 不用古文，
0: 不用古文行吗？
1: 用生活里的语言
0: 啊，肯定通俗易懂。
1: 好比说
0: 啊，
1: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0: 啊，北京
1: 用北京话说
0: 啊，
1: 不行，
0: 绝对好听，
1: 方言土语俏皮话
0: 啊，
1: 那不合适，
0: 不能
1: 听着失去美感了。
0: 你试试啊，
1: 你比如说
0: 啊，
1: 开篇这三个字，
0: 嗯，
1: 陈亮言，
0: 用北京话呢，
1: 这就不对
0: 啊。怎么说呢？
1: 这个诸葛亮
0: 啊
1: 自称是微臣，
0: 是，
1: 实际不是，
0: 对，
1: 相父，
0: 哎，
1: 俩人差着辈儿，
0: 干爹。
1: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0: 怎么说呢？
1: 爷们儿，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哦哦，
1: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哦，还得亮叔，
1: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0: 啊
1: 可是不容易
0: 哦，
1: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0: 啊，
1: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0: 啊。
1: 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啊？
1: 吹灯拔蜡
0: 哦，
1: 猴舔蒜罐子，
0: 嗯，
1: 翻了白眼了。
0: 哎呀，
1: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讲，
0: 饶氏
1: 的脆醋嘛是个丁的
0: 啊，
1: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0: 嗯，
1: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0: 嗯，
1: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0: 啊，
1: 给脸不要脸
0: 哦，
1: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0: 啊，
1: 拉干的咱嘟了下去
0: 啊，
1: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0: 是是，
1: 骑着你脖子拉力气，
0: 太恶心了，
1: 受得了受不了
0: 啊。
1: 可是你看看
0: 啊，
1: 跟家看家那几个，
0: 嗯，
1: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裂子的，
0: 就这词儿，
1: 在外面打仗的
0: 啊，
1: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0: 哦。
1: 为什么
0: 啊？什么原因？
1: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0: 啊，
1: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0: 哦。
1: 提起刘皇叔来
0: 啊，
1: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0: 怎么讲啊？
1: 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0: 嗯，
1: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0: 哦。
1: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带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事儿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
0: 啊！
1: 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0: 您这是
1: 李银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0: 别说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这就是我的师傅，
3: 这就是我的徒弟。
2: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傅。
3: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2: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3: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2: 您这叫怎么句话？
3: 我没说别的。
2: 您还没说别的？
3: 我知足。
2: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3: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啊，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2: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这不活的吗？
3: 您
2: 这
3: 这一站哪儿都好，
2: 就是哪儿都好，
3: 一点美中不足。
2: 哪点？
3: 就是这个这部分这脑袋呀、啊、里边有点问题。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2: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3: 进水倒也不多啊，
2: 这一点也不行啊。
3: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来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2: 您这是俩字。

0: 我这是买一送一。我傻，
1: 哎，
0: 我还太傻，
1: 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0: 哦，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1: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袍囊肿的，这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的？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0: 你呀，
1: 啊，
0: 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1: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0: 怎么评判？
1: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0: 你呀，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1: 听着啊。
0: 嗯，
1: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2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2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0: 没有。
1: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0: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1: 没有。
0: 哎，好吧，
1: 您这叫识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0: 你这
1: 没意思，没意思。
0: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1: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0: 那当然。
1: 那您说，您说
0: 啊。
1: 您
0: 出题。我呢，
1: 嗯，
0: 先说这么4种动物。
1: 哪4种动物？
0: 猪、狗、牛、羊。
1: 这我全见过。
0: 嗯。然后呢，再说这么4个英文字母
1: 啊，
0: 一个对一个。
1: 哦，你这4个英文字母是
0: ABCD。
1: 哦
0: 哦，告诉你 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1: 哦，这还没出题呢。
0: 嘿嘿，我先说一种动物。
1: 嗯嗯，
0: 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1: 没问题，来吧。
0: 啊，
1: 不就猪狗牛羊 ABCD 吗？
0: 哎，对，
1: 来一个对一个。
0: 我说
1: 羊，快
0: 羊地。
1: 这玩意儿，
0: 狗 B， 牛 C， 猪 A， 猪 A， 猪 A， 猪。
1: 你跑这点名来了？
0: 怎么样，傻了吧？
1: 你
0: 反应不行啊。
1: 您这个
0: 啊
1: 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啊，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
0: 哎，
1: 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的。
0: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1: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0: 这回啊
1: 没问题，
0: 我给你来个字谜。
1: 字谜
0: 啊，你
1: 我最喜欢
0: 啊。好，
1: 你说。
0: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1: 你说。
0: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7个字打1个字。
1: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0: 哎，
1: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0: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1: 哦，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0: 哎，
1: 打1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不是，那是2字，那都不合适。嗯，哎，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我告诉你，
1: 您说，您说，
0: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1个字，
1: 您这个字是
0: 丛林的丛，
1: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0: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1: 2个人呢？
0: 哎，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2个人字，
1: 那还一横呢。
0: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1: 哦， 这一行就代表一行，
0: 哎，
1: 一行嘛就是这一行，
0: 没错。
1: 那要双胞胎呢？
0: 哎，这不算啊。
1: 哦，到您这还有不算呢。
0: 哎，
1: 好好好好，行，您还敢说吗？
0: 哎，你还敢猜吗？
1: 您敢说我就敢猜，
0: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那您说，
0: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0: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1: 嘿，那这是
0: 大众的众。
1: 怎么又改众了？
0: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1: 俩人呢？
0: 那还压一个孩呢？
1: 仨人呢？
0: 啊，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1: 你还敢说？
0: 你还敢猜吗？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0: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说，
0: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0: 不对，
1: 大众的众。
0: 不对，
1: 那这是
0: 小品的品，
1: 怎么又改品了？
0: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1: 两口。
0: 哎，再加一孩儿呢？
1: 三口。
0: 三口为品。
1: 嘿，
0: 小品的品
1: 有点意思，
0: 怎么样？哎，不行了
1: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0: 怎么呢？
1: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0: 那不见得。
1: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0: 嚯，
1: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0: 是吗？
1: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0: 哎呦呦呦呦！
1: 真的，
0: 说，
1: 一对夫妇一个孩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1: 不对，
0: 大众的众。
1: 不对。
0: 小品的品。
1: 不对，
0: 那你这是
1: 羊肉串的串儿。
0: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1: 我问您呢，啊，一对夫妇几口人？
0: 两口啊。
1: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0: 那还一个孩呢？
1: 这不还一数呢吗？
0: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孩。
1: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0: 怎么回事？
1: 全这孩儿给穿着呢，要没这孩儿早离了。
0: 呵，
1: 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0: 这不
1: 比您这强吗？
0: 别，
1: 这还不怎么样。您还有好的？
0: 有好的，
1: 你说。
0: 哎，我这回说了，你保证猜不着。
1: 你说说
0: 啊。我说说，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1: 扇
0: 折扇，
1: 纸折扇。
0: 哎，
1: 怎么了？
0: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1: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0: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1: 对，得减少阻力。
0: 就是嘛，
1: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0: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1: 那我猜不着了。
0: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您说，
0: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你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1: 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0: 怎么样？没猜着吧？
1: 这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0: 你来啊！
1: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0: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
1: 您吃过炸油条？
0: 多新鲜呐！
1: 那老头了不起，
0: 哎呦
1: 啊！居然吃过炸油条，
0: 这钱
1: 有点意思。
0: 什么话？你出题吧。
1: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这化学问题，它这有
0: 是吗？
1: 这个啊，
0: 嘿，我知道。
1: 你说
0: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
1: 啊，
0: 烧得热热的。把油滚开了以后
1: 啊，
0: 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捞出来，这样它就最省油。
1: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0: 不对啊，
1: 不对。
0: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1: 一锅凉油，
0: 哎，
1: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0: 就是，
1: 在里边泡着
0: 啊，
1: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0: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
1: 你可猜不着吧？
0: 啊，
1: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0: 怎么着呢？
1: 改蒸馒头，
0: 走。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4: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3: 谁呀？
4: 调口味
3: 啊？
4: 呸！租房子，
3: 这就来了。哎，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4: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3: 你是来租房的？
4: 嗯呐。
3: 怎么称呼？
4: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3: 嗯，
4: 人送外号马桶盖。
3: 嗯，
4: 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3: 什么呀？
4: 东方不败。
3: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4: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3: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4: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3: 是吗？
4: 嗯啊，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
3: 啊，
4: 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3: 那盖什么？
4: 盖锦旗。
3: 盖锦旗？
4: 嗯啊，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
3: 啊，
4: 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
3: 啊，
4: 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
3: 啊，
4: 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3: 什么呀？
4: 永垂不朽。
3: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4: 嗯，好。
3: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4: 哦，你是个小三儿。
3: 对，我是。你是二奶。
4: 不是你说小三儿吗？
3: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4: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3: 住不住？
4: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3: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4: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3: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4: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3: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4: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
3: 哼，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10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哈哈，好哎，哈！少林，哈哈，好哎，哈！
2: 峨眉，
1: 哈哈，好哎，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的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哥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3: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4: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3: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换。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
5: 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
1: 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儿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哼，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啊，不是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意思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城堡地下惊现巨型骸骨，身长达9米的骨骼究竟是何巨兽？两颗弯刀状牙齿化石的发现，竟然揭开了远古动物霸主的神秘面纱。揭秘史前巨兽，亚当斯把自己探险发现猛犸象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于1807年末出版。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并在整个欧洲和美洲流传。由于亚当斯的发现，这个猛犸象骨架也被叫做亚当斯猛犸象，它也是科学家发现的第一个猛犸象骨架。后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来到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地质探险，希望和舒马霍夫一样，发现猛犸象的冷冻标本。20世纪初，一具先前被掩藏在冰层下的猛犸象尸体出土，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对猛犸象的认知，同时也纠正了此前亚当斯猛犸象复原的一个错误。和人类的最初设想不同，猛犸象牙方向不是朝外，而是朝内生长。那么，猛犸象为什么不把象牙作为防御武器，尖端指向外侧呢？
5: 但实际上，这个是到已经是成年了，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它应该还是相对是比较直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你看这个象牙，一般是往两边撇的话，这种情况还是。

0: 比较少见。哎，再说那样子的话，往两边撇的话，它就行动也不方便，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行动自如。也就是说，从生物学结构啊，它有很多事情啊，都经过长期的演化来形成的。哎，它是一个过程。它并不是说随意的想怎么就怎么着，既要符合这个美观，更要更多的符合这个要实用，有利于生存，这个是最根本的。猛犸象的牙，尖朝里长，这个应当是符合生物学结构的这种规律的。
1: 由于猛犸象的标本发现仍然不够丰富，科学家们还未能破解出猛犸象牙朝向内侧的原因。这一错误之所以能得到修正，起源于1901年一位俄国古生物学家的探险。1901年的一天，俄国古生物学家普菲泽迈耶在俄国东北部别列佐夫卡河沿岸进行探险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具猛犸象的尸体。在这头猛犸象被发现后，俄国当局资助了普菲泽迈耶的发掘，整个发掘过程耗时10个月，标本必须被切成碎片，利用雪橇摩托运往圣彼得堡。后来普菲泽迈耶还把自己发现猛犸象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叫《西伯利亚人和猛犸象》。由于这头猛犸象的舌头上还残留着带咽的食物，同时它的一侧肩胛骨骨折，科学家们认为这头猛犸象是在进食过程中不小心掉入冰川的裂缝，最终窒息死亡的。伴随着在别列佐夫卡河的发现，人们终于对猛犸象这种动物有了全方位的认识。作为一种稀有的史前动物，猛犸象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之一，吸引了世界各地猎奇者的目光。1951年1月，在纽约，街头巷尾都在讨论着一场神秘的晚会。这个晚会由纽约有名的社团之一探险家俱乐部主办。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其中有一道由猛犸象肉做成的菜。这件事在当时引起轰动，也成为了该俱乐部的传奇历史。当时的宴会是否真的吃了猛犸象？这个谜题最终在2016年破解。研究人员对当年这顿饭的样本进行了基因检查，发现它属于一只绿海龟。当年的晚宴是一场宣传噱头。其实，人类不仅关心猛犸象肉尝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对猛犸象本身也是始终充满了探索精神。在别列佐夫卡河猛犸象被发现后的100多年里，很多保存完整、形态生动的猛犸象冷冻标本被陆续发现。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让人类逐渐理清了猛犸象的特征。猛犸象的体型与现代非洲象大致相同，它的全身覆盖着毛皮，外层覆盖着长长的真毛和较短的底毛，毛发的颜色从深色到浅色不等。猛犸象的耳朵和尾巴很短，以尽量减少冻伤和热量损失。同时，它长着长而弯曲的象牙和四颗臼齿，利用象牙和鼻子来操纵物体、战斗和觅食。猛犸象夏季以草类和豆类为食，冬季以灌木树皮为食。一头猛犸象可以活到60岁左右。最早的猛犸象于50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猛犸象逐渐迁移到亚欧大陆，向北美洲扩散，并且演化出南方猛犸象、草原猛犸象、真猛犸象等不同种类。庞大的猛犸象家族足迹曾经遍及北半球，向北达到北极地区，向南到达我国东北、西北、华北以及朝鲜北部和日本北海道一带。约10000年前，猛犸象开始从地球上灭绝，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已经开始萌芽。诸多考古发现也证明，原始人类曾经和猛犸象共存过一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 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发掘出原始人遗骸，伴随出土的还有一些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并且有过烧烤和撕咬的痕迹。很明显，这些猛犸象骨骼是被当时的原始人捕食时留下的。同时，在北美洲地区的不少猛犸象骨骼中，也都曾经出现过北美洲早期人类捕猎时使用的碎石长矛枪头。由于这些考古证据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假说，那就是猛犸象的灭绝其实是由于人类的捕猎造成的。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0: 大型动物的这个灭绝研究啊，现在确实是最近几十年有很多的成果发表。现在目前有八种假说，但第一种排在第一位的还是人类的过度猎杀，另外一个还有人类带来了其他动物的竞争者，还有一个就是人类的迁徙带来了大量的病毒细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多米诺骨牌，就是说其他动物的灭亡可能最后波及到了猛犸象。最近这两年呢，又兴起了一种学说，认为是环境引起的，但实际上环境的影响远没有这个人类影响那么大。因为环境对地球生物的影响确实在地球历史上有几次大的生物灭绝事件，这个都是因为环境造成的。但是第四纪末期呢，尤其动物灭绝的这个一万多年左右呢，并没有很严酷的环境事件。也就是说，从环境方面来解释这个猛犸象、皮毛蜥这些大型动物的灭绝讲不通，就是说理由不是很充分。也就是目前来说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是人类造成的，因为人类在整个发展历史里面主要时间是在这个旧大陆，就是非洲和这个欧亚大陆，到了这个西半球的时间只是15000，最可靠证据就15000年。也就是说，但正好呢，西半球这个动物的灭绝主要是发生在10000年左右，也就是正好是和人类的这个抵达时间和人类的扩散在美洲地区的扩散时间是重合的、吻合的。
1: 除了提供食物，猛犸象还是原始人类艺术创作的素材。原始人类利用红赭石和木炭等作为颜料，在居住洞穴的墙壁上描绘了他们眼中看到的动物和生活场景，其中就包括了猛犸象。事实证明，古人的智慧是难以想象的。除了这些涂鸦绘画、遗骸证据之外，还有令人称奇的食物。1965年，在乌克兰的梅日里奇发现了一个奇特的骨头屋子，充分证明了我们和猛犸象的距离并不远。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原始人类曾和猛犸象共存过一段时间，那时是冰河时代，整个地球被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覆盖。茫茫冰川中，原始人类和猛犸象分享着同一片天空。猛犸象不仅是原始人食物住所的来源，还成了原始人类洞穴壁画的素材之一。在猛犸象灭绝之后，人类用了400多年的时间才确认了这位消失多年的老朋友。虽然已经发现了有血有肉的猛犸象，但科学家们还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猛犸象身上蕴藏的谜团完全解开。2013年8月，一支国际研究小组在俄罗斯东部雅库特偏远地区的永久冻土猛犸墓地中首次提取出猛犸象的细胞。2019年，一组研究人员对发现的猛犸象细胞进行了生物实验，发现这些细胞具有生物活性。这些发现让一部分科学家产生了复活猛犸象的想法。2021年9月14日，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被公布在了大众的面前。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宣布，将与一家生物科学和遗传学公司合作，希望在4至6年内复活猛犸象。据该公司的领头人所说，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复活猛犸象， 如果这项计划成功了，那么这一技术就可以用来防止灭绝或挽救极度濒危物种。乔治·丘奇复活的并非严格。

0: 生存啊，不仅仅要看它的结构，更重要的看它和这个地球环境的适应性，这样子它才能保证它永久的生存下去。实际上，我们对一些过去像濒临灭绝的一些动物，像这个普氏野马，我们已经尝试着很多次想野化，但是到目前来说还没有完全成功。对这个克隆技术，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方面的东西，就是说伦理方面的呢，目前来说至少还没有危害到人类真正的人类的这个安全，不用太着急去讨论它。先说单从技术层面，就是对这个生物克隆的生物的这种生存能力这一方面是有我们有担忧的。至于说这个猛犸象到底能不能复活，复活以后它适合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存，这都是一个问题。
1: 也许科学家复活猛犸象的初心是保护濒危动物，但把一个消失的物种放回一个可能不再适合它们的生态系统中，就像掷骰子般充满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灭绝物种的重新引入会带来怎样的生态后果，人类是否有决定生态系统更迭的权利也值得深思。除了猛犸象，研究者们还陆续发现了另一些大型动物的骸骨化石。19世纪20年代，曾经研究猛犸象化石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在化石收集工作中有了一个新发现。他收集到了两颗从没见过的动物牙齿，它们形状如弯刀，长长的，又很扁平，这让居维叶兴奋不已。虽然这两颗牙齿并不完整，但是凭借多年的古生物化石研究经验，居维叶还是做出了他的推断。他认为这两颗弯刀状的牙齿是一种食肉动物的上犬齿，牙齿侧面较为扁平，比较符合熊科动物的特征。所以他认为这应该是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熊，因为牙齿锋利如刀，居维叶把这种熊命名为刀齿熊。居维叶在当时的科学界有非常多的追随者，大家对刀齿熊的发现深信不疑。居维叶为刀齿熊命名之后，很多古生物学家也都发现了弯刀状的上犬齿，并追随居维叶，判定这些上犬齿属于刀齿熊，但判定过程也带来了诸多疑问，一时难以解答。比如，法国古生物学家们在发现弯刀状上犬齿时，也在其附近发现了一些从没见过的下颌骨，甚至头骨化石，他们喜出望外，觉得这些很可能就是刀齿熊的骨骼，但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化石都有着明显的猫科动物特征，并且是来自一种从没见过的猫科动物。猫科动物的下颌骨和熊科动物的牙齿为什么会在同一个遗址呢？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联系呢？古生物学家们一时得不出答案，不过面对困惑，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做出了突破。1828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克鲁瓦泽和若贝尔把他们发现的牙齿和下颌骨区分开，牙齿追随居维叶归入刀齿熊，下颌骨则归入猫科动物，并且率先为这种新发现的猫科动物命了名，叫巨科虎。而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布拉瓦尔则勇敢地质疑了居维叶，因为他有着更为惊人的发现，他发现了一个头骨化石。这个化石让大家看到了所谓的熊科动物的牙齿和猫科动物的下颌骨其实原本就是长在一起的，它们应该属于同一种动物。什么动物呢？是刀齿熊还是巨科虎呢？布拉瓦尔选择了巨科虎，他认为众多弯刀状的上犬齿应该都不属于居维叶的刀齿熊，而属于新命名的猫科动物巨科虎。这是一张来自19世纪的画作，画作记录了丹麦博物学家伦德和

0: 助手们在巴西的化石发掘工作。在一个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岩洞中，一个又一个钟乳石挂在洞穴顶部，岩壁显得独特而壮观。洞穴内，伦德和助手三人在认真地讨论工作。伦德是谁？他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来到巴西，在一个岩洞里工作呢？其实，伦德最初来到巴西是为了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但他到来不久就遇到了自己的同胞，从事化石收集的克劳森。伦德受克劳森的影响，很快便迷上了化石和古生物学，并决定就此转行，在古生物学方面继续探索。1835年的一天，伦德来到了现今的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做研究。这是一片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地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灰岩洞穴。伦德惊喜地发现，在很多洞穴里都能找到一些动物的骨骼。虽然刚开始新领域的研究，伦德还是敏锐地辨认出来，这些都是史前生物的化石。伦德一时间喜出望外，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当时的巴西许多地区都在开采矿石，工人们在工作时一般都不会理睬什么动物骨骼，导致很多宝贵的化石都遭到了破坏。心痛之余，伦德又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了对化石的抢救工作。接下来的十余年里，伦德和他的助手们对化石进行了收集、分类和研究。截至1846年，一共抢救了超过12000件宝贵的化石标本。伦德一边抢救化石，一边也开始了研究。他发现，这些化石中有一些弯刀状的上犬齿，也有具有猫科动物特征的头骨，还有一些腿骨等等。这会是什么动物的骨骼呢？伦德产生了深深的好奇。但是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研究有时很像是在拼拼图，化石材料不够，就很难拼出完整的图像。伦德也只能继续收集化石并耐心等待。在伦德的想象中，这种犬齿如利刃的猫科动物应该是当时的顶级掠食者，它不仅有能力猎杀大型猎物，还有能力追求一种悠闲的进餐体验。他们进餐时不希望被竞争对手打扰，更不希望看见腐食动物等待的眼神，于是他们把猎物拖至僻静的环境中，再慢慢地进食。而在远古时期能做到这一点，肯定需要一种压倒性的杀伤力，这也是伦德命名时使用了毁灭二字的原因。毁灭刃齿虎的消失并非偶然，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致命刃齿虎。这是一种最著名的剑齿虎，也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的剑齿虎。它们为什么会在10000多年前集体消失呢？致命刃齿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到全世界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的地方看一看。美国洛杉矶好莱坞山以南，有一个叫做拉布雷亚沥青坑的地方。沥青坑边坐落着一座安静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以剑齿虎为标志，这里就是全世界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骨架最完整的地方。这里自古盛产沥青，多年来居民们经常在沥青坑中见到骨头一样的物品，却不知是何原因。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意识到这些骨头可能是化石。1913年，这里的化石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至今共发掘出350多万件化石标本，包含了600多种动植物，其中剑齿虎的个体就有2000多个。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时深陷沥青坑，也有时持剑持壶想要趁人之危去捡个便宜。当然，趁人之危的不只是剑齿虎，还有和剑齿虎一样集体捕猎的恐狼。他们也会五六只组成一个战队，对受困的植食性动物发起围攻，而陷入沥青坑也是他们难以逃过的命运。为了抵御这种危险，食肉动物也会直接跳上猎物的身体与猎物搏斗，如果运气好，搏斗成功，便能侥幸躲过一劫。而众多食肉动物中，看上去只有会飞的秃鹫还行动自由一些。它们通常会在猎物丧失抵抗能力之后，再选个合适的位置，大口大口地享用美食。科学家们推算，致命刃齿虎和现代狮子体型相当，肩高体长都差不多，但体重却比狮子要大得多。2005年的研究表明，致命刃齿虎的体重在160至280千克之间，而现代非洲狮的体重则是在110至225千克，体型相当，体重却更重。很显然，致命刃齿虎应该更加强壮，肌肉也更发达。北美洲致命刃齿虎在全球久负盛名，但如果要讨论哪个国家的剑齿虎种类最多，答案却是中国。我国是全世界剑齿虎种类最多的国家，剑齿虎的发现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早在1903年，我国就发现了剑齿虎化石，首次被发现的剑齿虎叫做恐怖短剑剑齿虎，它们主要生活在如今的山西省，和刘氏桃物剑虎是同乡，以三趾马等众多食草动物为食。而同样在山西省生活过的还有巴氏剑剑齿虎，它还是我国特有的剑齿虎。大名鼎鼎的北京周口店遗址也发现过剑齿虎，这里是第一个被明确记载的剑齿虎化石发掘地，被居维叶错认为刀齿熊的巨科虎，是第一种被命名的剑齿虎，在我国也有发现，就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泥河湾遗址。和巨科虎同一时期被发现的巨齿虎，我国也发现了，它们曾经居住在今天的安徽省著名的人字洞遗址。2022年初，在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里，古生物专家们有了一个新发现，他们找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动物头骨。这一天，专家们的任务是对博物馆的化石进行采样，因此对化石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这时，库房顶层的一个动物头骨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初步观察之后，他们当即决定要投入全部精力对它进行集中研究。这就是古生物学家们发现的动物头骨，它有着明显的猫科动物特征，额头很宽，类似猎豹，眼眶的角度则更靠向头部侧面，类似狮子。同时，它们还长着两颗长长的獠牙，比狮子、老虎、猎豹的牙齿都要长。这种像狮子又像猎豹的动物到底是什么呢？专家们鉴定，它是一种剑齿虎，生活在距今约900万年前。因为是在今天的甘肃省和政县被发现的，所以为它命名为和政近剑齿虎。当然，这种新物种给古生物专家们带来的惊喜还不止于此。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和政近剑齿虎其实是全世界最早具有群居行为的剑齿虎。这位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江左奇稿。和政近剑齿虎的最新研究发现便来自江左奇稿和他的同事们。
1: 这个呢是和政近剑齿虎的头骨化石，它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犬齿呢很长，非常侧面，那么它的长度可以达到10厘米，那么比今天的狮子老虎呢更加发达，那么它的额头呢非常宽阔，那么这样。

0: 非常宽阔的额头呢，是与今天的猎豹这个非常类似的。那么它呢，有助于在这个快速奔跑的时候给大脑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那么它的眼眶呢，位置呢比一般的这个猫科动物呢更靠近侧面。那么这个特点呢，是与狮子是接近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征呢，是可以让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宽广的视野，方便在草原上呢发现猎物，并且呢，这样一个宽广的视野可以让它同时观察这个猎物以及它的这个队友所在的这个位置，更加方便这个集体捕猎行为。
1: 何正进剑齿虎在捕猎时团队作战，那么日常生活中他们会不会彼此照顾呢？江左起稿研究后也有了答案。
0: 那么这个呢，是在甘肃何正地区发现的何正进剑齿虎的一个前掌骨化石。那么它的发现年代呢，大概是1100万年到500万年之间。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第三和第四掌骨呢有一个骨质增生导致的这个愈合，那么这样愈合的一起的掌骨呢，其实限制了掌骨的这个运动，那么导致它这个捕猎的这个效率会大大降低。那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一个食肉动物，如果它这个前掌骨受了伤，没法进场捕猎，那么它应该会很快饿死。但是呢，这个剑齿虎的掌骨呢却愈合了，这样一个受伤后愈合的这样一个状态呢，说明它在这个受伤后依然存活，那么说明这个期间呢，它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同伴的照顾，因此呢，可以认为是一个群居行为的一个证据。那么后来呢，我们也发现这事实上是目前最早能够证明剑齿虎群居行为的一个化石。
1: 900多万年前的林下盆地，天气干燥，森林褪去变为草原，在开阔地区遮蔽物较少，猎物和猎手都相对容易发现对方，这使得伏击变得比较困难，而群居性的捕猎方式则更有利于在这样的环境下成功捕获猎物。19世纪40年代，丹麦博物学家伦德根据拼凑出的骨架为毁灭刃齿虎命名，并推测出它身形庞大，生性凶猛。20世纪以来，北美洲拉布雷亚沥青坑开始发掘，使这里成为了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的地方。海量化石让科学家们发现，剑齿虎这种凶猛的猎手竟然集体捕猎，群居生活。而2023年，我国科学家又发现了最早能证明剑齿虎群居行为的化石。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拥有剑齿的动物竟然从剑齿虎大家族中被排除了，这是为什么呢？在后续的研究中，科学家们逐渐对剑齿虎属有了更明确的界定。剑齿虎顾名思义，首先要有弯刀状的上犬齿，其次它属于猫科动物，与狮子老虎一样具有明显的猫科动物特征。而拥有弯刀状上犬齿却没有猫科动物特征的就被排除在外了。那么猫科动物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0: 剑齿虎呢属于猫科动物中的一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猫科动物呢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征，那么它呢和其他的动物，比如说犬科动物呢，是差别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以左边的狗为例，那么狗呢，它这个嘴是非常长的，那么细长的这个嘴呢，有助于增加它的这个灵活性。那么这个呢是狮子的骨骼，那么我们看它的嘴呢是非常短的，一个比较短的嘴呢是可以增加它在犬齿处的这个咬合力，那么方便它在捕猎的时候呢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力量，用来这个锁住猎物的咽喉。那么这个呢是刃齿虎的一个化石的模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部呢也非常短，和这个刚才这个狮子的状态呢是非常接近的。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呢是这个猫科动物，因为它的这个食性呢是完全以肉食为食的这样一个食性，那么它的后侧用来咀嚼粗糙食物的臼齿呢退化掉了。而其他的这个动物，比如说我们还是以这个狗为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狗的后侧呢有两颗非常发达的这个臼齿，发达的臼齿呢可以用来研磨比较粗糙的食物，因此呢狗它其实是这种杂食性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下狮子，那么狮子前面几颗牙齿呢都非常锋利，它是用来切割肉类的，而后面这个臼齿呢非常小，就剩一点点了，它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了，这说明这个狮子呢它并不需要咀嚼食物。我们再来看一下刃齿虎，刃齿虎前面几颗牙齿的这个结构呢与狮子非常接近，它是用来切割肉类的，而后面的臼齿呢也已经退化掉了，说明它的这个习性呢也是完全以肉类为主食，而不需要咀嚼。那么这样的这个特征呢就是支持这个剑齿虎类呢它属于猫科动物。
1: 狮子、老虎、猎豹、剑齿虎，均是猫科动物中的大型猎食者。为什么只有剑齿虎长出了两颗吓人的弯刀状上犬齿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科学家们针对剑齿虎和现代大型猫科动物展开了各种对比。
0: 咬合力的大小呢，是由咬合肌肉的这个横截面积决定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狮子和这个刃齿虎它们咬合肌肉横截面积的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狮子的情况，那么这个区域呢是咬合肌肉的附着的一个体积，那么这个面积的大小呢其实就代表咬合肌肉横截面的一个大小，它能反映咬合力的大小。那么我们再来看刃齿虎，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积呢，这个区域是比狮子要更小的。所以说虽然说刃齿虎它的整体的一个个头呢比这个狮子要更大，但它这个咬合肌肉的这个力量呢其实相对是比较弱的。
1: 咬合力不如狮子，但头颈部力量却比狮子更强。剑齿虎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它与现代大型猫科动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捕猎方式。我们先来看看现代大型猫科动物是如何捕猎的。现代大型猫科动物如狮子、老虎，它们杀死猎物一般是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这种捕猎方式的致命之处其实是令猎物窒息。狮子、老虎等猫科动物的牙齿呈圆锥形，咬合力较强，但切破毛皮的力量有限，所以它们捕猎时会死死咬住猎物脖颈处长达十几分钟，使猎物窒息而死。猎物在慢慢窒息过程中可能会挣扎，也可能会逃脱，捕猎也因此有很大的失败的风险。剑齿虎咬合力不够，应该不会采用这样的捕猎方式。以致命刃齿虎为例，科学家们推测，致命刃齿虎为了更好地利用身体优势捕猎，可能会用强大的头颈部力量把剑齿直接刺入猎物的体内。刺向什么部位呢？无疑还是脖子。植食性动物的脖颈处往往都聚集了咽喉、静脉、动脉等较大的血管，一旦以上部位被刺破，长则几分钟就会死亡，短则当场毙命。于是攻击猎物脖颈并用剑齿迅速割破猎物喉咙，可能是致命刃齿虎最常见的捕猎方式。因为致命刃齿虎生活在冰河世纪的北美洲，很多动物的皮都越来越厚，或者是有长长的毛覆盖在身上，这种更厚又有更多毛的皮也需要更尖利的牙齿才能刺破，进而才能捕食成功。所以致命刃齿虎弯刀状的上犬齿的确很适合当时的环境，这可能也是致命刃齿虎拥有剑齿虎家族最长剑齿的原因。可是手握这样的利器，剑齿虎又为何走向灭绝了呢？几万年前，致命刃齿虎在北美洲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那时的地球又一次进入冰河世纪，北美洲被劳伦泰德冰盖覆盖，冰原之上寸草不生，但冰原以南的地区气候却温暖湿润，致命刃齿虎便是生活在这里。树林、灌木、草地各自哺育着不同类型的植食性动物，西部马、北美野牛偏爱吃草，大地懒则喜欢灌木丛。致命刃齿虎们团队作战捕食猎物，他们时常也会和同样团队捕猎的恐狼打上一架，但凭借身体优势和更强的战力，恐狼通常战败逃走。致命刃齿虎也不是没有对手，当时的北美洲还生活着现今已发现的最大的熊科动物短面熊，它站立时高达4米左右，强壮凶狠。它们更多时候和包括致命刃齿虎在内的其他食肉动物划清地盘，互不干扰。但是如果真的因为争夺食物起了冲突，致命刃齿虎也不是这位老大哥的对手。剑齿虎的灭绝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了物种间的竞争，也离不开猎物、气候和人类的影响。在致命刃齿虎生活的冰河世纪末期，地球经历了一次突然降温，包括猛犸象、 大地蓝等在内的诸多大型食草动物相继灭绝，猎物没有了，致命刃齿虎的生存岌岌可危。致命刃齿虎特殊的剑齿就是为了快速猎杀这些大型动物而存在的，它虽然牙齿巨大，但反而更难咬住小动物。为了猎杀大型动物而存在的精良设备，使它曾经大杀四方，也使它在环境变化中毫无竞争力。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人类的出现也可能是导致剑齿虎灭绝的原因之一。
0: 随着智人的出现，人类的狩猎技能和技巧越来越强，渐渐的他们能够开始直接捕杀大型的食草动物，甚至抢夺其他食肉动物的猎物。有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直接伤害到食肉动物本身，那么因此呢，他们对食肉动物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1: 如专家所说，很多远古遗址中都有过人类、剑齿虎同时存在的痕迹。我国著名的周口店遗址中，便同时有北京人和剑齿虎的存在。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遗址也是一样。不仅如此，其中一个人类的头骨化石上还有伤痕，是不是和剑齿虎争夺猎物时留下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如猛犸象、剑齿虎这些曾经雄霸地球的大型动物也难免灭绝的命运。万物有生有灭，生生不息，这就是自然界的法则。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24年农历癸亥年的腊月，旧岁将除，在鄂豫交界处的一座小山村，17岁的学生吴焕先回家过年。他满怀欣喜地掏出一幅大胡子洋人的画像，庄重地张贴在供桌上方。父亲见状呵斥道，这是敬祖宗的地方，让他立刻撕下来。青年却坚定地反驳道，他是革命的导师，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这个执着的少年以这样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人生信仰。然而他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也随之降临。